0: 消灭35，活捉郭景渊。
1: 请首长放心，我四纵保证完成任务。
2: 司令员，我刚刚接到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的电话，他们从东门南门以东突破未能成功，改从第四纵队突破口攻入城内。
0: 好啊，短兵相接是我们的长处啊。两个精神饱满的纵队去消灭一个饿着肚子的35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对
0: 啊，
4: 司令员，政委啊，刚刚接到第八纵队司令员邱卫的电话，说他们从城的西北角和城北突击，遭到敌守军暗堡火力的封锁，连续突破未果，与敌军战成胶着状态。
0: 哼，放心吧，城内的敌人很快就会溃败，城外的守军也会乱作一团。告诉邱卫，不要让他们跑了。
3: 好，我看新保安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活捉郭景云等人。
4: 放心吧。
0: 你看啊。

0: 军长，军长，军长，军长，我们彻底的败了，弟兄们不是被共军打死，就是成了共军的俘虏。军长，现在该怎么办？
1: 连参谋长，我们三十五军的军规是什么？
0: 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向敌人投降。
2: 弟兄们，你们不会忘记我们三十五军的军规吧？
3: 不会，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向敌人投降。
0: 好，这就是三十五军的精神。

0: 弟兄们看见了吧？这是灌满汽油的油桶，我用手枪点爆它，让我们共同为副总司令、为我们光荣的35军殉命吧。
1: 整理军容风纪，军长，
0: 假的，
1: 还宁愿战死沙场，绝不投降。

总司令，我霍景云对不住35军的将士们。

0: 老乡们，快来看啊！这就是四川的35军军长郭景云，快来看啊！
1: 走，去看。
2: 这是国民党的大官。
0: 老乡们，这就是四川的第35军军长郭景云。老乡们，
3: 别喊了。立刻把郭景云的遗体放在地上。
0: 为什么？
1: 服从罗政委的命令，把郭景云的尸体放在地上。
4: 杨司令员的话你们没听见吗？放下。
3: 你们要记住，军人是有尊严的。无论是敌军还是我军，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战场上可以互相拼杀，但是死了就应当尊重他们，做军人的尊严绝不能拿任何人的遗体取笑。
5: 毕竟是
6: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曾经啊，在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们兄弟部队的战士抬着国军74师师长张灵甫的尸体游街示众，当即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批评。我们陈毅司令员给这位师长换上了新的军装，并把他的尸体埋葬在了孟良崮。
3: 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3: 给郭景云换上新冬装，
8: 就把他葬在火车站的附近吧。
7: 是。
3: 我还要亲自为他写碑文，郭景云之墓。
9: 我的第35军，一夜之间就被共军消灭了。
1: 总司令，你振作一点吧。
10: 你让我怎么振作？这是我的家乡军子呀。
1: 时下还是想一想驻守在张家口的11兵团怎么办吧。苏兰峰司令多次来电询问我们该如何突围呀。
9: 立即电令苏兰峰，让他即刻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归绥的董其武，让他东出救援，把苏兰峰接回绥远去。
1: 是。
9: 好厉害的毛泽东啊，一夜之间就把我的35军吃掉了。景云哪、啊！

0: 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伏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学习，立即将最大部分的俘虏补入部队。立发。
1: 好，
2: 老总，主席啊，
1: 周副主席，
2: 北平地下党发来密电。
3: 在35军被消灭的当天下午，傅作义电告孙兰峰，张元被围，已无守备役，可转进绥远，等待时机。嘿嘿，
4: 完了，现在想逃也来不及了。
3: 老毛啊，我是有言在先的，杨罗耿兵团歼灭第35军后，杨成武、李天焕，第3兵团一定会对张家口之敌。
1: 发起攻击。嗯，敌变我变了。现在的态势是啊，歼灭孙兰峰的11兵团肯定要提前。
5: 我同意。尽快让杨罗耿兵团、杨成武第3兵团参加平津战役，给傅作义加大兵临城下的压力。嗯，
6: 我华北第3兵团提前得知张家口守敌的突围计划。 致使孙兰峰第11兵团突围接连受挫，双方战至12月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指挥部直接观察到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杨成武司令员当即下达围歼孙兰峰第11兵团的命令，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战至下午4时许，第2纵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及第1纵队第2旅突入张家口市区。 旋即出大境门跟踪追击，并在大境门外歼孙兰峰后卫部队10000余人马，双方战斗进入白热化。至24日下午4时，除孙兰峰率部分骑兵逃脱外，其余54000余人全部被歼被俘，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元及大部分师长、旅长被我俘虏。

0: 我们已经在河山，当初部队离开张家口的时候，我就暗自发誓，我们一定要再回来。2年多前，我刚调到晋察冀工作的时候。 就被迫撤离了张家口，那种失落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1: 这就叫扬眉吐气。当年我们赶着牛车从隐蔽山道撤离，今天我们的队伍可以正大光明的开进大将门，大好河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张家口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们从失败走向胜利，这一切都是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1: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铸就了革命的成功。
0: 他们的热血将继续沸腾在我们心中，沸腾在人民心中。
2: 我们是军人，就让这千言万语化成一个军礼吧，让我们向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0: 来，咱们以茶代酒，为我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的配合下，拿下张家口。啊，
1: 为杨罗岗兵团不到一天的时间，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夺取了新保安。干杯！
2: 好，干杯！
3: 我看中央军委应该电令嘉奖他们。12月23号，东京国际法庭处决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我于今天以我的名义，草拟的一份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开把蒋介石等43人列为头等战犯。你们二人看后如果没有不同意见，
0: 就交由新华社发出去。嗯，好。
3: 王老总，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0: 哎，老毛啊，这个傅作义可否不列入头等战犯名单中啊？
3: 傅作义反共甚久啊，一定要把他和刘峙、 阎锡山、胡宗南等共同列为头等战犯，这样一宣布啊，就可以帮着傅作义减轻一点压力。这样，傅作义可借此大做文章啊。
4: 嗯，
3: 恩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平安夜。哎，你们说，蒋介石在午夜子时会等待上帝 给他送来什么样的佳音呢？
5: 对于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我看上帝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圣诞大礼呀。

0: 谢谢你。
1: 这个傅作义赔上了35军，张家口又回到共军手里了。
0: 2年多前，我以国军占领张家口为标志，向国人宣布我们胜利了。可现在毛泽东又重新夺回了张家口，他们胜利了。这可真是江山不曾改，只是笑人痴吧。
1: 更为可气的是，美国大使斯图雷登他还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以礼待富，搞和平谈判的计划。
0: 唯利是图，见利眼开，这就是美国政客的嘴脸。记住了，我决定下野。你和慈修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以备他用。
1: 是，可是他们会如何进行和平谈判呢？
0: 时下毛泽东同时准备了南北两场所谓的和平谈判，南边是李宗仁，北边则是傅作义。傅作义是一定会向毛泽东投降的，别抱任何希望。
1: 还有啊，父亲，徐蚌会战已成败局，杜聿明将军不愿意回南京，他要在战场上为您尽忠。
0: 这是我的好学生，

0: 是我。
1: 大林，你还好吗？
0: 夫人，好几天没有开心的事了，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啊。
1: 大林，你要坚强些。
0: 听到夫人的声音，对我已经是极大的安慰。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听到你的声音后，我也想起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故事。
0: 谢谢夫人。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该高兴一点。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福音的。
1: 美国杜鲁门总统不见我。
0: 你多保重。挂了。静儿，回去陪陪孩子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0: 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开赴北平颐和园以北的大永庄参加平津战役。很快，他们就送走了伟大的1948年，迎来了更加伟大的1949年。也就是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时刻，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几千年。

0: 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 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情地碾压那些敢于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力量。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的前提下，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天津战役。仅仅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月15日15时，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傅作义摆的一字长蛇阵已被断尾斩头。他终于顺应历史的大潮，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了字。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参加了检阅。
2: 3年前，我结束军调部的工作，奉命撤出北平，赴延安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回张家口参加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憋着一句话：张家口是我的，北平是我的。
3: 我再加上一句：全中国也是我们的。
2: 哎，想想当年傅作义发表文章，狂妄的要我们的毛主席缴械投降，由他们的蒋主席给毛主席安排个适当的职务。
3: 这历史啊，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傅作义。短短2年半的时间，北平就解放了。我们两个还应邀出席北平的欢迎大会。
2: 我想啊，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们共产党人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傅作义也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3: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更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2: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不要忘了这些为什么。
3: 我倒是没想这么多。哎，罗政委，在欢迎大会上最想见哪位老领导？
2: 当然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哎，你呢？
3: 我也是想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是啊，我还想见一个人。
2: 谁呀？

0: 聂司令员，聂司令员，你好。聂司令员，罗日请前来报道，
1: 辛苦了。北平的解放，你们二人立了第一功，斩断了傅作义的首尾，断掉了他退回绥远之路，全国人民都感谢你们呐。
2: 这一切都归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啊，
3: 是啊，还要感谢华北人民的支持和付出啊！
2: 好，好，好啊！走，咱们进饭店里谈。
3: 好，
2: 走，走，啊，
4: 小张，好久不见。
2: 聂司令员，今天晚上。 我们能见到哪些首长？
3: 你们想见到的都能见到，
2: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二位，今天晚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你们最不想见的，恐怕还要第一个见。
4: 谁呀？
2: 傅作义将军。
3: 傅作义将军，
2: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
3: 别说，我还真挺想见见的。好啊。
2: 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在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我军的大炮一响，这千年古都北平可就……
3: 您不用说了，我们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2: 现在。
3: 现在？
2: 对。哎，我还要告。

告诉你们二位，时下的傅作义将军心情很不好啊，他呀最不想见的恐怕就是你们二位啊。啊，走。

0: 副将军，聂司令员，给你介绍一下。嗯，这位是杨德志司令员，啊，那位是罗瑞卿政委，他们来拜访你了。
1: 欢迎欢迎啊！
0: 你们三位先见见面，一会儿一块儿去参加欢迎晚会。
1: 好，一会儿见。
0: 好。啊。

0: 副将军，你好，认识你很高兴。你好啊，杨司令员。副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杨司令员，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没想到，你今年不到40吧？
0: 副将军好眼力啊！我今年满39，马上就40了。啊，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年轻有为啊！我今年50有4了，整整大了你15岁啊！哟，
1: 副将军看上去气色不错，身体强健啊！啊，罗政委，当年你在北平军调部的时候。
2: 我的属下就非常称道你的作风，可是遗憾的是，责任不在我们，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忘乎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0: 罗政委说的在理，说的在理。
2: 历史已经放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
0: 一定。

0: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了延安的窑洞，想起了清泉沟的地窝草棚，想起了七大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中国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讲话。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就从延安走到了北平，走进了这样如画的风景。
1: 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杀风景的事情。
0: 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
1: 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

0: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1: 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
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3: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杀风景的事情。
1: 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
0: 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啊，我们的战士战斗情绪很旺盛，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局已定，萌生了明显的轻敌情绪。还有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一系列的思想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没错，不过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要我们开赴太原的新任务。
0: 你去过太原吗？
1: 平型关战斗的时候，在阎锡山的招待所留过半夜，那时匆匆忙忙，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0: 抚天下之背，而扼其行。蒋介石把太原比喻成反共模范堡垒，是有些道理的。
1: 恐怕这块骨头啃起来，要比打石家庄还要难啊。
0: 哎，我听说阎锡山又是要服毒药，又是要做棺材的，誓死保卫太原。
1: 他可没那个胆子，他是给美国人和蒋介石看的。
0: 蒋介石未必有心思去看的，即便看，也就是个大白眼吧。
2: 副长官作揖致毛泽东先生，惜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3: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4: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3: 对啊，不行吗？
2: 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速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
3: 待傅某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庆功大会吧。
2: 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
3: 最好在车头上面挂一幅标语，攻克张家口，解救老百姓。
5: 明白。
2: 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4: 爸，您在这儿想什么呢？
3: 爸爸在想。
4: 想什么？
3: 想2年半前的一件往事。
4: 什么事？

0: 我感觉您还挺为难的。
1: 你还记得两年半前我给毛先生写的那封信吧？
0: 当然记得，当时你还特别高调的让毛主席投降，由您推荐让蒋介石给毛主席个官当。
1: 哎呀，现在时间刚刚过了两年半不到，我傅作义就要向毛先生投降了。
0: 这有什么呀，爸？我相信啊，全国人民乃至千秋万代都会称颂爸爸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
1: 可是至今爸爸头上还戴着毛先生给的战争罪犯的帽子。
0: 您就为这事儿发愁啊？爸，现在北平都和平解放了，这就相当于毛主席已经把这顶战争罪犯的帽子给您摘了。
1: 你说话算数吗？
0: 至少算一半。
1: 那另一半呢？
0: 那另一半就只能毛主席说了算了。
1: 东渠啊，说句老实话，生死对于爸爸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是想见一见毛先生，当面把话说清楚，即便是上刑场我死也瞑目了。
0: 爸，您这是说什么呢？毛主席又不是蒋总统，他绝对干不出扣押卫立煌将军的事儿。
1: 哎，董局啊，
0: 嗯，
1: 我想见毛先生一面，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爸。我听说那些从香港来北平的民主人士，他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一点架子都没有，想什么时候见都行。
1: 嗨，可是爸爸不是那些翻江的民主人士。
0: 您就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咱们绥远老家有一句俗话，烧香要找对庙门。你说我总得有个引荐人吧？
0: 我倒是想起一位老人，他以前还是您上级，也是毛主席的忘年交。
1: 啊，谁呀？
0: 孙中山的老战友李希九。
1: 哦，对，对对，他是同盟会的发起人，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是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后来，他来到我们西北军，在
0: 做什么呢？
1: 就算是解放军的一个政委吧，但是他从来没到西北军报到过，也从不领我们西北军的薪水。可是有意思的是，咱们绥远老家五原种草药的那些口内来的人，都是他从河北老家带过来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就请他给你当引荐人吧。
1: 不行不行，我们隔着辈分呢。
0: 那这样，我推荐一个人。
1: 啊。
0: 他以前给李希九老人抄写过中药方子，我请他帮忙把李希九老人请到咱们家来，您看行吗？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崔月离。前不久华北人民政府举办欢迎会，欢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李希九名列第一，我就想请崔月离帮个忙，让李希九老人就近问问毛主席。
1: 嗯，好。哎，越快越好。
0: 放心吧，爸爸。
2: 哎，来，李老，欢迎你啊！
3: 好嘞，好嘞，
2: 欢迎你啊，
3: 润之啊，你现在可是日理万机。别因为我的到来搅扰了你们正常的工作呀。
2: 哎，李老言重了，不会的。想当年西安事变，你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从旁解决了有关问题。

0: 之后，你又冒着风险来到延安，我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呀。
1: 是啊，后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外孙、外孙女全都交给你了。再后来，我又把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李琦，侄子李银桥也通通给你们送来了。我是想着润之还有恩来托付你们，把他们培养成人呢。
0: 哎，不不不，是党把他们养育大的。
1: 对对，恩来说的对，是党把他们培养成器的。嗯，
0: 李老，您的老部下小朝同志今天公务在身，不能前来欢迎您，让我务必带他向您表示敬意、感日一定再来当面看望您啊。
1: 嘿，这可言过了，言过了。
0: 李老，外面冷，咱们屋里谈吧。
1: 好，好，好，
0: 进屋谈啊。 李老，当年我亲耳听中山先生说过，西九是真正的革命家，啊，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没有钱，是你拿出留学的学费给大家用。后来搞镇南关起义的时候缺少经费，你又把自己购买广药、云药的钱全部拿出来充当军费，所以。
2: 我家乡安平县的百姓，就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雅号“百家子儿”。主席啊，是这样的，建党初期没有经费，李老先生就每月拿出500块银元当活动经费。那时候，党员都是穷学生，挣不到钱，李老先生还拿出8块大洋。
1: 给他们当薪水，连李大钊先生都说，我们都要向西九同志学习啊！哎，李老，当年在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军都担任过高官呢，他们给你多少俸禄啊？
3: 那俸禄还真是不少啊。可我是一分钱都没领过。<笑>
1: 很快，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人民政府发给你的工资，你可得领啊！润之啊，那我也还是一分钱都不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之所以早期能参加国民党，后来又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能让他们。
0: 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我个人能升官发财。
1: 说得好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吧？李老，咱们书归正传，说说你此行的来由啊。我此行还真是有个来由啊，就是当年。 我那位名义上的属下傅作义，他很想跟润之见上一面，可又怕润之不赏他这个脸，于是啊，就请我来代表他前来问问，看看你们是否欢迎他和邓宝山将军能来西柏坡见上一面。
0: 欢迎，欢迎啊！
1: 西九先生，我们一定要像欢迎功臣一样欢迎他。功臣？那他头上那顶战争罪犯的帽子？
0: 恩来不是说了吗？他现在是功臣，自然他头上那顶战争罪犯的帽子也就被风刮跑了。
1: 好，好一个被风刮跑了！<笑>

0: 我觉得还是这身衣服好，比您之前那件肩扛上将军阶的军服好多了。
1: 爸爸再也穿不上那身军服了。
0: 爸，您怎么还愁云满面的？
1: 爸爸这耳边呢，总是回想着当年写给毛先生那封公开信。
0: 爸，您就放心吧，我保证等您见到毛主席以后，这耳边就再也没有那封信的声音了。

0: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傅作义和邓宝山已经到西柏坡了，说一会儿来拜见您。
1: 哦，啊，人家是客人，我们是主人，还是我们去看他啊？
2: 好。
3: 我和这位润之先生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我这心里没有底呀。
4: 你听说过他写的那首《沁园春·雪》吧？
3: 听说过。
4: 他的文韬个性都在那首词里面了，他的武略攻防你我都亲身领略过呀。啊，
3: 是。哎，是啊。
5: 二位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啊，
6: 副将军，
3: 毛先生。
4: 毛主席好。
6: 啊，邓将军，副将军，我们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亲密的朋友啊。我可以坦言，北平还是和平解放的好啊。啊，如果说你过去有什么错误，有这样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
3: 毛先生过奖了，过奖了。
6: 不，我说的是实话。你我都知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这都是抹不去的罪行啊。如果我们打起来，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都烧了，那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同志们是最热诚的欢迎你们呐。
3: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5: 坐下说吧。
3: 好，来。
6: 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是楚河汉界，清清楚楚啊。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啊，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们把他甩了。
3: 我今天呢，我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毛先生的，我有罪。
6: 我再说一遍，你有功啊，谢谢你，你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3: 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啊。
6: 邓将军，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也是立了大功的。
3: 谢谢
5: 邓将军。作为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西柏坡就算回娘家了。
4: 哎呀，周公啊，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和平解放了北平，那就算作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啊。
6: 好重的理由啊。傅将军，我正式通知你，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3: 把俘虏都还给我，还要把他们送回绥远去？
6: 对。
3: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6: 国民党不是一贯说我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

0: 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人民提高觉悟啊！啊，明白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诚意，给那些俘虏参加起义的机会，让他们改变俘虏的身份。
1: 来之前呢，我还有种种的顾虑。今天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共产党的胸怀之博大呀！
0: 过奖了。
1: 过奖了，既然毛先生如此说，那我就再多说两句。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来过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0: 有了你在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办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我们可以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好。
1: 我们一定转告，并且促他们早日起义。这就等于你为人民又立了一大功啊！
0: 好，
1: 副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啊？
0: 我想啊，军队的工作我是不能做了，希望回到黄河的河套边上，做点那个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
1: 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太小了，恩来，我看将来副将军可以做水利部长吧？
2: 我同意啊。
1: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吗？我看你是有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与贺龙将军都在旧军队里待过，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3: 谢谢，毛先生的信任。
4: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您和我的老朋友邓宝山将军有什么问题，就找他。恩来必我有一个长处啊，不仅会说，而且会做。
1: 主席啊，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并入第一野战军的行文，你看过了吧？
3: 看过了。华北野战军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等戚家二中全会召开之后，太原一解放，徐向前的第一兵团就交由周师弟负责。
4: 好。
5: 罗政委，你很快就要去西柏坡出席党的戚继二中全会了，我和耿彪同志也将率兵团开赴石家庄休整。你这个政委有什么话要叮嘱我吗？
6: 诚如你曾对我说的，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可能变成包袱，由此扩而大之，这是很危险的呀。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啊。
4: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必须的。
6: 这是大事儿。我听说华北野战军的一些领导也有些想法。什么想法？
4: 据说，肖克副司令员还有赵尔陆参谋长，找到了林彪司令员，想要绥四野南下。
5: 有可能吧？报告电报。那你有什么想法？别说他们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4: 太原解放了，华北就没什么大仗可打了。我也想随军南下，再打几个大仗。但是，我还是要听主席的。
7: 哎呀，想想你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了，我这心里都激动啊！<笑>
5: 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问候啊带给主席。
4: 太好了。
7: 1949年3月5日至13日。 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戚继二中全会，他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

0: 设为中心，他还特别郑重地告诫全党，
1: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主席，
1: 荣桓同志，
0: 哎，
1: 坐。
0: 主席，您坐。
1: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想做什么工作呀？
0: 没想过。
1: 哎，为什么？
0: 主席，您经常教育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啊。
1: 中央考虑啊，政权初建，新旧交替，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希望你能出任公安部长。
0: 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我认为我不太合适。您看，这一方面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第二方面我这身体啊有点顶不住。主席，您看我能见贤吗？
1: 当然欢迎啊。
0: 您看罗瑞卿同志行吗？罗瑞卿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他又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当公安部长我想更合适。
1: 让我再想想，跟书记处的同志们商量再定啊。
0: 好，
1: 喝水。
0: 好，主席。
1: 罗成子，你为什么主动向林彪提出要加入第四野战军呢？
2: 一句话，大仗还没打够，我想未来在渡江经略华南还有大仗可打，我就向林彪司令员提出了我的想法，他也表示欢迎啊。
1: 我不欢迎，彭总听后也不同意啊。
2: 这
1: 你们杨罗耿兵团开赴太原前线，等太原解放，你们兵团就并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在彭总的指挥下向西北进军。
2: 我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1: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延安的谈话吗？
2: 记得。您严肃地对我说，只要坚持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只要想着我们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我们就能从弱变强，从失败到打胜仗。
1: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2: 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
1: 马上打天下的历史阶段就要结束了，下马治天下。很多人表示怀疑啊。
2: 只要我们全党干部群众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就像您说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关于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人选，有人向我推荐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2: 公安部长。
1: 老彭啊，目前在华北我们还背着两个包袱，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前一个我们可以再背一段时间啊，后一个嘛必须尽快甩掉，解除进军西北的后顾之忧啊。
3: 华北三个兵团都开上去了，解放太原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吧。
4: 问题是现在向前同志的身体不好，时间长了我担心他扛不住啊。
1: 老彭，

0: 直接去太原前线看看，不行的话就接替向前同志的后期指挥。
1: 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向前同志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协助他好了。
0: 很好，老彭不争功，向前同志不鞠躬，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下恐怕还是要由你来决断。
2: 冷鹏，你还是军委副主席嘛，啊，正好借打太原的机会好好熟悉一下华北部队嘛。
1: 行，
0: 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定，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十八十九两个兵团都调归一野，统一由你来指挥，投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
1: 很好啊。
3: 彭老总，你到达太原前线之后要代表中央军委毛主席去看看向前同志。
1: 嗯，是。
0: 后会有期啊。
1: 好。
4: 彭总，华北的三个兵团到达太原前线以后，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政委，周实地任副司令员的前委会。
1: 阎锡山的守城部队情况怎么样？
4: 守城的敌军尚有十多万人，他们凭着坚固的城墙和碉堡等，还是有着一定的战斗力的。
1: 阎锡山不是已经逃到南京去了吗？
4: 据内线传出的消息说，军心散了，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更是希望我们快些解放太原呢。
1: 我们除了三个兵团合计32万人的战斗力之外，还有没有足够攻城用的炮兵？
4: 有，中央军委毛主席考虑到我们的重武器不足，从四野调来一个炮师，合计1150门。
1: 很好。
4: 彭总，同志们听说你赶来前线指挥，大家的劲头别提有多足了。
1: 不对，前线总指挥是向前同志，我是奉命来帮忙的。

0: 齐司令员，
1: 罗政委，啊，彭总，向前同志，身体有病，何必拘礼节，还跑到门口来欢迎我呀？
0: 彭总啊，几年没见了，甚是想念呐，
1: 彼此彼此啊。
0: 彭总，
1: 请，
0: 请。
1: 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哎呀，就放心吧，我呀，顶得住。
1: 那就好。
0: 你呀，我知道你，你工作起来可不能玩命啊！嗨，
1: 我会注意的，关键是想念主席，想念你呢。哎，
0: 我也想你呀。
1: 哎呀，
0: 赶快坐，
1: 赶快坐，
0: 你也坐。
1: 啊，
0: 哎，
1: 彭总啊，
0: 哎，
1: 你来了就太好了，交给你指挥，我放心了。
0: 太原战役这锅饭在你的指挥下。
1: 早就做熟了，我最多能起到一个接锅盖的作用。彭总啊，
0: 不能这么说。
1: 不，不要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你依然是解放太原的总指挥，所有的文件、命令都由你签发。
0: 哎，这怎么能行呢？
1: 行。<笑>我来太原，有三个任务：第一， 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
0: 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啊。第二呢，学习，在总攻太原的过程中，学习攻坚战的经验。阎锡山在太原经营多年，太原城确实是十分的坚固。不过，在长达几个月的

0: 围困中，我们的指挥员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工程的设想。我们可以在工程的实践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1: 是啊，第三啊，解冰，你是知道的，山甘宁一带很穷，养不起那么多兵。为经略西北，毛主席让我来向你接兵。
0: 彭总啊，我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了。哦，在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啊，华北的18兵团、19兵团划归一野，由你带往西北战场。为此啊，我感到十分高兴啊。
1: 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呐。

0: 怎么特意来送我却一言不发呀？
1: 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就是说一车挽留的话，你能不走吗？
2: 刚才呀，走在这石头上，我在想啊，是什么铸造了长城？
0: 是人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力。
2: 是啊，越群山，经绝壁，跨沙漠，穿草原，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蜿蜒于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护佑着中华民族。
1: 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像这长城一样，做人民的铜墙铁壁，
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军人最大的骄傲。
1: 说到骄傲，全军有20多个兵团，可毛主席只称我们为杨罗梗兵团。可是今后没有了罗政委，我们该叫什么呢？
0: 叫解放军。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大家呀，但转念一想，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任务，说明新中国的诞生就在眼前了。

0: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 我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继续向前，向前，向前。

0: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2: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3: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4: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5: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6: 得民心者得天下。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有锋芒，

0: 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单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1: 各分队准备行动。
2: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3: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4: 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
1: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5: 是。
1: 散开。
0: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4: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0: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炎热啊，大家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后其实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6: 郭子健，
1: 走，
6: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
2: 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5: 坚决的重判，速判。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不是，
8: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9: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12: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3: 法是治国之重刑，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

0: 洁
1: 来了，
0: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金龙鱼
7: 一比一，
6: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一个人到了怀旧的年龄，许多事情都开始在记忆中慢慢模糊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些改变了你一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忘的。和母亲兄长的生离死别，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第一次犯错误挨批评，在我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过往都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将在中南海怀柔
0: 我娘怎么也想不到，他那个调皮的小子如今已经成为将军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共党妇女主席吴谢英和他的长子李仁义今天就地正法。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4: 你惨死你！
5: 别走路，
6: 别跑！
7: 连长，
4: 都快追！
7: 快追！
4: 哎，别跑，快点！哎，站住！别跑！
8: 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站住！
11: 站住！
4: 别跑！白狗子，滚！你找死！

0: 二小姐，你让马歇歇行吗？这时间紧迫，我还着急回去见我娘。要不一会儿我先走，您自己慢慢赶路。哎呀，
1: 你一个女孩子，你单枪匹马走山路，我不放心呐。
0: 女孩子怎么了？我在武昌上学的时候，去过不知道多少回马场，那还没见几个人骑得比我好呢。
1: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呀？您还是歇着点行吗？啊，我的二小姐。

0: 白二狗，这人的命交给你了，我着急看我娘，我先走了。
1: 这人谁啊？哎呀，回头再说。走啊，周叔。
2: 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野人，二小姐回来了。
3: 娘，娘，
0: 哎呀，向群，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快让娘看看。哎呀，娘。
3: 我一听说您病了，换了2匹马才赶回来，您哪儿不舒服呀？哎，
0: 娘也没什么，娘就是想你了。哎呦，您吓死我了！哎，谁要成亲啊？
3: 我姐。
0: 小妹，
3: 姐，小妹，你回来了。
0: 姐，
3: 你都要成亲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早说，我从武昌给你置办些嫁妆回来。
0: 想群啊，的确，娘把你骗回来是不妥。可是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
3: 娘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过着平平稳稳、衣食无忧的日子。
0: 娘，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您忧思过多了。我要是上不了学，我可以去教伢子读书。 或者回白家医馆帮忙，为什么非要依赖一个男人呢？何况还是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的男人，我不愿意。娘，
4: 湘琴，你听娘说，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咱们邓家都是跟潘家联姻，才勉强支撑下来的。
0: 你不抓紧机会，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
4: 小妹，娘说的有道理，咱们女人靠自己。
0: 那是因为你们都看清了自己，试都没让我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行？我就要靠自己，请你们都不要干涉我的人生。向群，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叫看清了自己？我一个女人，要盘活邓家这么大的家业，谁给我机会啊？我还想告诉你，你在武昌上学的钱。 都是娘舔着脸跟潘家借的，邓家的吃喝用度都是我跟你姐变卖了首饰勉强支撑下来的，你就一句轻飘飘的话就下了定论。湘琴啊湘琴，你太让娘失望了。蓉儿，帮她准备准备。
4: 祖旺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娘。姐，家里这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呀，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个上学的学生，潘祖旺送来了不少聘礼，想必他也会真心待你的。这个年头能够对你好，那就是最实在的了。我看潘祖旺。
3: 应该算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不在乎的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愿不愿意。姐，那要是你嫁给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你愿意吗？那再说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意愿呢，谁都不能强迫我们。我就是受不了娘的霸道蛮横，我才非要出去读书的。

0: 小妹，你也别怪咱娘，如果不是之前我被退婚的话，我想咱娘对你的婚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要怪就怪我吧。
1: 哎呦，姐，你别这么说。
2: 袁大哥，志信哥挨了一枪就坠崖了，我和林大叔到山崖下找了好久没找到。
3: 袁大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志信哥是他们李家唯一的活人了。
4: 新伢子可怜呐，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到现在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5: 放心吧，我一定把知心找到。这李大娘和李大哥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6: 文大哥，我怕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账本和名单放这儿了。
7: 留了些火种，留了火种，再起炉灶。

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儿子，别怕。

0: 你这刀伤挺严重，来来，敬礼，我给你好好看看。
1: 不用，找单子拿药。
2: 你这头上还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拿。
1: 拿那么多废话，照单子拿药。
2: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3: 你俩，你俩，你俩啊！要等你了。李志信，土旺，我一老远看就像你，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小兔崽子，起来！
1: 哥，打他！开枪打他！打他！
3: 怎么回事？他把你要杀了！打他！
5: 他们全家该死！我动了！你弄了我干什么？弄了我干啥？
3: 小星，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6: 是，
7: 很痛苦啊！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6: 早晚要你狗命！
5: 别推，
6: 招！
5: 走！
3: 在下潘祖旺。
6: 潘参谋好，属下41师3团1营3连连长刘廷锋，奉上。

0: 鹏之命，在此供货多时。
1: 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0: 证据确凿，他大哥是共产党在清水镇的联络员，他娘是上河村的妇女主席。
1: 他娘以前在我家，是我的奶娘。虽然后来当了共产党，但毕竟我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做人要知恩图报，给兄弟份薄面，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了。
2: 胖三毛，
0: 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您保得住吗？
1: 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把他交给我吧。您这次受伤叫功有功，等我完婚之后回到汉口，一定给您好好的报上一功。
0: 那霆锋，提前向您这个上峰身边的大红人道谢了。
1: 您太爱了。
0: 您谦虚了，您看看这阵仗啊，这兵力，呵呵，在战场上可以对付一个营了。
1: 上峰是我黄埔军校的恩师，我们师生情重，对我的厚爱罢了。
0: 是啊。
3: 白二狗，人呢？
4: 我说了我只管吃人不管看人了。你
3: 哎哎，你吃跑了。人呢？
4: 你别闹我。
3: 快说人去哪了。
4: 我哪能知道人去哪？
3: 我让你看人你都看不住。
5: 姐，
6: 姐，
7: 就知道你在这
5: 儿。哎呀，姐，你能不能就当今天没看见我？
7: 不能，
4: 不能。
7: 向群，今天什么日子你自己不知道啊？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4: 向群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你。
7: 赶紧跟我回家吧，新郎要到了。
1: 伯母好。
8: 哎呀，祖旺啊，咱们好多年没见，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样在街上，伯母保证都认不出来你了。
1: 是祖旺的不是，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拜会伯母。
8: 哪里呀，祖旺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1: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
8: 啊，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1: 好着呢，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5: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抄家。
8: 哎呦，祖旺，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旺。
1: 两位妹妹好。
5: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8: 向群，不得造次。
1: 伯母，您别着急。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5: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1: 向群小姐说的没错，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深入的互相了解过，你怎么断言就是强扭呢？
5: 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
8: 向群，少说两句。
1: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8: 是是，
5: 仅凭着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1: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
5: 潘少爷，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8: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7: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8: 哎呀，不好意思啊，祖旺，我们在湖北这边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家，你们老师和向群他爹定的这门婚事啊，没有不作数的道理，放心吧孩子。
5: 这个潘祖旺，我才见过他几次就说这样露骨的话。
8: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7: 你说什么呢？

0: 昌怎么办啊？
1: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0: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1: 那怎么办
2: 啊？有没有人？来人啊！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向群啊，他是谁啊？
1: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是你啊，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1: 你为什么会绑在我家呀？
3: 潘祖旺把我绑这儿的。
1: 潘祖旺
3: 啊，
1: 他绑你干什么？
3: 你跟他啥关系？
1: 我先给你解开。
4: 向群，在干什么？
3: 管得着吗你？
4: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3: 我有你这样的哥吗？
4: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4: 奶娘是共产党，她被人盯上是很正常的事，要怪就只能怪她走错了路。
2: 你胡说八道，潘祖啊，我娘一口一口把你奶大的，
5: 他待你亲如母子啊，潘祖啊！他现在被人活活烧死了，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你？
4: 你们两个出去。
1: 哎，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2: 敢做不敢认啊！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报得了仇吗？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3: 我用不着，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志新，听我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
1: 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0: 小星，你拦住！
2: 哎，这儿，等一下，住手！你们乱抓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3: 韩宗啊，
0: 小星，把他给我押回去。
3: 是，走，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0: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0: 你不能去！
4: 你，哎呀，潘少爷，你把向群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5: 潘向群，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听你叫唤。
2: 娘，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0: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没有杀人，而且我的人也绝不会滥杀无辜。嬷嬷，那里面关的人，他母亲是共产党。
2: 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应该草菅人命。
6: 反正我不会嫁给刽子手。
5: 不嫁不嫁，娘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周叔，
7: 哎，在，
5: 帮我把人捆了，关在屋里，吃完饭即刻成婚。

0: 姐，你怎么来了？外面怎么了？
1: 什么都别问，湘君，你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湘君，你不走会后悔一辈子的，到时候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
0: 我走了你和娘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有我呢。
2: 不是，你边吃边听我说，我是无所求求你

1: 我们俩回去，一会儿你来我说了算。
2: 报告，白淑轩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1: 我是。哎呀，姑妈，
2: 雪儿，
1: 你快帮我接！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1: 我好心过来给他治病。 结果我给他接个绳子，他就把我打晕了。他可真不是个东西啊！
2: 雪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1: 向群啊，向群他让我来的。
2: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望，咱们照常迎亲。

0: 袁大哥，袁大哥，芷溪，袁大哥，没事就好。你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白大夫把我给救出来的，
1: 他是我那个好兄弟，你被抓进邓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拜托他把你救出来的。邵五娘和武大哥的人现在就在邓镇。
0: 正好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走！哎哎哎，芷溪，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敌众我寡，等于去送死。
2: 咋不是时候？袁大哥，你这帮人不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0: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下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我把枪给你，你会使吗？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 练好了本事，哥陪着你回来报仇，好不好？
3: 哎，请问这里这是？
4: 恩人，
3: 李知信。嗯。

0: 祖旺啊，你的老师雪桥和向群的爹有过命交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想做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没想到我女儿大逆不道，真是对不住了。祖旺，你是个深明大义的孩子，是我教女无方，所有的责难。 都由我来承担，只是伯母求你，千万不要为难向群，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蓉儿，
1: 潘少爷，既然你受长官之命。
0: 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蓉儿，
1: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2: 有劲敦，
3: 千准万确。岳母大人，
2: 我有军务在身，不宜久留。明天我回安排人把您和向荣送到汉口去。我跟你去就是了。我今大人年事已高，不适宜路途颠簸。你既然是我的夫人了，就要听我的安排。小星，
3: 到。
2: 还有这个表弟，明天一块儿给我送到汉口去，少一根汗毛，我拿你是问。
3: 是。
4: 祖旺，
2: 姑母。
4: 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
3: 什么叫我这种？我们脚踩着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0: 西，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群众起义、革命斗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是恩格斯说的。
1: 恩格斯？
0: 嗯，
2: 哪山头了？这大哥干啥的？
3: 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为什么也要和我们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对他却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但是他一直忍耐着，坚守着。
4: 朋友们，跟上了。停止前进。
5: 怎么了，参谋？
6: 这是第二次发现红苕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
5: 参谋，你根据这个红苕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
6: 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苕吗？
7: 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
6: 前进，
4: 小云。
8: 哟，廖政委，
9: 来来来来来，
8: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4: 大哥好。
5: 你是仁义的弟弟？
4: 哦。
5: 哎呦喂，你都长这么结实了
4: 啊！你认识我？
5: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4: 死了。
8: 老刘，老刘，
4: 啊，不用，不用，梁大哥，我说，让白狗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了。
8: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哦，这位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0: 廖政委。
8: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
5: 好，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
4: 嗯。
5: 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
8: 好，
4: 我不换啊，真的，我就跟着他。我得报仇啊！
2: 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过的？真的，我不换了。
5: 还挺生猛的。
8: 嗯。
5: 嗯。你不怕死吗？
4: 不怕。
5: 跟着游击队打仗是要死人的，你不害怕？
4: 又不是没死过。
8: 这小子跟白狗子拼过命。砍了两个，身上还中了一枪，愣是跳河啊，捡了一条命。
4: 小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本事可大了，我会打弹弓，我还会爬山，我还会唱戏，我水性特别好，只要进水里头我就死不了。
5: 哦，你水性好。
4: 好，我爹打鱼都带着我。不是您要不信的话，您回头打听打听去，我有一号。 我叫文球，我还。

0: 浪里的。不是你叫什么打人的，我真有白条。
1: 行了，
0: 浪里的那个
1: 水浒里的人物嘛，浪里白条张顺。
0: 对，就那个。
1: 瞧把你能耐，还挺机灵的。
2: 我不光机灵，我还有学问呢。
0: 我哥说了，让我平时多看书，但我不认字儿，所以我每回卖鱼的时候，我都多听好几段。那说书先生都认识我了，什么李逵啊、张飞啊、关羽啊，那玉皇大帝啊、猪八戒啊，
1: 别瞎咧咧了啊！
0: 白条，
1: 行，
0: 就他们哥。
1: 行了，
0: 真的，
1: 好，还知道历史人物呢。
0: 知道，
1: 也想当英雄。
0: 想，怎么样？我本事够大吧？我能当游击队吧？
1: 老袁，你觉得呢？
3: 我没意见。
1: 哦，那我也同意。
0: 经理，
1: 哎，哎呀，行了，
4: 坐那吧，赶紧吃饭。
5: 廖政委，哎，我可以教书，当文化教员，我曾学过医，可以急救。
1: 好，我们游击队就欢迎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如果邓小姐能够吃得了这里的苦，能扛得下来，我没意见，
5: 定不负所望。
6: 参谋，咱这行军的速度不行啊，干嘛不找一条大路啊？这条路太难走了啊，要不要换条路啊？
7: 跟上。以前围剿红军游击队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跟游击队打游击，就要学会游击队的套路。
6: 好，明白。
8: 快快快，跟上！
9: 你这还是个枪手。
1: 嗯。
9: 之前给他处理伤的，一看就是个高手。能处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啊。这伤在哪儿看的？
10: 清水镇，一个叫白一珍的大夫。
9: 白一珍？那白家可是老号啊。就是不知道他家做唐先生还是个懂洋艺的人。
11: 拿着，谢谢。
9: 对，够吗？
11: 再来点。
9: 来，
11: 给你吧。
9: 多吃点。
11: 来，
9: 好好吃饭。这米都掉了。
11: 这米可是人家贺厂长专门省下来给你们这新兵蛋子吃的。
10: 你怎么吃？
11: 我吃红肠，米粥给你们吃。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攻就发起了。你这新兵得有体力。
12: 表哥，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11: 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光了，打不准了。
12: 那我要是去战场，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就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回回打仗，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造。
13: 加油！

我已经出去了。这么多天的等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眼前。拿到了真家伙，我感觉刺激多了。我相信他。

0: 快点跟上。
1: 怎么了，苍马？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儿？听，附近没有鸟叫声。
2: 还真是啊！
1: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2: 快跟上，
1: 分开搜索。

0: 临行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冲啊！快！
3: 跟我枪，你找死呢！你站着别动！
4: 终于出现了！
5: 一队二队，我要包抄，炮兵火力覆盖。
3: 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少的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
6: 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让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送他。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罪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

0: 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2: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4: 我想竞选村主任，
5: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6: 放鹿归山，
7: 梅花。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等一下。
1: 袁大哥，

0: 一队二队左右包抄，炮兵火力覆盖。
1: 是。

0: 袁大哥，没路了！冲啊！
1: 这么大威力，

0: 你先给他止血，快！
1: 忍一下，没事啊。
0: 同志，同志，同志，撑住啊！同志，千万别睡啊！
2: 忍住啊！
3: 轻伤21名队员。

0: 重伤，15名队员，另外还有1名队员。
1: 团长，三连不奉完毕，请求指示。
2: 李志信是你们三连的？
1: 是，
2: 拉出去枪毙。
1: 啊？
2: 啊什么？
0: 团长，他才刚刚加入队伍，还不算正式的红军战士呢。
2: 他不是，你不是吗？你第一天当兵啊？枪是什么？你告诉我。
1: 战士的生命，
2: 你还知道啊？
0: 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我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他了。
2: 批评就够了。他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知道吗？知道吗？
0: 行，
2: 他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咱不枪毙他。你现在通知他，立刻离开我们红军队伍。要不然，我们的纪律是什么？是摆设吗？
3: 团长，团长说的对，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严肃处理，我同意。他这次偷枪下山，我作为连长，我也有责任。您也把我也一起处理了吧。
0: 你给我滚！
3: 团长，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假如他没有私自下山，也许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1: 他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包庇他？团长，志信的哥哥李仁义是清水交通站的站长，他的妈妈原来是清水交通站负责账目和人员名单的。这不，仁义在清水暴露了，这白稿子就带着他回了上河村，逼着他妈妈交出账本和人员名单。他们是打死也不交。这最后，李志信眼睁睁地看着这白稿子把他的哥哥和妈妈
2: 活活烧死的，所以这次他偷枪下山是想替他们报仇。
0: 人员名单和账本，老袁已经交给了我，我已经派人送到了其他交通站，交给了他们具体负责人。上级领导非常的认可，为此也表彰了我们。如果这份人员名单和账本落入敌人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政委，你说的这些
1: 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们两个想没想过，咱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背着国仇家恨来革命的？如果都像他莽撞行事的话，咱们还反什么围剿，革什么命？
2: 志信刚刚加入队伍，确实什么都不懂。这样，班长，你以后就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管教他。如果以后他再有什么纰漏，您拿我试问。军法处置。是啊。
0: 孩子毕竟还年轻，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他已经把这当家了，如果你真把他赶走，他往后怎么生存？他现在爹也没了，娘也没了，而且哥哥也……哎，行了行了，留也可以，但有要求。
1: 团长，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2: 政治思想工作我来辅导。
0: 都想好了是吧？那得饿他两天。
2: 同意。
1: 我也同意。
4: 是，一会儿给你绑好，你别动了啊！可以吧？啊，志信，你有没有受伤？我检查检查。
5: 大哥，你干嘛呢？李志信，我让你捡钱，你捡到我这儿来了是吗？ 你起来！投降的时候不是很火吗？现在怎么跟他们造假去了？来，你来看看，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让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你有几条胳膊几条腿赔给他们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李志信，你有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再行动啊？如果不是贺团长、袁连长他们去救你，你哪有命现在站在这儿？

0: 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报仇了，现在痛快了。

0: 给何长官发报，我部进剿头中，发现红军主力已被我部牢牢牵制，伺机全歼，现待命待援。
1: 是。
2: 报告，潘参谋的车到了。

0: 长官好，少尉副官薛小星奉潘参谋之命护送潘夫人及家眷到汉口。
1: 老嫂子，
2: 谢桥，
1: 久违了。哎呀呀，
3: 薛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啊。
2: 薛桥，你军务如此繁重，还亲自来迎候我们，真的惭愧了。
3: 原本在汉口等您，我们家那位都准备为您接风洗尘了，但是军务紧迫，我只能在这儿跟您匆匆一见了。
2: 理解理解，以后我们到了汉口，少不了要麻烦你们夫妻俩。
3: 老嫂子，可千万别说这话，我跟邓大哥有过命的交情，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所以这次我让我的爱徒与您的女儿联姻，一来就是为了了却邓大哥的一桩心事，二来还可以守护你们家的平安。祖旺是我的爱徒，人品好，能力强，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您敬请放心。
2: 哎呀，真是万分感谢了，
3: 老嫂子。哦，向群吧。
4: 何伯伯好。
3: 嗯，好。
4: 我不是向群，我是向群的姐姐向荣。小妹年纪尚幼，还在读书，我就替小妹嫁给祖王。
3: 嘿，好，都好，都好，老嫂子，千里有缘才相会嘛。
2: 是是。嗯，
3: 好，男才女貌，般配。
4: 谢谢何伯伯。
3: 我这军务繁忙，就不多陪了。我正要带着队伍去帮助祖王剿灭共军。你们也马上赶路吧，咱们就此一别，等到了汉口我再去拜见您。
2: 那你一路平安。
3: 您多保重。

0: 一天没吃东西了，不饿啊，吃点东西吧。
1: 我错了，因为我好多战士们都受伤了，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2: 志新。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2: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可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1: 那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3: 我现在很担心妹妹的安全。
4: 姑妈，要不然我去找找湘琴吧。
3: 找找？上哪儿找啊？

0: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觉得他挺打听。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一点。
1: 大姐，啊，薛副官，夫人，
2: 刚才见到何伯伯，我们才突然想起来，有一件重要的礼物是要送给何伯伯的，我们落在家里了。
1: 对，可是夫人，现在返程会耽搁好多时间的。
2: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让我表弟回家取一趟，这样呢也不影响咱们正常赶路。
3: 对，我一个人回去就行。可是潘参谋下过命令，
2: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向祖望提起的。
3: 那好吧，快跟上。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他说。 他对这片的地形特别熟，好好站着。哎，怎么还对人凶巴巴的？你先下去，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向导。哦，好，您请坐吧。哎，请坐，请坐。 您别怕，我就请教您几个问题。
4: 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哎呀，我来，你这都弄乱了。
5: 不就这样吗？一根一根的把它们捋齐。
4: 这不晾好了不就行了吗？不是，你们放，
6: 不就这样？我不是担心我是来找人的，你听，
4: 哎呀，你听我。
7: 白二狗，我这人来过这儿。
8: 什么你们？
9: 报告，收到一名奸细。
8: 玄大哥，什么奸细？白少峰干？这是我好兄弟，我说了我不是奸细。哎，班长，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白一真，白淑轩，在清水镇可帮了我大忙了。
7: 哎呦，小白，白一真，哎呦，这是久仰大名啊！我贺团长，
8: 哎，焦老贺团长，
7: 这是我们政委。政委好，
8: 听说过你啊，你不光是白一真。
7: 还是及时雨。哎呀，上次多谢你在清水镇给我们及时送来的情报。
10: 啊，对了，小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啊，袁大哥离开清水之前，他交代过我，说你们金山后会驻扎在这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而且之前呢，我也来这里给袁大哥送过消息。哦，
7: 哎，那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10: 哦，对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望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 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11: 老师，在您到之前，我已经找了当地的向导，摸清了这一带的地形。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湖南，哦，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
10: 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11: 怎么讲？
10: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我们做不到滴水不漏。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
11: 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
10: 时不我待，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直捣贺新生部所在区域。老师，你看，贺新生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11: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10: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条吧，贴着悬崖的小路撤离。如果共军从小路转移，以机枪班为主，机动性很强的小部队会迅速到达小路的阻击点，在这儿依靠陡峭山崖，以碉堡战术封锁小路，拖住红军。我大部队从后方追击红军，在这儿。 对红军形成包围。

0: 可是咱们也不确定敌人是不是知道这条小路。我知道还有一条道。
1: 你进来说。
2: 进来。哎，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1: 坐下说。
3: 哎，白二狗，你怎么在这儿？
2: 说来话长，等会儿说。
0: 我不认字，我看你们刚才指这是咱的位置，对吧？
1: 嗯。
2: 这儿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爹带我打猎的时候走过，其他人不知道，只有猎人知道。
0: 我觉得可以啊，其实无论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都有可能是我潘祖望的伏击。不如就走这条山路，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1: 没错。事不宜迟，马上集合队伍，带上所有的物资转移。
4: 是。
1: 带不了。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有一条道是，你得爬山，所有那个重家伙上不去。
4: 那山路险吗？
5: 那咱们的这些重武器、重装备、辎重怎么过得去啊？
6: 团长，咱们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啊，要是都丢掉，太可惜了。
7: 没错，不能扔。这样，咱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走小路，即便是遇上敌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就这么定了。
8: 是。

0: 我们再坚持一下，怎么样？还行吧？
1: 没事，我可以继续走。
0: 好，少康，哎，团长，你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是，加快速度，后面的跟紧了。
2: 敌人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前行路彻底封死了。
0: 这样，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
3: 老师，您看，共军贺信声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呈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0: 四连伤亡惨重，快顶不住了！
1: 让四连顶上！
2: 四连伤亡更大！
0: 再这么说，南边一定要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箱给我端了。
3: 找这个师长麻利的，多人守着他。
4: 是。
1: 小雪，小雪，快过来帮忙！
5: 小雪，
1: 快过来帮忙！
5: 小雪，小雪，走！

0: 你行的，加油！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了。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廷锋，
1: 到，
0: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 击垮他们！
1: 是，
2: 出发！
0: 快，
2: 快点！
1: 你先救着。

0: 我们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 谁让他去的？
0: 他自己去的。
1: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0: 是。

0: 我们能自重太重，后面有追兵，怎么办？
1: 扔了，全扔了！
2: 是，
1: 回来，
0: 把大药全拿到后面去，全给我炸了！一黑封路，二黑杀敌，快去！
2: 是，
1: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找到李志新。
2: 活着，
1: 还活着，
2: 所有人起动！
1: 好了，撤。

0: 让他们跑了。
1: 你先休息一下，
2: 班长。啊，来，马上。慢点啊！
3: 白二狗，白二狗，你快过来看一下，李志新一直昏迷。
1: 小吴，你过来一下。
4: 好。
3: 快快，我给他检查过全身了，没有外伤，他怎么一直不醒啊？
1: 走。
3: 哎，不会伤着内脏了吧？这内脏要出血，可就完了。
1: 志新，
3: 志新，
1: 志新，
5: 没有明显外伤，腹腔还没有积水情况。
3: 那怎么回事？他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
5: 脉搏也比较正常，不像是内脏的问题。
6: 到口的肥肉，不光没吃到，还被反咬一口。真是窝囊，打了败仗，我们军队的脸往哪放？
7: 话也不能这么说。潘参谋的部队不仅打伤了大量的红军，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重型的武器，把他们从鄂西赶到了湘西境地，攻打于广。
8: 这次我们往湖南转移，的确应该听取李志信提供的建议，出其不意的走那条猎人走的山路。我当时只考虑到那条路行军艰难，可是我们难，敌人也一样难啊。而且那里地形复杂，空间狭窄，更不利于他们的追击和设伏。当初是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损失，也更不会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好战友。所以该做检讨的人是我。
9: 哎，行了，坐下吧。坐下，你跟我抢什么呀？决定你下的我下的，那不是我下的吗？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我来承担。回头我会在全团的战士面前多自我检讨。
10: 这论武器人力，我们哪里比共产党差？要是指挥果断，我们绝对可以将贺新生的部队一举歼灭。
11: 你的意思是我指挥不当？
7: 行了行了，这是总结会，不是批斗会，挑有用的说。
9: 但话说回来啊，该表扬的咱们还得表扬。这一仗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李志信的表现不单单是不怕死那么简单，他的谋略，他的勇气，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整支部队。啊，我听说咱们团里边有很多同志私下里都管他叫孤胆英雄。但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
11: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击红军。红军现在往湘西方向撤离，必须经过龙山县。我们可以提前通知龙山县的驻军，给红军来个两面夹击。
7: 祖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凡事都要有个度。把红军赶出湖北就行了，见好就收。
11: 老师，红军现在伤亡惨重，而且丢掉了很多重武器，正是追击他们的好机会啊。
7: 红军进了山，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再去追，谁成为瓮中鳖还说不定呢。不要太自信了。
11: 我有自信，将功补过。
7: 你呀，
12: 好，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成全你。
7: 但是如果重蹈覆辙，我难舍了。
3: 这到底怎么了？
13: 哎，这个好吃。
1: 志新，
13: 来，这是你的。

0: 醒了，志信，
1: 你没事吧，志信？
2: 怎么在这儿？
1: 这是咱们营地，咱回来了啊，没事了。
0: 来，小娟，你给他喂水。
1: 来来来，慢点慢点，喝点水。
0: 慢点，都来就好了。志信，先躺下。
2: 我见着我娘了。啊，我娘啊。
0: 来，放下了。
2: 娘啊，娘，
1: 睡吧睡吧啊，没事儿没事儿了。
0: 来，九金，去弄点凉水。
3: 凉水，
1: 快点儿，九金。
4: 娘，报告，
5: 怎么了？你们先开着。
6: 哎，你跟团长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7: 李志信醒了。
4: 哎，他怎么样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7: 没事，白针说就是脑震荡，让手榴弹炸晕了，过两天就好了。
4: 哦，这是好事啊！走，都去看看去。哎，
8: 好好好，
4: 来来，
8: 走。
1: 咋样啊？
4: 志信，
2: 舒服多了。
4: 醒了。哎，
2: 耀哥，咋样？哎，
4: 好多了。
2: 我跟你说，我给你熬粥了，那可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我娘给我带的腊肉，我行军路上是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全给你放里边了。
4: 谢谢表哥，
2: 腊肉粥。哎，
1: 你还会熬粥呢？
2: 我为了给志信疗伤，我现学的。我同志这个英雄气概、胆量、勇气，我打心底里也是佩服。
9: 哎呀，表哥，你可千万别提啥英雄气概、胆量、勇气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爬到那个半山腰上，我腿肚子直转筋。可后来我往底下一看，好多战士都让那机关枪突突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想上去把那个机关枪敲了。
2: 志信，你说你也没上过学，你这些想法都从哪儿学的？
9: 三国演义啊，我大哥总给我讲三国演义。你看咱部队的人对我这么好，咱得知恩报恩啊。
10: 哎呦，我看看谁醒了。
4: 哎，团长。哎呀，
3: 团长。
10: 哎，坐坐坐坐，快坐。坐。
2: 没事。
10: 哎，没什么没事。你现在是大英雄，坐下休息。哎，
11: 慢点。醒了。哎
4: 呦，真的。
10: 怎么样，没事吧？
1: 哎，好多了，没啥事儿。
10: 这点伤我们小狼崽子一定能扛得过去。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了接着报仇去啊。
9: 不报了，团长。您不教育过我吗？让我先学本事，丝绸先放一边，不报了，不报了。
10: 你看，这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啊？
9: 啥？
10: 未经你上级的允许擅自行动，这就叫违抗军令。站起来！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12: 别管，故意的。
10: 哎，你林振彪。排长想不想干？不想当说话，让这大英雄当。
13: 想呢？
10: 是。我们穷人被压榨，地主资本家抢了我们的土地，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白匪烧杀掠夺，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们是要报，但报仇不能冲动，不能以血还血，以命换命。报仇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国仇家恨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全团的战士都像你似的脑袋一热把这点热血全洒了，咱这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仇怎么报，你告诉我。你现在入伍了，你就是红军。红军是什么？舍小恨，顾全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你懂吗？
9: 那我是该懂还是不懂？
10: 少给我扯皮！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很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是要靠自己领悟和积累出来的。你好好反省一下。啊，对，还有，我要求你啊，把你的伤马上给我养好了，养好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

0: 我听说雷振彪不给你熬粥了吗？入伍这么多年了，都没说给我熬过。一会儿给他端来，让他喝。别看了，散了。
1: 谢谢团长。
2: 我是跟他说的。
0: 我就看见一个。
1: 知道了。
0: 我是不是做错了？
1: 你立功了，赶紧好好养，
0: 好好歇着，早日康复。
1: 袁大哥，我就看见一个机枪。
0: 我是不是又惹祸了？没有，没事儿啊，没事儿。你这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哎，黑脸白脸全让他给唱了。
3: 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
0: 我是不是对他要求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吧，这是个好苗子。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咱这个部队真的是锻炼人的好地方，这李志信。 没进部队之前，在山里头，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对吧？你进了部队以后，你眼看着他慢慢的就那么成长了，嗯，你不觉得欣慰吗？
4: 所以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哎，
0: 不带自己夸自己的啊！啊，志信向团长，我夸团长。哎呀，
4: 我跟你说，袁少仓，你现在啊，你越来越滑头了，你学坏了，我告诉你，我回头好好要求要求你。
0: 好，
4: 哎，团长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尽快向湘鄂西转移？
0: 行，马上集合队伍。
4: 是，
0: 走。

0: 千万别落下。
1: 虽然我不知道团长喜不喜欢我，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既严厉又亲切，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0: 走，走，走！
2: 沈军，别停下！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

0: 这才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3: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4: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 我想竞选村主任，
6: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先歇一会儿吧，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1: 彭正旭，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2: 主要抬着伤员呢，搞不快。
1: 团长，我有主意。
0: 说，
1: 平日连进，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1: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 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0: 我同意，你说呢？
4: 是个办法。谁来带队？
3: 李知县，这块的山他比谁都熟，蒙着眼都能找到路。
0: 团长好，
5: 周信，李知县过来。
0: 哎，
5: 团长。
0: 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6: 啥任务？
0: 让你带着伤员组成的收容队找地方养伤，之后再跟大部队会合。有没有信心？
7: 收容队？
0: 您觉得我行吗？
5: 我问你呢。
0: 哟，
5: 那好，你现在是收容队临时队长，要求不能落下一名伤员和一名同志。
0: 知道了。
8: 人怎么样？过来！
9: 到，
8: 带一支队伍掩护收容队进村，为了隐蔽，你们所有的武器换成短枪。真的？不要了是吧？
9: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金，
9: 到。
0: 你也留下，做好医疗工作。
10: 是，没问题。
9: 团长，哎，团长，咱们部队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
0: 让九金跟着大部队走吧。团长，你要不然就把他留下吧，他比跟着大部队走安全。
5: 嗯，
0: 那行，九金，多给他们留一些纱布和药。
5: 好，
0: 通知大部队，十分钟以后出发。
5: 是，
1: 小心点。
11: 团长已经把最好的人员配备给你了，不要落下一个伤员。还有，一定要照顾好他。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

0: 这次把耳朵也竖起来。
1: 怎么了？
2: 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1: 放开我！
2: 这样的情景多危险，你不是没见过吧？况且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1: 哎，
2: 还有啊，我看精神状态啊一点都不好，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
1: 哎呀，我知道你担心我。不瞒你说，我刚来这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后来在战场上有个战士受了伤，我救了他一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跟我说谢谢谢谢。这些红军战士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2: 可是
1: 你相信我，等这里彻底安全了我自己会离开的。
2: 但是你要记住啊，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尤其是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可不长眼。
1: 哎呀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欠袁大哥一条命
1: 啊。
2: 我回国的时候上山采药也没什么经验，摔了下来，是袁大哥救我。后来袁大哥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义不容辞。
3: 朱轩，你回去啊，道远特意给你拿了点红苕路上吃。
4: 谢谢大哥。
3: 这脚怎么样了？
4: 我没事，
3: 我看看。
4: 哎呀，小声小声，
3: 有点严重啊。要不然你再多待几天养养伤，正好咱们也能叙叙旧。
4: 我也想啊，但是我要是回去晚了，潘祖旺他们该怀疑我了。

0: 你呀、啊，帮我救了知信，又替我送了那么多次情报，哥欠你太多了。可是哥呢，就这一人一枪一身军装，外加这三块银元，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别嫌少。
1: 还是我袁大哥对我好。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啊？
0: 哎，你一个人折腾那医馆不容易，我在前线打仗也用不到钱，这钱啊，你留着。
1: 那就留着吧，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强啊。虽然眼下这世道不好啊，金贵银贱，物价又疯涨，但是只要我处处节俭点，省着点，我爷爷留给我那医馆也不至于开不下去。
0: 哼，省下来的钱都换了药品捐前线了啊。
1: 这事你咋知道？
0: 那处方上的字迹，再加上那配药的方法，一看就出自你手。你呀、啊，
1: 我还没啥大本事，除了治病救人，也不知道该做些啥。山河垂危，青年有责，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我这跟你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0: 哎，淑轩，救国图存的路啊，向来不只有一条。我的枪，你的手术刀，爱国文人手中的笔，哪一个不能谋求救国之道啊？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战线上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罢了。所以啊，坚持走自己喜欢的路就好。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袁大哥。
2: 嗯。这边，这边，这边，留神脚底下啊！这边。那条路啊，往那边走，那边走。
3: 小心啊！小心，小心，后面小心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不行？行不行？不是，来。小心啊，走走走走走，
4: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跟着来一边，
3: 没事吧你啊？
5: 没事没事
3: 啊，来来来，东西给我，
5: 拿了拿了、
2: 哎、拿来吧拿来吧，
6: 那你要是累了你就吭一声啊，咱就歇
5: 会。哎，还是别了，为了我一个人让全队都停下来休息，那你这个队长不成了假公济私了？
6: 假公济私？
5: 嗯，
6: 啥玩意？
5: 哦，假公济私就是说，你假借公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
3: 我可没有啊。廖政委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尤其是你，啊，我这真的，我哪能是假的呢？我。
5: 哎呀，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是不想让大家为了。

0: 我一个人走得慢，停下来，那不连累大家吗？
1: 行了，你一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在这深山老林里边走了这么长时间，这就够不错的了。行，翻过这道坡，啊，咱们就歇一会儿。
0: 哎，你在这树林里走，你怎么做到不迷路还能辨别方向呢？
1: 迷路？有啥可迷路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北斗，这不都跟天上挂着呢吗？
0: 那要是没太阳，阴天呢？
1: 没太阳。嗯，来，这是啥？苔藓对吧？
0: 哦。
1: 问你个问题，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
0: 南边啊，南边有太阳。
1: 错了，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
0: 哦，
1: 记住了。哎，果然，来，看这蚂蚁窝没？蚂蚁洞是朝南的。
0: 没看出来啊，你懂得还真不少。
1: 那是，我是谁呀？白条，我是。浪里的，那可不是我胡吹的。我跟你说，下套子打猎，下水摸鱼，我全行。
2: 都没水了？
3: 早就喝完了。
2: 我得喝完了。
3: 没有了，
2: 走了这么远的路，一条河都没看着，再找不着水啊，咱们还好说，那伤员扛不住了呀。
0: 雷大哥，知信说了，咱们可以采集树叶上的露水。
2: 他就跟你说采露水啊？
0: 啊，
2: 没告诉你露水早上才有啊？这大晌午了，上哪找露水去？他这师傅当的不够格啊？
0: 哎，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囫囵吞枣了。
2: 啥？
0: 啊？
2: 李志信，
1: 血不
2: 李志信
1: 往嘴里的，
2: 来，
1: 干啥呀？
2: 来。
1: 哎，干啥玩意儿？咋了？摸啥玩意儿？大老爷摸，
2: 你藏哪儿了？
1: 啥玩意儿？
2: 枣啊！
1: 啥枣啊？
2: 李世新啊，你怎么这么抠呢？
1: 我咋抠了？
2: 你上庭通知跟人说了，你拿枣给他吃了，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你给大家分点啊！
1: 我没枣啊！你跟他说我给你枣，我啥时候给你枣？
2: 我
1: 没。我都没，不是你们不信，你们摸哪有枣？没有，
0: 误会，你别激动。我刚才说囫囵吞枣，我这是个成语。我的意思是想说，我没有好好的理解你跟我说的常识，我心口开河了。
2: 不是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哪有河呀？这有河我们就找河呢，有河我们能在这渴着吗？
0: 这不是你说的那个河，这个河是。它也是一个成语，就是说我没有经过思考，就是顺嘴说出来了，我胡说八道。
1: 哎，就你不用找河了啊，你就是河，你一张嘴夸河就出来了，就是你，河就是你开的，是这意思吧？枣哪有枣、哎、找哪有枣，
2: 你才是河呢，
1: 你是河，
2: 你赶紧找条河去吧。啊，你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不行了。
1: 我怨我了，我现在找去。别张嘴了，回头淹着我，全是河。哪有枣啊？哎、你摸哪有？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他刚说什么枣什么河？
0: 哎，你这么漫无目的的找，那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水啊？
1: 能找着，靠鼻子。
0: 你刚说是什么？用鼻子？
1: 使劲闻。啊？闻没闻见一股水草的味道？就是土腥味儿，
0: 好像是闻到了，
1: 而且地上有马兰花，这地上也有水。
0: 你咋知道这么多呀？
1: 山里孩子嘛，懂得就这些了。往那边找找。
2: 哎，这不找着了吗？
1: 啊，小心。
0: 哇，这真好看啊。

0: 咋了？
1: 蛇！
0: 没事儿，
1: 拿开，拿开！
0: 不是，这蛇没毒。不是，那你也得先放开我呀。哦，真没毒，你看。
2: 哎呦，你个小淘气，出来你娘该担心你了，是不是？下次别让人抓着了啊！嗯，走吧，再见。
3: 哦，对了，袁大哥，就是这儿有没有地方可以洗澡？
4: 这儿可没有洗澡堂，你只能打盆水，擦一擦。
0: 你在这待着吧。我去叫他们。
1: 啊，别，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一直惦着想洗个澡吗？
3: 哦，是，我这都快臭了，在这儿洗啊？
0: 放心吧，这个水挺浅的，洗澡没事儿。
3: 不是，算了，我不洗了，我跟你去。
0: 没人，我去叫他们，慢慢悠悠给他们带来。你洗澡，抓紧点时间。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尝尝。
0: 我不吃，我不吃。
2: 志贤，多亏你了，大家今天肚子里可以沾点油水。
3: 你刚才还说我早早的事儿。好，差不多，尝尝。
2: 我这个人肚子里没一点墨水，我尝尝啊。
1: 怎样？
2: 火候正好，过瘾。向星同志是不是不敢吃这个？
0: 我不是不敢吃，我压根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在山里头就算是美味了。真的，你尝尝。
2: 吃吧，吃不死人。
3: 尝尝。
1: 好吃吧？啊？好不好吃？
0: 还行。
4: 我就是一个乡村的野小子，向群是洋气的大学生，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看到他传递过来的眼神，让我有点不敢相信和眩晕。那眼神里有不少的赞许，还有一丝崇拜，这种感觉让我瞬间自信起来。
5: 这个字念赵，赵钱孙李的赵，名位就赵。哦，这《三国演义》真够宝贝的，看你一直装身上都这么旧了。哎，你也不认识里面的字，那你怎么看得懂啊？
4: 这本书是我大哥的。
5: 哦。
4: 那个时候啊，我大哥就读一段给我讲一段，读一段给我讲一段，正好就讲到围魏救赵。后来我大哥跟我娘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跟我讲了。
5: 围魏救赵，我找一下。在这儿，你看，
6: 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操计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5: 意思就是说，你去袭击这个敌人的后方，迫使这个进攻之敌撤退，

0: 你像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围城打援，都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这个不是三十六计吗？
0: 对啊，围魏救赵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孙庞斗智，你知道吧？战国的时候。
1: 讲讲。
0: 今儿先不讲了，你先消化一下。
1: 我能消化了，讲讲呗。哎呀，你放心，我跟彪哥不一样，我又不会囫囵吞枣。
0: 囫囵吞枣，这你都学会了？你学得挺快啊，你还挺聪明啊。
1: 讲讲呗。
0: 不讲，我累了。
1: 你给我讲讲，我送你点东西。
0: 什么东西啊？蝴蝶？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我自己编的。
0: 你自己编的？你还有这手艺呢？
1: 你给我讲讲呗，我不让你白讲。以后你给我讲一段，我就送你一个东西，行吗？行吗？
0: 行，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哎呀，麻烦你们了，
1: 麻烦你们了，
2: 您来
1: 来来，
2: 慢点，
1: 慢点。哎，辛苦您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哎，前面走，前面走。
3: 哎呦，村长，
4: 辛苦辛苦
5: 啊。刘村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3: 哎，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你就放心的归队吧。
5: 辛苦了。
3: 哎，你客气。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们聊聊啊。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慢走啊，您。
3: 哎，好。
1: 表哥，
5: 啊，
1: 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5: 说。
1: 咱得把他给带着。
0: 我想跟你们归队。
5: 不合适吧？
0: 为什么？
5: 我们这次是急行军，很苦的，你不如留在这儿照顾照顾伤员。
0: 我不怕累，我在这儿我能干的都干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想跟你们回前线。
1: 哎，
5: 咱们可是去打仗的。
1: 打仗咋了？打仗正好带上他呀。
0: 对，打仗那一上战场就有人受伤，
6: 我学过医，
0: 我肯定能帮上忙，更得带上我了。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彪哥，他有文化，有知识，通天文晓地理，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女诸葛外带大夫啊，咱带着她肯定没问题
0: 啊。
5: 哎呀，不行，不方便。
1: 你咋不方便呢？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说你呢？你没事老信口开河，囫囵吞枣的，你这话都听不明白。咱俩人上战场，咱就完蛋了，咱得带个脑子
0: 啊。
1: 这是大事儿
0: 啊，
1: 任务。
5: 哎，行。行吧，这个，那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早点出发，兴许能早点跟大队会合。
0: 啊，
1: 赶紧，谢谢彪哥。
0: 谢谢彪哥。
5: 啊，
1: 那个，这事就这么定，啊，
5: 别开河了。
1: 不是你自己开的河，
5: 你赶紧收拾东西啊。
1: 行。
7: 报告，我们有两个同志怀上镇百姓进行挣扎，龙山县城里有白狗子的驻军，城门处也有哨响。
5: 他们有多少人？
7: 不清楚。
5: 先不进城，就在城外的树林里转悠。
7: 是。
5: 还有，派个人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团长和政委。
7: 是。
8: 潘参谋带兵前来剿共，实乃是当地百姓之幸事啊，也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翘首期盼已久的大好事。我们呢是打心眼里边欢迎。潘参谋和诸位将士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到了咱这穷乡僻壤，我们呢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招待各位。啊，摆在各位面前的是笔仙的碗糕，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蓬松糯软，香甜微酸。各位尝一尝啊！来来来。
9: 接到电报后，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8: 哎，说句心里话，我们呢兵力不足，装备老化，就我们那几根破枪杆子，根本就不是共军对手啊。
9: 我问的是，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8: 我们接到电报。

0: 之后啊，那是丝毫没敢怠慢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以上的军官，集体传达电报全文，然后我又召集了几位副手，就贯彻电报要求，准备剿共一事展开了三次讨论。大家那是一致认为，
1: 这么传达你就不怕泄露军事机密吗？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
0: 我们首先加强了戒备，各城门24小时实行双岗，加强查岗，各级军官也得亲自查岗，我也亲自查岗，睡觉的、离岗的，
1: 城里城外就没有任何共军活动的迹象吗？
0: 没有见到共军了。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面好像有人烟迹象。
2: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0: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3: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有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
1: 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4: 是。
5: 派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啊。
6: 这还没过龙山呢。
7: 彪哥，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了？
5: 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咱跟上看看。
7: 哎，彪哥，我有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啊。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摸摸底去。
5: 你小子行啊，这才几天就学会分析了。
7: 我哪会分东分析啊，全是袁大哥教的。告我，越紧张的时候，越着急的时候，你越不能就那个，就
8: 越要冷静，以不变应万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7: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5: 行，向军同志，
8: 嗯，
5: 山下情况不明，你呢就跟大家在山里待着，我跟知信到山下去看看情况。
8: 啊，那我
5: 走。
7: 好，小心点啊。

0: 快点走，快点！把枪放下！过来帮忙啊，大哥中暑了，晕了，又刚才躺那儿了。
1: 放下！
0: 你过来看一眼。
1: 放下！
0: 不是我们帮忙，
1: 把手举起来。
0: 我们好心。
1: 不是，你看他吐白沫，你看看他。
2: 咱们这两天绕来绕去的，估计把城里敌人给绕晕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绕过前面那座山，就回到大路上了。咱们就可以跟龙山县告别了。也不知道小狼崽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肯定没问题。
0: 嗯，
4: 团长，
0: 啊，
4: 怎么了？
3: 前方发现敌人，
0: 多少人？
3: 目测能有几百号人。
0: 几百号？
4: 我跟上。
0: 团长，
3: 怎么了？
0: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3: 东边也有，
0: 继续侦查。
3: 是。

0: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不能坐以待毙。团长，我们立刻突围。
1: 不行，他们轻易的动手，既然他们敢追击，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现在要动手，他们一定会拿炮轰我们。
2: 这样，等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最好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再动手。
0: 到那个时候再混战起来，他们肯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的跑去。
1: 就这意思。兄弟带领，原地待命，做好战斗准备。
3: 要求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
4: 是。原地待命，注意隐蔽。
5: 老师，我向你保证，这一次一定全歼贺新生部独立团，不会再让他们跑了。我力争活捉贺新生，带来见你。
3: 你到了龙山县，就进到了湖南的地盘了。
5: 知道湖南的剿共干将是谁吗？何健，他现在可是委员长面前的大红人。
2: 你这样做就是跟他抢功，如此处理不讨好的事情有意义吗？况且，如果跟湖南的国军部队发生冲突，麻烦会很大。老师，请放心，红军既然没有进入龙山县，根据踪迹，他们是为了躲避围剿，藏在周边的大山之中，想以此逃过一劫。我已经派侦察兵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红军主力，
6: 令炮兵高压打击，必将红军消灭在这片香恶交界的武陵山中。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7: 是，老师。
6: 但愿能如你所愿。哎，别叫，别叫！现在问你点事儿。
7: 敢大声叫，我打死！听到没有？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
8: 去围剿红军了。
7: 全部驻军都出去围剿红军了？
8: 是，上面下的命令，龙山县驻军必须全部出动，要一举歼灭这支队伍。
7: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
8: 就在后面的仓库里，
9: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全给他炸了。
10: 我推车去。

0: 注意隐蔽！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里地远了。
1: 继续侦查。
2: 是。
0: 报告，什么情况？
2: 左面的敌人距我们不到两公里。
0: 继续侦查。
2: 是。
0: 全力都用，准备战斗。

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舰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你想违抗军令？
0: 四子许国一事，想向军事法庭吗？速去声援龙山县。学生遵命。传令。
2: 团长，刚听了警示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他们援军到了吗？
3: 啊！
2: 现在各部都在按照计划撤离，会是哪支部队呢？
3: 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绕开龙山，
4: 迅速撤离。
0: 是。

0: 还有脸发脾气，后生可
1: 长。哎，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人员伤亡。哎呀，我还想跟你说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这招围魏救赵使得好，
2: 怪不得他们撤退的这么快呢。
3: 团长，这都是李德信的主意。
4: 不是团长，政委，全都是彪哥带兵勇猛，然后还有这个。
0: 向全同志，
1: 为老魏家救老赵家这招也是他半道交给我的。我就不是
0: 团长，这回是不是有奖啊？
1: 奖必须奖！
0: 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想要什么说吧。团长，我们炸弹药库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些弹药啊，那之前护卫队的短枪，
1: 哎，给你了，
0: 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1: 哎哎，差不多得了，
0: 拼了，真的拼了，
1: 行了吗？行，
0: 哎，
1: 你也别当人笑。
4: 小狼崽子，你想要什么？你真给我呀！当然了，说到做到。别晃，别晃。好了，<笑>
2: 看清了？看清了。
4: 哎呀，咱们这贺团长，哎，真下血本啊！
2: 啥血本？
4: 干啥啊？你拿过来。知道这把枪的来历吗？不知道。
2: 这可是咱们贺龙军长当年南昌起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
4: 贺军长自己也是爱不释手啊，但是为了表彰咱贺团长作战英勇，就把这把枪。 送给了咱们团长，那这么说，这是贺军长的枪。嗯，<笑>哎呀，贺先生这个家伙，平时把这把枪当成宝贝疙瘩、命根子，别人碰都不能碰一下，他居然舍得把这把枪送给你。
2: 哎，少爷，少爷，
4: 那是不是这把小枪就比咱全团的那些长枪猎头了？<笑>那当然了。 意义就不一样了。拿着吧，没人跟你抢。全团没有人不认识这把枪的，谁会跟你抢啊？
2: 政委，我觉得咱这团长啊，平时说话，人挺好的，
4: 一把枪就还真的把你给收买了啊。
2: 别忘了，他经常训你，还罚你挨过饿。现在帮他说好话了。
4: 怎么样？我觉得团长人就是好。呵，
2: 你这张嘴一个团长，闭嘴一个团长的啊，把你袁大哥给忘了吧。哎，
4: 袁大哥，
2: 知道这是谁的枪吗？这是贺军长的枪，你看，
4: 别显摆了啊！这是团长为了犒劳你们这帮啊功臣，特意给你们煮的鸡蛋，吃吧。
2: 团长人好吧？
4: 嗯。
2: 吃吧，
4: 袁大哥，政委，你们俩人一直这么照顾我，我也没什么好孝敬你们的，这俩鸡蛋孝敬你们。哎呀，
2: 让你吃你就吃吧。
4: 团长给你的，我可不敢吃。
2: 哎，那你们要真不吃的话，我就给剥开了，往你们嘴里塞，我手可脏。<笑>吃不吃？ 张嘴，
4: 张嘴，
2: 要不然我真没了啊！真没了，张嘴，张嘴。嘿，
4: 你我也不会。
2: 我自己来，自己来。嗯，
4: 那这就完了。
2: 好，哎呦，多久没吃过鸡蛋了？都忘了是什么味儿了。
4: 老亮，等仗打完了，回了家，我给你煮一锅，我让你吃个够。
2: 家。
4: 哎，政委，你家是哪儿的？九江。九江在哪儿啊？
2: 江西九江。嗯，他出来搞革命，加上白匪子给抄了。
4: 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2: 嗯。

0: 有，我有儿子。当时分开的时候，小家伙4岁，这么高。
1: 要是现在还在的话，得这么高了啊。嗯。
2: 那孩儿他娘呢？
3: 在4.12反革命大屠杀中
4: 牺牲了。
3: 哎，老梁，等那账打完了，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哪个好心的老乡啊，把你儿子收留了，肯定能找着。嗯哼。那咱们这个队伍里，谁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
2: 那贺团长也这样吗？
1: 贺团长他们村被杀害了37口，
5: 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1: 咱们这个团长啊，心里边装的难过的事情太多了。你们两个来收拾收拾，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0: 天一亮，我们就撤离。
2: 是。

0: 少奶奶，这都是我们下人应该做的。哎，您快放下吧，别弄脏了您的衣裳。
1: 没事，反正闲着也闲着嘛。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就经常伺候这些花花草草的。
0: 好吧，
1: 看，啊，还不错吧？
0: 嗯，这些花可真有福气，多亏了少奶奶的悉心照料。
1: 这没你的事儿了，你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0: 好啊，
1: 少爷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0: 是，少奶奶来了以后啊，我们少爷也有福气了。

0: 你回来了，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1: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0: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头》。
2: 副排长，团长只让咱观察敌军动作，可咱却直接交上了火，这回去可怎么交代呀？
3: 交代啥？这不打胜了吗？
4: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5: 你说你这个当副排长，那也不能总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吧？
6: 我早不管队友死活了。
7: 红军很多人都出身于游击队，最擅长打游击战，对于我方来讲，当务之急是调整部署。
8: 这话怎么讲？

0: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啊，有锋芒，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当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1: 各分队准备行动。
2: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3: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4: 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
1: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散开！
0: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4: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0: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

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3: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5: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6: 你要是开始养鹿，
17: 绝对能成事。
18: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9: 我想竞选村主任，
9: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0: 法鹿归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1: 难不成丙三兄还有三亲六眷在我属下，怕我动刀子？
0: 哎，没有没有，兄弟绝没此必。
1: 没有最好，要有的话，丙三兄一定提前说出来。
0: 这么说，你是还想照应照应？
1: 我这个童年，那是当然啊，我先把你的人裁掉，后边的人就好办了。<笑>
0: 好，我悉听尊便，悉听尊便。
1: 第二点，我们要立法呀，要制定一系列工商法案，包括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法、商人通则、公司法、破产法。
0: 运输保险法等等等等，
1: 写成提案，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嗯，立法规范商业，这很有必要。第三条呢？第三嘛，我国历来轻商，而世界潮流是工商业为第一要务。我们中国要革新观念，提倡、保护、奖励、补贴民间企业。
0: 重启成长，一力繁荣。
1: 嗯，此亦甚当。贞观应曾说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中国要以商立国，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当今各行各业，尤其需要扶助的，是纺织业和钢铁业，因为这两个行业是与洋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
0: 同时，也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兴衰的行业。
1: 嗯，我知道，你一贯主张免铁主义。
0: 对，第四，尤为要紧。
1: 丙三兄，我建议对外国资本要实行开放政策。你像银行、采矿、兴修水利、沙漠垦殖这种耗费巨大的行业上。
0: 要吸收外国资本，以恕我财力之困。
1: 哎，你是一向反对洋人干涉中国经济主权的。保路运动的时候，你大声疾呼要收回路权，你可是急先锋啊！
0: 是，当时是在合约不对等的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我们当然不能不抗争。现在我说的开放外资，是合约条件对等，权力界限分明。
1: 绝不能让洋人再去攫取不当利权，这种事情不会重演。这个
0: 设想虽好，但是就怕民众沿袭当年的思维难以接受啊，到时候骂你得势就变脸，举洋债，当洋奴，成为圣宣怀第二啊，
1: 那就笑骂由人了。只要有利国家，我便问心无愧。但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的做嘛。
0: 等你做到初见成效，百姓的认识自然会发生改变。好，这四条，第一条缓刑，其他的我都支持。
1: 好，那我就先办第一条。
0: 你这，哈哈哈哈哈哈！来了，走，请。 各位，从今天起，之前的农林部、工商部两部合并为一部，改名农商部；之前的八个司改为农林司、工商司、渔牧司、矿政局三司一局。刘用，总长、次长、参事、主事，共160余人。
2: 从即日起，支领一月薪俸，
3: 解聘回家。这怎么这么惨啊？我们到底不会怎么弄？
4: 张总长，你这不乱弹琴吗？
2: 100多官员管全国的农林工商，这够用吗？
4: 是啊，
2: 这是什么呀？
1: 你错了。留任的142人之中，只有92人是官员，其他人员都是计件、计账。
0: 等专业技术人士。在我们中国，干任何事情从来不缺少指手画脚的官员，缺的是专业人才。
2: 郑总长，你一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如果将来局面打不开，到底是谁的责任？
3: 是啊，我们老婆孩子怎么办？
4: 张总长，你今天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各位，两部人员冗多，人浮于事，相互掣肘，派系倾轧，这才是问题。如果不裁员，局面才真正的铺展不开。
5: 对呀，
0: 况且今日之决议已经得到了袁大总统和熊希龄总理的批准，有不满者可复议或上告。
6: 我复议，
0: 散会。

0: 江淮测量局和岛淮局所有有经验的测量员都已经派出去了，在洪泽、刘家道、云梯关附近都进行了测量。您看看，
1: 泽初啊，
0: 哎，
1: 这次淮河灾害的测量数据啊，还是有些价值的。观测点太少啊，不能构成有说服力的水文资情，但是对日后治理淮河还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我们要在淮河沿线多地设立水文站，全线观测淮河水情。
0: 现在这种局势，谁还会管淮河治理的事情啊？他们不会做的。
1: 记住，泽初，他们不做，我们自己想办法做。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水利人才甚是匮乏，光靠我们南通师范这几个测量员根本就不够，得马上加办专业学校。
0: 那建立学校的钱从哪来呢？
1: 我好歹还是水利局的总裁呀，我已经要求总理从应急资金中给我调钱开办学校，其他的费用嘛，让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均摊，他们的学生就免交学费吧，而且毕业以后可以优先选择学生，等中央财政好转之后再给学校拨款。
0: 司先生，要是中央财政一直不见好转，各省也不能如期拨款，我们又该怎么办？
1: 还是那句话，泽初，我们自己想办法办。我大生不是还在盈利吗？

0: 丙三兄，看见我来了就要走啊？
1: 季之，大总统让我马上就去，有要事勿谈。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一会儿再说。
0: 我不管。丙三兄，我当这个农商总长可不是来做官的，我是来做事的。现在我是有职无权，每日画饼充饥，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成。 淮河流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袁世凯答应我，拨一部分款项资助，在十二围等地建贫民工厂，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个话不能不算啊！
1: 大总统是批了的，可是现在这个钱，这……
0: 我再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1: 哎，季之，我听说你在美国人那儿拿了10万美金的勘测垫款，
2: 这个
0: 不行。
1: 那是我疏导淮河用的，那是万千生灵的生命财产，谁也别想动。再说了，疏导淮河需要3000万美金，就这10万美金，杯水车薪，我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国家不重视农工水利，没有任何希望。季之。
0: 不是我不重视农工建设，现在政府财政确实是困难，我拿不出钱来呀。你别骗我了，你没钱，你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将近6亿，你把钱拿去德国买大炮对付南方革命党了，你当然没钱。你，哎，我就不瞒你了，现在的政府名义上是共和政府。 实际上是大总统独揽大权，大事小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连国会都不能正常开会，一开会就得叫军警来维持秩序。只要是谁提出反对意见，那马上就取消他的应援资格，谁拿他都没办法呀。我这个内阁总理很无奈，季之兄。
1: 其实我就是个傀儡。哎，一个国家政府做事这么费劲。好吧，丙三兄，既然你没钱给我，那我就跟美国人签借款协定。总之，这样时间拖长了，国家农林工商发展停顿不前，我这个总长等于误国。好，
0: 那你就去谢。
1: 反正现在这个政府，借洋债也快借破产了，债多不愁，失多不痒，也不差你这一份。告辞。李三啊，关于借款这件事情，我还想再跟你说几句，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我给你算笔账啊，就拿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 跟咱们签订这个善后借款条约来说，光是利息和扣款就超过了借款额的一半。日资银行

0: 500万英镑，主要在欧洲募集公债所得，他本国仅少量募资。
1: 是日本人那边，盛宣怀主导的，竟然有这种猫腻。
2: 盛宣怀一直劝说我们接受日本贷款，之前也为日本银行找过农商部，名曰互惠互利，实为帮助日本以贷款做诱饵，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实现其把中国变作棉花原料基地的阴谋。
0: 听见了吧？他一旦得逞，汉冶萍公司就只能靠廉价出售矿砂跟生铁来乞求日本的贷款。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日本最矮小国、在远东最大的冶金材料供应地。
1: 你提醒得很对，我一定会重视此事，去找盛宣怀仔细攀谈。你是知道的，大总统一向对他是有心结的，我看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办不成。
0: 公子，我郑重告诫，借款这件事情不能丧失主权，不可涉国际失格。这是我写的一份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称，仅供冰三雄参考。
1: 非常及时，甚好。不过只要咱俩一起向大总统提出申请，这样我安排时间去见大总统。
0: 不去，见个大总统比见玉皇大帝都难。告辞。

1914年1月10日，我到全国水利局就职任事。正当我尽力履职时，袁世凯竟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各尽分。

0: 先生，先生，
1: 侯生啊，问问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先生，我先问您，您是不是去找袁世凯了？
1: 是啊，
0: 外面都在说袁世凯躲着不想见你，但您是非见不可，最后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1: 袁世凯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习惯了在北洋搞一言堂，一呼百应，权欲熏天。你说他有意瘫痪国会，这个是有可能的。要说取消国会，全面恢复帝制，他有这个胆吗？就算他心里想称孤道寡，他也不能不为天下人心，不为百姓之口吧。
0: 先生，今天的报纸看看吧，这件事情恐怕就要变成真的了。
1: 这么说，他真的要与共和为敌了？
0: 不只是要与共和为敌，他还要身披龙袍，复辟帝制，变中国为袁家的天下。
1: 侯生，走，大总统府。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2: 平等自由，
3: 平等自由，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2: 平等自由，
3: 平等自由。
1: 大总统。总统，请您出来见我。
4: 张总长，大总统有公务外出了，他不在。
1: 大总统，我知道你在里面。

如果你不愿意见我，张俭也不勉强。借东坡先生几句话赠你：操王而临渊，自明为不取；不如事王而人自明也。

0: 总长，今天我们还去办公吗？别再叫我总长了，国会都解散了，我呀，就是一个百无一能的老翁。
1: 南通那边一大摊子事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是，我们不能困在这里。 好在丙三雄答应协助我们创办河海工程学校，该回去了，收拾一下吧。
0: 好。

0: 禀三兄吧，季侄啊，哎，我想请问禀三兄今天晚上可有空暇呀？啊，若无其他事的话，可以来寒舍一聚，我备了几个小菜，可以满足雄凤凰的胃口。哦，博堂兄能来，那甚好甚好，那今夜我们一起雅聚。
1: 禀三兄，请啊。
2: 张总长，国会是保不住了。总理兄啊，与内阁阁员商量辞职之法。
3: 季侄兄，袁世凯这次下令强制解散国会，就差拿枪顶着我的脑袋签字了。哎，是不是连你们都不肯体谅我的苦衷啊？我背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进退失据，世事为难，处境窘迫。我看我这个内阁总理啊。
2: 首先就该辞职。
3: 哎，
2: 丁三兄，您不能辞职啊！你想啊，你这会儿走了，那不就正衬了袁世凯的心意吗？反对专制的人全走了，那独裁者越发独裁。
3: 季侄兄，你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我因为解散国会一事已经名誉受损了。我要是再不辞职，以示清白，那天下人以为我和袁世凯同流合污了。
1: 季侄兄。
0: 你我，两任公和总理，在明州内阁中同属立宪一派，我们是不是共进退啊？哎，博堂兄、禀三兄，这我就职的时候可就说过，我此番前来没有做官的意愿，我一不为总理，二不为大总统，我只为我自愿。季侄一生所追求的是强国谋路，富民竭力，此愿能达则达，不能达。
2: 则止非因人也。我也正有此意，为国谋事嘛，总要受些委屈。
0: 吃菜，吃菜，吃菜。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吃得下吗？两位啊。
2: 来来来来来，请看这里。补丁，哼，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0: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不讨喜，不好听，不好看，但却。

0: 非常有价值，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补丁，他碍眼呐。如果说在京城不能实现我的志愿，我就要回乡去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两位，也想想自己这块补丁应该打在何处，好自为之。
1: 你说的很对，以后我打算办慈善事业和教育，多少为国家，也做点贡献。
0: 好，那言下之意，丙三兄是暂时不打算辞职了。甚好，甚好，那还请丙三兄千万替我考虑一件事，那祭侄所托河海工程学校一事，还望丙三兄千万落实，看在。
1: 补丁的份上，波堂兄，你看到吗？我都要辞职了，他竟然还不放过我。
2: 哎，吃菜，菜都凉了啊！
0: 吃菜，吃菜，吃菜。

0: 哥，我今儿带来好消息了。
1: 就这四个月时间，我们的沙价那可是大涨特涨啊，今年我们赚的是盆满钵满，
0: 咱们大生的订单那是接都接不完的。
2: 四哥，你看看把孟生给乐的。好，孟生奇功一件。
3: 奇功一件，奇功一件。这四川和江西的补商啊，把我们大生的门槛都快踏平了，一二厂都连轴转了，还是供不应求，所以三厂的建设一定要抓紧了。
0: 对呀，四哥，现在大把大把的钱等着咱们赚呢。
2: 孟生啊，卖得好是不错，但是河海工程学校必须要建。
1: 你看，刚高兴一半，这马上又要提花钱的事情。钱我们是赚了，可也不能拿去打水漂
2: 啊。办教育可不是打水漂啊，是为了长远打算。我已经数次成文啊，申请财政拨款，均无答复，所以我想出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折中办法。每年的经费先由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四省均摊，待中央财政好转后再给学校拨款，承担开办之初应急资金。
3: 我守在家，
2: 孟生，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好，就按四哥说的办。

画得不错，这样子，再深一点。

0: 子欣让请，教室在那边。沈教习，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来学刺绣的，为什么还要学画画、练写生呢？
1: 这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这根绣花针，是要描绘出我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 梦中所记，你们绣花绣出来的，就应该是这朵花的饱满诗意、光影流动。你们绣人，他的那双眼睛，就应该要充满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绣以象物，物自有真。我们要绣出来的，最终是这世上的至真至美。这天地之间， 千行万态，但入无目，无不可入无真，无不可入无秀。所以，我要你们先学会欣赏。

0: 欣赏，学会写生和临摹。苏先生，苏先生好，夫人好。
1: 沈教习远道而来，我呢因公务未能亲自去迎接，实在是失礼失礼。
0: 苏先生别这么说，我自来南通，夫人事事安排的周到，女士的姚校长也常来看望，我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一样了。倒是四先生一直在外为国事奔波，才刚回南通就来所里看望，我生受了。
1: 哎，哪里哪里，沈教习客气了。哎，怎么没见到冰晨兄啊？
0: 他今日去平民工厂了，还未当面谢过四先生。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四先生好心相助，还给卓夫安排了这份工作。
1: 哎，哪里哪里，您能来教学呀，说心里话，我是感激不尽的。更何况冰晨兄是大才，在我那个贫民工厂里做主任，委屈啊。只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呢不大好启口。
0: 四先生有话直说。
1: 本来沈教习教学辛苦，我就不想再烦劳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
0: 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美国政府啊发来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函，这种世界性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沈教习在意大利斩获殊荣，我想呢，如果我们能送一幅作品过去，一定能获得满堂彩，同时也好把咱们苏绣的这个名声啊，把它打出去。嗯，
0: 这博览会什么时候举办？
1: 它开幕是在明年年初，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作品就要运往美国。
0: 两个月。我来南通之前有一幅耶稣像，是请苏州画家严文良做的油画稿，若是能在两个月之内赶绣出来，就能送去参展。
2: 什么样的耶稣像？
0: 它是在西洋名画《荆棘冠冕》中提取出来的人像，这说的是耶稣蒙难的故事。
1: 哎，我以为这个想法不错。哎，让西洋人呢在他耳熟能详的文化中看出新意来，一定能造成影响。只是这两个月的时间辛苦沈教习了。
0: 四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完成。

0: 沈家姐姐，这是沈教习在吃药吗？
1: 是，他近日太费心神，所以便有些咳喘胸闷。
0: 哎呀，真是辛苦他了。那我现在方便进去探望一下吗？
1: 四先生，您还是先别去了。他今日啊还要绣足两个时辰，我怕您这一进去反而耽误功夫。
0: 这样不会身体吃不消吧？
1: 哎，谁劝他都没用，他打小就是这个个性，只要答应的事儿啊，就算豁出命去也要做好。嗯，
0: 也好吧，等我从南京回来再来探望，请转告沈教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看这个肌理，包括这血的这个。
2: 四先生夫人好，
3: 这比原话稿还要生动传神。雪君妹妹真是巧手。
1: 四先生，妹妹说会将这几幅绣送去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参赛，可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3: 雪君妹妹人呢？
1: 啊，夫人，妹妹绣完这幅像就病了。
0: 凌晨先帝，我听后生说您在工厂干的并不是很顺心。
4: 实在不好意思，工厂环境嘈杂，待得我实在是心烦头疼。
0: 哎呀，这个是我疏忽了，这项工作与您技艺不合，有另外一项工作，想必冰尘贤弟会欣然允诺。
4: 什么工作？
0: 沈教习的这幅耶稣像啊，要去美国参加博览会，运输实属不易，要派遣专人护送。
4: 去美国参加博览会？我愿意去。
0: 我也认为冰尘贤弟最合适不过。
4: 四先生果然慧眼识珠。的确，这件事情舍我其谁啊。
0: 那好，那就请冰尘贤弟对这幅耶稣像真而重之。
4: 这是内子的心血，不必嘱咐，我也会多加小心的。
0: 好，好。我认为中国强盛需发展大工、大农、大商，水利贯穿其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自创办通海垦牧以来，即向政府呼吁做调议全国水利城、治淮规划之概要、导淮计划宣告书、淮沂术指标上阙书，主持淮河测绘，提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纵年届垂暮，只要能根治水患，我愿历尽心血，至死方休。
5: 等一下，哎，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
6: 总长，公使先生到了。
7: 这位是农商部张总长。
8: 您好。
7: 公使先生特地前来洽商美国红十字会为导淮工程提供资金的合作。
0: 欢迎，请坐吧，请来。
9: I'm sorry, I'm afraid I'm going to have to disappoint Minister Zhang.
10: 对不起，恐怕要让张总长失望了。
9: To the truth, Mr. Minister, the recent outbreak of the war in Europe has led to worldwide financial turmoil, which has spread to the Americas. The funds of the Red Cross mainly come from bankers and contractors.And this greatly affects fundraising.
10: 而且欧洲战争使难民大量增加，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将转移到欧洲。
0: 美国红十字会救助战争灾民，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有必要提醒您，之前您代表的美国红十字会和我代表的国家水利局，我们官方签署了
8: 倒槐借款操约，而且美国派来的工程团已经开始倒槐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时候，您公然取消合作，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代表政府表示抗议。
9: Mr. Minister, I fully understand your anger and deeply regret it.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Huai River project, and your government now arbitrarily changes the constitution and cancels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has no credibility and is unwilling to provide mortgage guarantee for the project loan.
8: 大总统不愿意为我们做贷款担保。
9: Yes, the Red Cross has visited President Yuan.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is now busy dealing with Sun Yat-sen and is going to borrow money from the Japanese to fight. How can he have the energy to borrow money to govern Huai River?

0: 大总统，张总长，请大总统即刻下拨赈灾款。不是我不批赈灾款，是实在没有钱，大总统。
1: 自打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每至汛期，淮河两岸一片沃野，变成汪洋泽国，百姓苦不堪言呐。更有甚者，地方官员勾结黑肥路霸，以治河为名，大肆敛财，还美其名曰靠河吃河。天灾已然可怕，人祸尤为可怖。
0: 望大总统念在淮河两岸千万苍生的份上，为民除害，为国治河。我何尝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道理？只是如今实在无暇顾及。这样吧，你检举的匪患的事情，就由你们全国水利局去办。一旦罪明确凿。 不管背后是谁，即刻依法查办。还有，你提出的治河方案虽有道理，不过工程量巨大，损耗甚多，不能采纳。

0: 一条比一条离谱，这是在干涉我国内政。
1: 我们不是在与你商量，我居然相信他会治国。
2: 这些都是江志林弄出来的烂渣。
3: 不行，我等会得找个地方，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4: 四叔，出事了，
5: 船货被巡捕房的人给封了，还把志林给抓了。
6: 请看《江海潮生》第27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审。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女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8: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6: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2: 法鹿归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公元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23年，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短短13年后，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攻灭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1: 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左近庄户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2: 父帅，晋元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野兽。
3: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
2: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3: 大郎，当兵了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4: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3: 好啊，有事。
5: 穆祥在，
3: 放了他。
5: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3: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6: 泾元君，
7: 上门二郎，今是我的骨肉。
3: 这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这儿乖乖候。
1: 还请殿尉兄弟知晓通报，侍卫秦军副都虞后赵弘金，直接在此，只为提调张义军节度尚书纪张师，回宫勘问。
2: 天子诏令，不得轻忽啊！天，他说天子，认识吗？认识。阿爹，这么恨我也不是办法，我给他递两份马蹄金试试。
3: 大郎，这是一阵节帅的原文。
2: 不可孟浪胡闹！两位哥哥，
4: 请啊！
2: 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哥哥。小弟听说，面节如面君，天子经节当面，三军俯首，将帅屈膝，怎么到了子弟，却敢推举？
4: 这小子好不识趣儿。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的，而太尉和令公，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也便是说，咱们这些臭丘八，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也便是天子的恩人。你们说是不是啊？是。 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军节，那是为了报恩，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都别动！
5: 听你们哥哥的话，不要乱动。弟弟我气力小，手也不稳，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
6: 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

你们是出来，天子有话要问。报知天高地厚，报长这些东西。

0: 阿斌，
1: 有追兵，听笛声，至少一个队。
2: 大长大，走。

客人。

0: 此时的赵匡胤连一个殿前城址的官身都尚未取得，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他无法想象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他不明白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他更不明白面对这样的恶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一些什么。
1: 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当众烹了大衙内。
2: 冲魔寨骨肉糜，那是皇朝，不是朕的节度使。
3: 是涉国家重臣，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
2: 此人构陷朕的节帅，离间君臣之意，见送荆州，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
1: 陛下，下官所言句句属实，请陛下明察，请陛下明察，陛下，请陛下明察，陛下。
2: 赵匡胤，
4: 末将在。
2: 你办的好差事啊！
4: 末将万死，末将万死。

0: 你也是潼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爸你为指挥使，刘侍卫亲军司听命。
1: 谢陛下。
0: 我想不通，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就因为他是节度使，
1: 因为他手里捏着10000多兵马，
0: 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王法。
2: 当兵的做了太尉，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是畜生都不如。
0: 好了，
2: 我没说错吧？爹给你找了一个混家，是你赫伯夫家的三丫头，老爹儿把婚事定下来吧。朕一向诚信守义，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那朕就应该。 诚信守约来报答。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是想陷朕于不义。这仗是不能不打了。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圣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阔谷得100000户，只上报30万，其余皆入私囊啊。
4: 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
2: 对，朕还有吴越国。
4: 吴越国东面临海，南面渔民接壤，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为求存续，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始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
5: 在此战略之下，吴越国专注内政，发展民生，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去岁在建州，大军没了粮草，惨遭败局，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大皇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
6: 背后我们死了，兄弟们都不得歇着，受这是何道？
5: 晚上日子过得久了，长脾气了，竟敢在这里枉你大王的教命。从军参见胡令公。老令公这话我等可担待不起，亡命惶惶，谁敢轻呼？只是为了替去灾出生入死的弟兄，好要些赏赐而已。
6: 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老令公是军中元戎，此中的情敝自然是晓得的。
7: 你是天府2年补的军籍，今年也有65了吧？
6: 回老令公的话，末将是7月的生日，犬马齿66了。
7: 当年徐在司之乱，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 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去宣州田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收拾了收尾。我记得那时候，府上人人畏难，不肯跟从。大王去宣州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往事已矣。
6: 此事令人唏嘘啊！
7: 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你是个忠心的，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将周平、伯渠一家拖出去，斩了！
5: 哎，老令公，等等，哎，大郎君，大郎君，末将不服，末将不服，大郎君，
6: 令公。
5: 这些酒吧，
8: 畏畏而不怀德，成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被懒懈怠。
6: 令公他这，
8: 大王既许了你兵权，郎君不可妄自菲薄。
9: 是，你看着胡进思。
0: 把周平给杀了。
1: 事情发生太突然，儿臣来不及阻止。

0: 周平当年跟着姑去田家的时候，姑曾允诺过他，若是能活着回去，此生定护他周全。
1: 周平聚众讨要上策，祸乱军心。
0: 武肃王遗训，误伤手足，兄弟之情，断了手足，难再续。传我的令，开内库，厚葬周平，连夜补发赏赐。

0: 内库为王上私产，不由户部、外府节制，不奉王命，一绢一厘亦不能支纳，职责所系，请姬仪恕末将无礼。
1: 督将须看清楚了，这可是大王守教，
0: 末将粗鄙，辨不得印药真伪，已遣督校去请内衙代太尉来此。 请姬仪稍候。亡命如火，恐不能稍待。辨不得真伪，请恕末将不能奉教，得罪。戴太尉不到，但有一人进得门前十步，就地格杀。
2: 诺。

0: 用白太尉的名义暂时瞒住了。若来的不是沈文启，万事皆可推搪。此人智略过人，我此时现身此处，他定然胜疑。程昭运的沙散如何还不到？
1: 已经派人去请了。

0: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判东主如大汉之判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1: 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0: 东主，此时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1: 纯色的不够。
2: 杂色的凑齐便是。
3: 去吧。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2: 费率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然能凑齐。只是
3: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2: 打开右柄，右丁右屋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3: 诺。
4: 下官东土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自慎温齐参见胡令公。
5: 扩充御览，快出来！末将何成勋，给老雷公请安。
6: 谁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5: 请老雷公息怒，末将知道错了，实在是代太尉曾有严令，厉声院违法令。
4: 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戴云他娘还没等出过门子，你拿他来压我？末将吃了中央伯乐心，实在是罪该万死，甘愿感受老雷公责罚处事。
5: 亡命如山，耽误了时辰，误了大事，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架起大火炖了你。
4: 末将遵命。
3: 你们这群杀贼，还落在那儿做甚？还不快翻出来！

0: 末将早已准备齐当，不敢误了慎机一公事。
1: 何督将，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
0: 末将醒得，公事要紧，收据回执，不劳慎机一辛苦。三日之后，末将自己登门去取。
2: 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啊？
3: 历来赏赐军卒，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即便颜色再上一等，也至多为青色。非、绿、靛青皆为品级所有，庶人用之为僭越。
2: 也是，五品以上复非，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为垫青。
3: 其一，历来赏赐皆为纯色，此番兑换杂色，殊为有益。 其二，下官手持亡命，而其竟敢抗命，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这才领命，其胆大妄为，令人诧异。其三，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自行包裹装箱运，他却没容下官入库，直接装好送了出来，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这些。 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其四，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口称日后自己来取。此事虽然方便，却不合规矩。
0: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忘了心。哼，
4: 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说给慎门齐听听也就罢了，拿来搪塞老夫，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未曾知会太尉，便要打开内库。
4: 末将也是心中惶恐，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这才做下了糊涂事。
0: 你半分都不糊涂，你是聪明的过了头。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两年的光景，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两处三进的院子，娶了九房妾室，
4: 你当老夫眼睛瞎吗？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 任督将以来，受了外官不少孝敬，只是有两条，只是受不敢有愧，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若是犯了这两条，末将情愿万箭穿心。
5: 敢不敢，犯不犯，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你将内库两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你死不死？
2: 总要查验清楚，才有公道。谨遵，老太尉遵命。欺上瞒下，鸡鸣狗盗。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公然倒卖王家私产，胆子实在太大了些。内库。
6: 资铸绢帛珍宝万千，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但凡流入市面，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上下不闻？
7: 大行兄，如愚公，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
2: 这箱子怎么了？
7: 官府漕运绢帛。
2: 用的都是大箱子吧？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
7: 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宽1尺的小箱子。这就对了，这小箱子我却常见。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

0: 所售卖布匹、
1: 绢帛，
0: 均用的是这等小项目。
2: 九郎，此事干系非小，你切莫卷进来，开开心心的当渔丈子便好了。
0: 小弟醒的了。
3: 未知客从何来？
4: 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请大东主。

0: 云清兄，久违了。陈兄，快请。
1: 请。
0: 今日却有什么菜色？速速报来。
2: 启禀东主，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却也请来了，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论及调制鱼块的刀下功夫，楼里的七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万一。今日大东主登临，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
0: 口腹上的事，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人要妥当，这才是大事。
2: 东主宽心，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许多老鱼子都识得，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
0: 好了，下去吧。
3: 强兄，世子已薨，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试问这萧墙之内哪位王子出头？
0: 前王诸子以大郎君声望最隆，三郎君兵权最盛，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练公长子，三郎君本家姓孙，都是假儿子，当不得真。
4: 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背后撑腰的是戴运，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5: 若真有戴太尉撑腰，周平死不了。

0: 戴苑是儿臣的姑父，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戴苑在内廷掌管内衙军，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为了大局周全，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
1: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
0: 儿臣当万死不辞。
2: 如此说来，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有能看的。
3: 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
4: 大王，六郎君来了。
5: 传他进来。
4: 诺。
6: 检校太傅、镇海镇东节度副使、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
7: 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不嫌啰嗦，孤独嫌你聒噪，明明是个少年，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怎么你还非要顾上那个战败不明不成？
8: 臣知错。
7: 有狼比你小不了几岁，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一个稚气未脱，一个老气横秋的。
8: 九郎不曾进相府，
7: 进了相府便不是孤的儿子了。
8: 礼不可废。
7: 孤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8: 在家为父子，奏事论君臣。
3: 钱家这位六郎君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三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9: 家业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社鼠。
10: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11: 东主，头菜来了。
3: 可有名号？
11: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肠二十四拱，故为二十四桥，名月夜。
3: 好名字，云清兄，请，请。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12: 果然有点意思。
3: 赏，
11: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欧长史留意下，此人姓甚名谁？
2: 鱼字上的鱼子纹唤作做九斤，只因曾亲眼见他露水徒手捉的一条九斤大鱼上来，姓什么，却不知晓。
3: 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反倒错愕。看来这金银鱼它并不新鲜，
1: 或贵或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礼数上毫厘不差。
4: 那人靴子底下没有鱼，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应该是自海路乘船过来的。
3: 海上波涛汹涌，可是凶险的紧，
4: 所以船不会小。啊，
2: 这小子竟是细作眼线，小人就便去拿了他性命。
3: 追不及了，
1: 不要风声鹤唳，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拿也拿不过来。不过此子年纪轻轻，除下手段了得，怕是有些家事。
4: 你去市部司查一下，今日入港的商船至少300两以上，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应该不难查到。

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留心脚下，你们两个轻点踩啊，都慢着点，来，哎呀，都小心些，再要如此粗疏，自家跳下去喂鱼，都抓紧装起来，快点，都装好，快，抬走，抬走，抬走。

0: 足下见相了，实在是饿得很了。
1: 多蒙馈赠，足感厚德。
0: 王龙岛的于大娘子是你什么人？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却是听说过的。
1: 如此说来，你潜入山岳社，并非为了生意。
0: 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

0: 事了，是我楼上的人。
1: 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尚未回报，不敢擅离。大东主若不放心，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
2: 此心伺候好这位小郎君，莫要怠慢。

郎君慢一些，快点。

0: 好多吗？放了我吧，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一个。
1: 老实点。
0: 这位英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你最好少说话，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
1: 李元清跑到吴越来卖酒，
2: 但那小子醒了，或许能认出来。
3: 发了一宿的热了，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嗯嗯，
4: 九郎从来不让人放心。
5: 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
2: 请看《太平年》第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7: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0: 能，手指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1: 碰一下，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12: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捣乱，不扰他人。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知道吧？两个人
19: 上门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你们是海丘船，
1: 在这个距离上，他们可以用剑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
2: 来的是秦淮上哪位东主当面，快请上船一叙。

0: 雷云长剑，剑就是命，须臾不可操之人手。让他拿着吧。
1: 秦淮社李元清见过大知司，
0: 原来是大东主当面，请恕文秀不恭。哼，元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知司。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
2: 牟纵横半生。
0: 未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也未吃过前王一礼。吴越之法，与我秦淮社何事？黄龙社虽不成器，好歹有蒙冲八宿、海丘十六、霍川五算，莽桓、高丽、扶桑、琉球三夫旗，在这东海之上，我等便是法。
1: 船可以给你，人和货不行。赤金五百斤，买人买货。
0: 八百斤，
1: 六百斤，
0: 750斤。天下江山分崩离乱，五六十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六百五十斤，是啊，乱世营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700斤赤金，少一厘一毫。 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
2: 700斤便700斤。船外那小子，宋于某家，做个天。

0: 认同。
1: 一千斤，人和货我买了。啊，750斤，买人和货。250斤买我自己。
2: 小人乃山岳社少宗主，这南唐贼绑了我，索要货物为酬金。
1: 大知司，只需扣下人、船、货，连同小人一并送往杭州。
3: 赤金1000斤，一厘一毫，聚会不少。
0: 大知司，这小子胡言乱语，莫要被他所蒙蔽。
4: 行州海上，信以为先。700斤赤金，说定了。
0: 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元清佩服。
4: 外头那个，价值250斤，大东主买吗？
1: 加价300斤，我买。嗯，
4: 涨到300了。大东主要跟吗？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念？程昭月有两个女儿，一个16，一个12，确实有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
1: 小人，
5: 阿舅问你，最好说真话。若是有一句假话，便切你一只耳朵；若是两句，便切两只；若是三句，你的鼻子可就没了。我这是真话。
1: 头却热了。

0: 铠甲。
1: 山文铠、乌锤甲、两当铠都有，连明光铠都见了一副。
0: 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黑云都的都帅，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跑到吴越来买甲？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啊！
1: 应该是带别人卖。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甲，
0: 他将人都买去了，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
1: 但那小子醒了，或许能认出来。
0: 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

0: 250，你醒啦。快快喝了。
1: 什么时辰了？这是何处？
0: 你发了一宿的热了，出了这许多汗，又酸又臭，这张榻啊，怕是要不得了。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喝了便好了。甜的，你饿了吧？你的吃食在外面，我去给你拿来。

0: 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丘船。
1: 千军万确，是一艘海丘船。
2: 明州水营，
1: 不是。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营。
0: 那又会是谁呢？
1: 黄龙岛，都是同胞兄弟。 六郎何其规矩小事，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偏生个九郎，从来不让人放心。
0: 眼下说这些。

0: 也已是无用，看来这一番有点是你我去走一趟了。
1: 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
2: 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你如何知晓？
1: 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了。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这个问题可以不打吗？那我换个问题，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
2: 是谁家的船？山月社，
1: 你如何知晓？这次能说吗？能说，猜的。哎，你这个二百五，那你来猜猜看，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这个，
2: 我可是真不知道。
1: 那我来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
2: 啊？
3: 这漏了行迹的可不是一般物事，这是铠甲，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都是谋逆的大罪。盗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可是要问大逆的。合族男子问死，女眷接入教坊。
4: 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
5: 嗯，
4: 却也未见得这么快。
5: 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补救。太尉，
6: 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
5: 比往日的都妥当。
6: 怎么说？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便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又鲜亮又好看，拿回家去，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体面。
5: 都是绯红。
6: 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两色的。
5: 如此说来，都是杂色。
6: 我知道了，你退下吧。是，末将告退。
5: 何成群这个傻子。

0: 别老乱了，算了算了，上次带兵冲闯内库，有几个脑袋？
1: 我给我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是人家何都监和狄都兄弟们的来源。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然后便撤出院外，只管守住外围，不许人进，更不许人出。明日午时之前。
2: 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钻进来一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连同擅自带兵封锁内库，我这便去禀报大王。
3: 无需你去禀告大王。
2: 老太尉，
3: 明日一早，老夫约了东府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 字迹刻齐，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
0: 动手。

0: 忽然下手，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假尚未补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傻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做平了再说。
1: 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瞒不过的。
2: 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既做不了账，也补不了假，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等着人来砍头？
1: 程某倒有一计，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
2: 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
1: 福儿过来。

0: 喂，250。
1: 我后来加价了，300。
0: 不算，就是250。
1: 你有何事？
0: 我阿娘和阿舅，请你去前厅。
1: 白日君不是见过了吗？说也说了，问也问了，还要如何？
0: 这一遭不同。
1: 又有什么不同？
0: 我家阿兄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1: 你阿兄？

0: 水秋宫，三哥，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嗯，肯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
1: 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你就
2: 安心吧，虎子身子骨怕是熬不了夜了。
3: 不好了，没人了！不好了！
4: 大王，
1: 出了什么事儿？
4: 大王，
1: 开门！
4: 怎么了，大王？是沥春院啊，是内库，这沥春院它走了水了呀。

0: 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
1: 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实乐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知司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
0: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2: 母亲，
0: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续。
2: 恭送母亲大人。
3: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振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4: 是阿舅。
2: 恭送舅父。

回去再收拾你。

0: 谁当值啊？回禀皇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令公轮值内养。
1: 皇上云何在？让何时运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
2: 末将拜见令公。
3: 延通，我和是你。
2: 回禀令公，末将一直在乡里边救火，还有四五处火都尚未熄灭。
3: 我是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成俊何在？
2: 回禀令公，这火起得突然，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何都将。
3: 拿下！
2: 令公，令公饶命！令公饶命！末将水冒了，待抬回的军令。
3: 在奔走令城院的，
2: 有人对我贴上了胆子，你不该自作主张啊！别忘，别忘我令公。

0: 要闯监狱吧，禀国，大王臣在。宫内夺水，烧了几个旁院，无甚紧要。小于内外，不得慌张从事，擅行谣言者。
1: 站！臣奉教。
2: 哎哎哎！皇上。

0: 如何了？此事宫内尚未戒严，若要阻拖正当其时，再耽搁半个时辰，怕是便来不及了。如此说来，现在不凿更待何时啊？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胡令公背着王上，刚刚过去了，还拿了严通堵着嘴，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
1: 现在不问，稍时要问了。快走吧！啊，背着，
0: 将士。
2: 怕是不大好。我真是不大好，那可真是大好了。
3: 这竟是怎么了，大王？大王是怎么了？哎，快，夫人。 请夫人偏殿安置，夫人请宽心，命人老夫竟当当面负罪。

0: 捉谍之人传唤两名工役来要探员，
1: 是
0: 务必谨慎小心，不得走漏消息。

0: 父亲死，素来英明果决，万万瞒不过他的。既如此，趁着宫中大事未起，早早散出宫去，各自归家等死吧。既如此，你有几分把握？
1: 若王上身体并无大碍，便只有两分机缘。我从此一病不起，只有如何？
2: 八分机缘还是有的。说实话，
3: 回督监，这府肺之象乃是一家气绝脉之一，这王上恐怕是。
2: 病因呢？自七岁缴械世子弘氏以后，王上悲情入心，伤了肺经。冬天的时候又染了风寒，千言禁百日，早已根基动摇。臣科植入肺腑，今夜骤然惊动，一病发作了出来。
4: 有话再救治吗？
3: 臣等无能，臣等无能。尔等听着，大王病危，内外一惧，这是要命的当口。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务必让大王醒转。启禀督监，若是以金针刺百会，似神聪神庭，或让王上醒转片刻。 只是这手段，触动生机，催行经脉，这一口气上来容易，却是万难为继的。
2: 我晓得了，用针吧。嗯，这万事某担着，不干你二人罪责，用针吧。
3: 诺。

0: 现在什么时辰了？
1: 子时六刻刚过。
0: 过还有多少时辰？
1: 老臣晚死请大王，就待大事。
0: 令公留下其他的人出去。

0: 军都指挥使，西安侯弘佑才见文武，师同天地。
1: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成命。
0: 老马，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
1: 自孤君王有朕儿子在西夏，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三郎虽为大王养子，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大王居吴越12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是内外不一？如何能是朝野相安呢？
0: 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
1: 所以明宗一

0: 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这中原天子既然假儿子做得，好女婿便也做得。大王，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父子相残。 君臣世序乾坤颠倒，有些事迫不得已，所以将错就错。咱们吴越却不止于此。
1: 觉得不至于此，快要流浪入宫。大王先六郎觐见。
2: 大王，这是何意？
1: 大王教命，只选了六郎，未曾选得七郎，请郎君殿外候教。

0: 阿爹扬君臣之礼了。朕终有一次有什么好去年四月武郎没了，孤北让你入了相府参决守正，你是一个林大师有静气的，只可惜时候太短了，孤本想再替你撑个一年两年的。
1: 父王不要说了，父王赡养圣体，国中家中文武公卿宗亲兄弟十二州六十九县百万军民靠我洪作，不可无父王。父王，父王，
2: 刘元琛，平日里却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你信不信老夫实行军法斩了你？
3: 回太尉的话，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只是职责在身，夜间宫门下月，不奉王命末将不敢开门。
2: 宫内火光冲天，王上要有什么危险你担当得起吗？速速开门，放老夫进去参拜王驾。
4: 太尉要杀末将，末将甘愿伏法，若是无旨开门却是不能。
5: 太云子阁还在宫门外？
6: 是的，亲卫第三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却将自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与他当面周旋。
5: 这个刘彦琛不错，抬举他一个副都以后。
6: 是。
7: 末将亲卫第一都何承勋有破天大事要禀告老林公。

0: 在朝堂的地位尚可，与军中的历练不足。当年孤继位的时候，就是献上了兵权，才得了天下。
1: 太太为身为贤主，又是内衙帅臣，末将不得不从，只得任他侍卫。却不料末将交出内库房屋不足一个时辰，大火便烧了起来。末将为内库之首，百死莫赎，只吓得肝胆欲裂，均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这才斗胆来寻老令公陈情，实在万死。
2: 何正勋，
1: 末将在。
2: 你何大胆子，当面勾陷国家重臣，你可知罪？
1: 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若有一句虚言，甘愿万死。
2: 与我拿下。

0: 父亲，今夜代孕举措确有不妥。侄儿，你记着，你继位之后，公爵、皇后不可继续领位。
1: 国中万难安定。
0: 阿爹，愿从老臣解不可托付。儿子该怎么办？先王一训，善事中原大国。善事中原大国。善事东南使命。
1: 善是军中将校，
0: 若能笼络群将，此刻加恩。我不能，出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纵。侄儿。
1: 儿得吉祥了。

0: 暂时无力，关键是戴云，他是钦宗、亲卫、留都、明正、严顺的掌兵大帅。天亮之前，我还能以论职恭进的名义将其拒之宫门外。一旦天亮了，他要闯进来。 事情便不好办了，应该不至于吧？大魏更替，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谁敢掉以轻心呢？眨眨眼睛，说不定老母即便变成了鸭，百十年来。
1: 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老令公，王上宣呢？

0: 元哥，你找余表做个汴梁天子，请你见交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奉教，
0: 故事之后主三郎多绝霸兵权，以德观性，负其本性，孙承佐，
1: 老臣服教。
0: 我上的性命
1: 是
0: 有了。
2: 儿子，
0: 有了，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皆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2: 是。
0: 刘老，

0: 作年幼，官是郎昌令公。
1: 果然还是海上的一生了得呀。
2: 你还差我250斤赤金，何时还来？
3: 西安侯钱弘佑下狱使台狱，拿下。
4: 起来，
3: 九郎君，你要做什么？
5: 事情有些麻烦，若是钱元官尚在，当不会为难阿祖。
6: 请看《太平年》第三集。
7: 帮我找个火锅店。
8: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7: 哟，真不错。
8: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7: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诉他。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女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8: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6: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2: 法鹿归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臣奉大兴县王懿教，请六郎全两军节度，留后职位。六郎请之爱，先王以吴越12州、67县100万军民相托付，此事万不能做小儿女轻贷之事。

0: 宁有，才是浅薄。万事，郎昌临公。先王已就，依托老臣顾命，老臣敢不敢闹土地，以报先王。郎君，王威，
1: 在。
0: 扶六郎一直偏殿暂歇。

0: 这次我们必须要将这个计划落实，否则我们的计划就会被毁。
1: 计划落实，岂不是要毁了我们的计划？
2: 计划落实，岂不是要毁了我们的计划？
0: 计在何都将身上喽。
3: 是末将疏忽了，我将此人几乎忘却，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还请杜监治罪。
1: 退下。
0: 诺。
1: 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代孕掌内牙兵多年，在青松帝都里安插几个人易如反掌啊！也不可能是此人，他一直被捆着，行动不便；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 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
4: 黛云，
1: 父亲，天快亮了，
4: 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这宫门得开啊。这宫城内。
1: 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
4: 青松帝都对付以上，都是大王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啊？
1: 带他进殿来。

0: 还为臣甲兵于宫门，意欲何为呀？
1: 下马。

0: 奉大王教命，斩杀逆贼戴玉。
1: Shit!

0: 全军武，豪夺内府，毁坟攻尽，戕害君上，谋立嗣主，使亲卫都兵甲多功于前，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各家陷路，夷三族。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天福六年八月念祀已亥。
1: 哎，果然还是海上的一声了得呀，山岳社横行西府，在你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
2: 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宝40000卷80000匹，何时还来？
1: 我家穷，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区区10000匹绢还是杂色。
3: 儿子在衢州，在西府，每日用度皆有定例，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
4: 谁说都是给你的？哎呀，养个儿子呀，就是扔出去的石头。你自家的吃喝用度，自己靠本事挣去。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也是一大家子人。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不带一些提己回去补贴一二，可还像话？
3: 母亲大人说的是，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代太尉与金定姑姑处，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不让别人笑话了母亲的礼数。
5: 吾承祖宗之宏烈，勤劳邦国，夜夜兢兢，渴求治治，奈何两要立天，不能讨窥责之术。四十成岁，无异于代谢之期，机书不可以久旷，庶情不可以法统，唯一是守，唯敬唯和，克敏克宽，赤去其邪，亲任人人。太傅，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恪尽功人，孤令叛佐奉印，全设两军留后，福请圣心复查。荆棘黄钺，庙堂礼制，东南府县蒙利军民，积息一隅，冒灾敬灾，主者施行。
6: 东南不可一时无主，臣奉先王遗教，请太傅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副使，督知内外军事。
7: 洪佐德伯，不敢喝军国之重。
8: 郎君此言差矣，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郎君乃先王嫡脉，于此家国转承之际，其渴望自菲薄，尚为先王一命，下赴100000军民吗？趁受两代先王厚恩，在此国事未决之际，岂能孤恩负义，明哲保身？诸位公卿，尔等的忠心呐！
9: 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10: 臣东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11: 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

奉先王遗诏，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阶宗藩，善。

0: 新主继位，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
1: 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没想到这地喜的也比常人洁净些。哎，飞鸟尽，良弓藏。哎呀，
2: 严重了，末将不过是……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 你说狡兔死，走狗烹，还贴切些。
0: 那我来问你，他可是狡兔吗？

0: 我给他做个三年的亲定。当年东周大战，挑棒搏杀，火箭点燃了船帆，桅杆砸倒下来。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我坟头的树。
1: 是他碗口吐血了，后悔了。若不杀他，我自家便是个死，千刀万剐都是轻。
0: 可拼尽气力杀了他又能如何？在共情、相公、曾子们的眼睛里，我。 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已是天大的恩德。如何还敢想素未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
2: 你可知？ 他为何会死？转过来，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大小的饼头。这些恭亲太尉们。 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殊不知，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长安天子魏博牙兵。 没有了亲卫牙兵，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连口蜜酒都没得喝，嗯，可怜哦。
3: 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诸军都指挥使戴运，因劫宗藩。 豪夺内府，毁焚宫禁，戕害君上，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显露，夷三族。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智勇不群，因劫内军，着急交卸兵权、符印。
4: 把徐州刺史褫夺西安侯爵禄，下谕使台狱，布告天下，遣使闻之。
5: 拿下！
4: 启禀，九郎君，你要做什么？大表哥，你说这是父王遗教，可有证据？
5: 教命上有先王玺印，
4: 九郎君，你还要什么证据？既是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原学士手书，可似这教命反倒不是原学士笔迹。
5: 九郎君不要胡闹，这是军国大事，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
4: 大表哥此言差矣，你手持皇卷，口含天线。 要夺西安侯的兵权、差遣，还有爵位，还要拿他下狱。教命之上，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矫诏夺君，却又来害我三哥？
5: 不用跟他聒噪，只管拿下就是。
4: 此人是山岳，是东主，南唐细作，为何却在此处？你所宣读教命。 到底是父王的意思，还是敌国西尊的意思？
1: 抗拒亡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便是。
3: 是，将九郎君与千户又一并拿下。
4: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乃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前世敌脉内衙出军督知兵马右使。
3: 九郎，
4: 汝等再上前一步，我便自枪于此。害我性命者，多招打成招越者也。尔等皆是帮凶，身负吉祥一三左。
5: 九郎不肯奉教，时任抗命，你便这样回来了。
3: 九郎君乃宗室至亲，末将不敢擅传。
5: 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之？
6: 三郎君、九郎君皆宗子也，此乃刘侯家事，不当问外臣。
5: 胡令公为先王顾命，可有以教我？
7: 昨夜李晨远大火，先王轰室便起昼夜，敌我难辨，老夫不得已诛杀戴云，非常之事，情非得已，不得为成平之法，刘侯不得不查。
5: 武林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
7: 刘侯应该明白，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三郎就在军营，深解军心，更兼戴云已死，仇怨已结，便没有回头路。若是处置不当，恐国家有复心之患。身为人主，不能以私情害国事。
8: 处事要果断用绝，万不可纵容之人。

0: 九郎困倦得厉害，在里面睡着了。
1: 九郎无事，
0: 那就好。莫要惊扰他。既然如此，我们去哪儿？御史台，还是刑部？
1: 内衙杜监署。
0: 还好，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
1: 三
0: 要宝吗？
1: 你看聪明，自是不用。
0: 走吧。

0: 到底所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
1: 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那便是弥天大罪，该千刀万剐的。
0: 昨日夜里，你在何处？
1: 六哥是今日当上大王，昨日夜里徐海不是大王，昨日夜里的事。
0: 原该父王来问才对。父王问：“七郎何在？”我答：“殿外候命，未经通传，不敢觉。”父王又问：“九郎呢？”我答：“许是睡着了。”要传他前来吗？父王说。
1: 小孩子较长，九郎素来好动贪玩。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让他睡着吧。你为何要骗父王？
0: 我明明不在。我问你自己，
1: 昨日里，父王病天之际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那个时候你这个做儿子的，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夫？
2: 阿爹，阿爹。
3: 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

0: 的地方，相较于刑部而言已经好很多了。
1: 九郎无事吧？
2: 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如此而已。
0: 还好，还好啊。
2: 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
0: 你会做吗？
3: 大郎兄，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
4: 九郎，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可论及九章算仇，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你这心性何时才能再长大些？
3: 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只知三哥无罪，六哥心里十分明白，却偏偏要杀三哥。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满朝文武公卿，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只因兵权遭了六哥的计，这才身陷囹圄，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若是这便是长大了，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1: 江郎君，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而是不能救。郎君自家也说了，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器都的兵权。若说这便是罪，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郎君明鉴，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
3: 先生的意思是？
1: 下官什么也不曾说，

0: 这趟差事十分紧要，容不得半点差池。
1: 郎君放心，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实在清楚。
2: 此去汴梁，一来是奉表告哀，二来是体看风俗，三来是礼敬重臣，尤其是丰宁公处，须得当面拜会，代吾之意。
3: 臣谨遵君命。
2: 瑞秀公即位使臣按常例，当家大元帅府判官。
3: 自当如此。
2: 臣敬献刘后。

0: 事情有些麻烦了，若是钱员官尚在，修一封书信过去，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
1: 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我都要用。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定去壮壮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津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单龙旗一面，原本单龙旗的一体进为双龙旗。要了就给啊。

0: 如此，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1: 我只嫌船不够多。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诸君，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刘后，黄龙岛的余大娘子乃是仙元帅府典业孙廷府公的遗孀，虽分据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幸。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
1: 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屠昭的，刘后，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这样贸然兴兵，意欲何为？
2: 此等海贼宵禁，不服王化久矣，问之无益。
1: 那一度行的意思。 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正是。那就请杜青即刻登船，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臣，
3: 刘浩，杀人不过头点地，小杜纵然不成器，好歹。
1: 给杜林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主君，使我吴越绝路，而今国难当头，谁能带我前去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

0: 在下岳父王命，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回禀刘后，在下程昭月，山岳社执事，蒙先王恩德赏了一个乘凤郎的伞阶。
2: 自此刻起，你便不再是八品的乘凤郎，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换一套紫色朝服，赐金鱼带，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她到底要干什么。
0: 承蒙刘后信任，下官必当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2: 杜晴，
0: 刘后，
2: 借你一望一用啊。

0: 程昭月见过大娘子，大侄子。
1: 山月社之名，吴越闻名。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督监啊。
0: 程某这个内衙督监，做了不足一刻光景。
1: 原来如此，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俱是无胆之辈。
0: 大侄子此言深得我心。
1: 新国主有什么章程，程东主尽管明言。
0: 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
1: 钱家的九郎君欠了华龙社250斤赤金，恐怕贵上国主千林不肯给，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
0: 这却从何说起？
1: 这笔买卖却是有证人的，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此人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
0: 不过250只金不用国主点头，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还有吗？
2: 将我的阿佐送回来。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师生棺椁一并送来，我自退兵回岛，自此前世在岸，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
0: 既如此，程某这便告辞了。
2: 距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告诉钱红祖，午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镇。
3: 刘后，臣以为谋国事不应行商贾之道。
4: 六哥，这江面上林林总总少说有100十条船舰，250斤的赤金说起来也没有多少，若不与他，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
5: 臣请刘后不打爹命，以背逆之罪废钱红佑绝路，夺其国姓夫妻本名，贬为庶人。钱红佑本名孙承祖，犯了刘后名讳，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便改名孙本，以彰其过。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以大义责之，贼中必然羞愧无地，且寻自退。
3: 大郎兄以为呢？
6: 袁学士老成谋国，臣附议。
3: 便依袁学士所奏。

0: 三哥，
1: 阿阳，你看，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
2: 我交与你去办一件事。
3: 今天这是怎么了？
4: 报应灵公，来，回家。
5: 令公，
6: 令公，请留步。
7: 尔等要拿我吗？
8: 请看《太平年》第四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
9: 等你加入哦。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

0: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

0: 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嗯，
1: 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0: 这不是假的吗？
1: 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投多投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1: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0: 你不怕出事吗？
1: 不会出事的，爸。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0: 刘正。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刘正，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儿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子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是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乳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啊。
3: 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吧。
6: 哎，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6: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就。

0: 来，
1: 我一定要提，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2: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1: 谢谢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2: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1: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2: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1: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2: 哎，老两个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1: 好，
2: 来
1: 你说。
2: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1: 来干。
2: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3: 你喝多了吧，你不开始说胡话。
2: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3: 你这杯别喝了。
2: 你看
1: 小曼，
2: 哎，就是你。
1: 来
2: 来，
1: 谢谢老弟。
2: 哎，来
1: 喝
2: 喝啊。
1: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0: 怎么，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了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4: 要是你会跑吗？
0: 这很难说，那得看你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4: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0: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那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4: 会。
0: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4: 你这，
0: 我说的不对吗？
4: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0: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4: 行吧，不跟你犟，那你也犟不起来。
0: 夜市到了。
2: 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5: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2: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啊，这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5: 你没喝多呀。
2: 我姓啥？
5: 你姓庄，你可真能说。
2: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5: 什么话？
2: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5: 多大年纪了还整风吃醋。
2: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6: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2: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叫大爷。
7: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2: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1: 对，就叫大爷。杰杰，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6: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8: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2: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 回，一定会。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2: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9: 是啊。

0: 原意，这李燕也会常回去的。咋的，回不回来啊？
1: 回来。
0: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2: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0: 是，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哦，现在车堵我不好停。爸，爸，哎，那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3: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
0: 啊，伺候好了爷子。啊，行。
1: 行吧。
0: 妈，我们就走了。
4: 爸，哟，过来了。
1: 办好了吧？
4: 啊，
1: 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
0: 哎，
4: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圆圆干啊。
0: 放心吧，姐。
1: 先进落地。哎，
4: 啊，那就再见了。哎呀，
0: 都保重，都保重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哎，
1: 走吧，
3: 再见。
1: 走啊，都回吧。嗯。
4: 袁毅，
1: 妈妈，
4: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知道了吗？
1: 放心吧，放心吧啊。
0: 走，回去。哎，还，别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难受。袁毅
4: 还没去过香港呢。
0: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儿，啊？哎呀，哎，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了？
4: 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哎呀，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0: 呀，放心吧，啊，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了，走，走。
5: 徐鑫，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呀，
0: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林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5: 你有兴趣？
0: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5: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
0: 投学习是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5: 明白。
0: 啊，
5: 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0: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
5: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0: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5: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0: 啊，行，你忙去吧。
5: 爸，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走吧，远。
5: 嗯，那妈，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走了，庄叔。
0: 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0: 啊，走。
5: 走了吗？ 谁见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我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4: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
5: 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啊，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4: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5: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

0: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啊，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1: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0: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啊，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1: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0: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决定一切。
1: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
0: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2: 事儿？
1: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0: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1: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你？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1: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0: 哎、你瞎呀你！闭！爷爷，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3: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4: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3: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2: 你要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2: 谁呀？
3: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
2: 真的假的？
4: 寻思你刚说谁呢。
3: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2: 也是，
5: 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2: 那不行，该结结呗。
4: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3: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4: 他没说过。
6: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4: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3: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7: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4: 来了，
8: 哎，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4: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7: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4: 对，我姓庄。
7: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4: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9: 饺子来了，啊，
4: 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7: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一样再加一个，好吧？哎呦，
4: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7: 你去忙了。
3: 哎呀，这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4: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3: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1: 你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2: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
4: 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8: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4: 再加两屉、啊，
3: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那赶上面口的了。哎呀，
4: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8: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4: 打包都坨了，
5: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4: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
8: 好。
4: 记得洗手啊。
8: 哎，
3: 你洗完。

0: 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1: 好，
0: 哎，
1: 哎，饺子来喽。啊，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1: 打包啊？哎呦，
3: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2: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3: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2: 对啊。
3: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1: 好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3: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2: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王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5块。
0: 5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什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这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

0: 害得我提心吊胆的，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
1: 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0: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这啥奇谈怪论的？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
1: 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变变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和谁过不是过呀？
0: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1: 妈，那你说？
0: 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庄叔呢？
1: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3: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4: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3: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干啥？
4: 哎哎，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
3: 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5: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呢，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3: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
2: 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爱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 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儿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

0: 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1: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0: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
0: 啊！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1: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2: 师傅。哎，还给你，
1: 但好好说话。哎，
2: 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0: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主要叔，你找他谈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0: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0: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好像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啊。
3: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4: 你说你怎么变成
0: 一个白眼狼？
2: 你干嘛？
0: 小人！
2: 干嘛？干嘛？动手！干嘛？又动手！干嘛？
6: 刚才你们听
2: 出来
6: 吗？
2: 看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个狼崽子啊！
2: 赶紧回家！
5: 就是要动手！
2: 你个狼崽子！
4: 回家！
2: 我跟你们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哎。
4: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1: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4: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2: 王源，你给我站着！干什么呀？
4: 你干什么？
2: 干啥呀你？
5: 同意离婚。
1: 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4: 那走吧，走吧。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3: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圆圆厉害，

0: 云，我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打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妈，你喝这个。饺子来了啊！哎呀，就等你了。姐，你都变成饺子印了。
1: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2: 姐，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谢谢姐。
1: 哎，跟你姐你还谢啥呀？
3: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1: 吃螃蟹。
3: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1: 圆圆， 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儿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1: 行，我使劲吃。
4: 整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
1: 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真的假的？
4: 真的。那个，那个哪个三个字那意大利？
1: 新加坡。
4: 哎，我以为西班牙呢。
1: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4: 嘿，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透气儿去了。
1: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哎，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4: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 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5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5天呢，啊，过5个月、5年、过50年，那啥事儿它还叫个事儿啊？ 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跟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嗯，
0: 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张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
4: 哎，你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来。
0: 爸，我敬你一杯，爸。
4: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

0: 我这就把这给干了，我再整一杯行吗？
1: 喝，
0: 啊，
1: 今天我不拦着你。
0: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1: 来，
2: 来，
1: 越来越好。
0: 来，越来越好。

0: 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现在全成都在通缉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世
1: 界最大的事儿，我生死。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
2: 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
0: 想上的事情，我跟他说。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9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家走另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判。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7: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9: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7: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8: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变得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2: 法鹿归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4: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5: 碰一下，
14: 放心吧，
16: 那我也碰一下。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9: 冲啊！
1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帮我找个火锅店，
11: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0: 哟，真不错。
11: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10: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什么话非得到海边说？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他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哎，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向上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所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庄师傅，哎，
0: 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我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没事。

0: 啥事儿啊？
1: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她不想影响我回城了，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她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他恨我。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啊。
2: 庄柔，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咋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庄师傅，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他，给他敲敲警钟，让他血压冷吧。
0: 老领导，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啊！
2: 庄师傅，你坐。
0: 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2: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啊。还过去的债，我对不住你。

0: 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在寝室啊？
0: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1: 话里有话。
0: 有。
1: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0: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1: 向上，上吧。
0: 向上什么事儿？
1: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啊，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继续深造。
0: 同事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0: 我现在已经是药都正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莫过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0: 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流泪的，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0: 不聊这个了。
1: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你不能放弃啊！
0: 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好好和他家人的一点一点弥补吧。
1: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小尚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小尚好多地方跟浩浩都很像。
1: 小尚的长相，小尚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我不说，对不起郝郝，也对不起向上。郝郝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

0: 我们的儿子，你活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好。你说，想让是我，是我是伯伯的儿子。
1: 是，
0: 我对不起啊，对不起他。

0: 为我最后的生命，谢谢你，谢谢。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1: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0: 小山的紧急联系人力我填的事，我走后，小山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1: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啊，
0: 你唠吧。
1: 你俩也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2: 行，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夏商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儿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1: 他走得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0: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浩浩，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茧？

0: 好，我回来了。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啊？哦，她有事儿先走了。行，上呢。学习带她出去吃了。那就咱们仨。哎，
0: 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的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哎，你看，哎呀，
1: 还行啊。
0: 赶紧洗手来吃饭。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0: 你见他干啥呀？他的尿毒症了。啊！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
1: 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0: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哎呀，
1: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0: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 这现在项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沈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都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婶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有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3: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做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0: 哎呦，吃饭啦！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这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0: 你这操的是厂长的心。哎，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0: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
0: 你吃不吃饭啊？
1: 啊，吃饭吃饭。
2: 哎，
0: 哎呦，
1: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0: 啊，这就好了，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哎
0: 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吧，啥活都能干，那招儿可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
3: 啊，这个待会儿啊。师姐打电话来了，说找着流程了。
1: 在哪儿呢？
3: 子弟学校。
1: 我去一趟。
3: 哎，别别别，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你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啊，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0: 师傅，那流程已经不是原来的流程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流程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
1: 呀，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
4: 学习，问你个事儿。
5: 你说哥，
4: 你跟圆圆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5: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4: 后来呢？
5: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4: 没事儿，发小。你俩没好过？
5: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得着你吗？
4: 来，继续，发小。哎，你看这球，你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5: 没办法，哥，你的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4: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5: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4: 教育呢？
5: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4: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行了，球都不让我等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大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

0: 那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1: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0: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面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哎，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您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 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2: 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傅。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傅。
1: 师傅，师傅，我。
0: 我其实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玩意儿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
1: 海肠捞饭，捞饭，捞饭，啥？没事儿，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
2: 师傅，原因怎么样？
0: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0: 我来晚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1: 你们俩是不是不想好好啊？我不想再让好好被我伤心。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我恨你们！
3: 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
4: 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0: 你不也没叫妈吗？
2: 妈，
5: 妈，妈听见了。
4: 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5: 你要去多久？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40集大结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9: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8: 和万物共生。
10: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2: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3: 何为将道？
14: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5: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6: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啊，有锋芒，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当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3: 各分队准备行动。
4: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三九六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2: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地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5: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6: 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
4: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7: 是。
4: 散开。
2: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6: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2: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

0: 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炎热，大家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后其实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1: 王子健，
2: 喏，
1: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干嘛？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郑浩浩。哦，
0: 说好好好。好好好。哎，
1: 来，
0: 有客人找你。大姐，你怎么来了？啥？哦，
1: 单宝坤的姐姐。哦，那行，进来坐。啊，
0: 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
2: 哎，坐那边吧。
1: 有事儿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咋回事？小单，单宝坤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上周一走了。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
3: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我不想再让浩浩为我伤心，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浩浩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姐，我求你了，要好好和向上过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
1: 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 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叫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你留着。

宝坤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

0: 而且，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简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1: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0: 不要说保护，
1: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2: 今天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3: 向上，向上，你，
1: 我恨你，
3: 我恨你们！向上，
4: 向上，
3: 向上，
4: 向上，你回来！
5: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3: 向上。

0: 善宝坤，爱庄好好，
1: 庄好好也爱善宝坤，
0: 很爱。
1: 庄好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哦，以后你每年生日，我都陪你过。

0: 哎，咋样？说，爹，找着了吗？
1: 小芳回来了。
2: 咋样了？
0: 都放心吧，小盛在山茅坤家里呢。他情绪咋样啊？他吃饭了没有？
2: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3: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
3: 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
0: 咱们先耐心等等。
3: 找着就好。
0: 哎，那好吧。
3: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0: 哎，不对，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扇扇呢。
2: 我去帮忙，阿姨。
0: 哦。

0: 行啊，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1: 这秘密不说破呀，浩浩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他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2: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阿爷，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很向上，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1: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浩浩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
2: 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3: 对，吃饭。
4: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哦。
0: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4: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3: 没有。
4: 我再打个电话吧，晚上。
2: 刚打过，关机。
5: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Sorry。
2: 先吃饭吧。
3: 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
4: 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
2: 我的。
4: 是向上吗？
2: 不是向上。喂。对，我是方亮。
6: 录取了？哦，啊，
0: 啥录取了？
6: 向上，北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0: 哎呀！哎呀！哈哈！哎呀！啊，这小子哈！
4: 这孩子太争气了，这是。好呀！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7: 对对对，
4: 赶紧走走走走，行行行，去吧。
6: 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0: 嗯，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6: 好。

0: 方亮哥，夏商啊，还没吃饭吧？ 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1: 这人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0: 小尚，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
2: 特别是你妈，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将来我走了，如果向生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 我这个老师啊，弹了一辈子的琴，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 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好的代表作。
0: 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

0: 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1: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2: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不着带那些东西吗？
3: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
2: 哎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3: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2: 长我跟你似的
3: 呀。行啊，那我明天看着啊。
2: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你说这要搁过去，
3: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2: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
3: 哟，学习回来了？
2: 学习不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向上，
4: 向上，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
1: 我回来收拾东西。
2: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
4: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2: 啊？哎，火上还……哎，
4: 对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浩浩，哎，向上回来了。
5: 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的，
4: 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
2: 你让他自己吃。
4: 对，自己吃。
2: 先生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4: 吃你的饭
2: 吧。告诉你啊，向上，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4: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6: 吃饱了
4: 啊？这就吃饱了？你看，
2: 你再吃点呗。
4: 嘘，非这时候说？
2: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4: 哎，也回来了，哪儿呢？哎，你别着急，慢慢来嘛。
2: 嗯，你吃饭没？

0: 我去看看他那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说，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你们吃，你们吃。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哎呦，
0: 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那个房两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说冬天要不带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还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倒腾，不如弄乱了，净他妈整事儿。 说你老姐是嫌东，吴姐六少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要超重了。
0: 会的，这个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你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
1: 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
2: 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QQ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不是，
3: 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1: 你就嘴硬，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2: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1: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2: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4: 超重了6公斤，
2: 6公斤，
1: 一个人去安全。
2: 哎呀，走，哥，咱说两句话去啊。
4: 昨天晚上不是都撑过的吗？
3: 是啊，不是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1: 哎，别，那个超重我们交钱。
4: 行。
2: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3: 180元，前面23个出口交费，
2: 可甭贵吗？行，我去啊。哎，我们来吧，啊！
1: 哎，秦少，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2: 你在这陪着，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1: 是。
2: 装
4: 像样啊！
2: 嗯。去跟你妈说说话去。
1: 嗯，去。
2: 让你去，你快去！
3: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
2: 啊，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1: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回来。
3: 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 您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说。谈
2: 抹不开面子的这，
3: 哎，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那，把那个行李不能离开人啊。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5: 老爸老妈呢？还老爸老妈呢？
3: 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5: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3: 还管我叫哥？来，叫声舅舅听听，叫大舅。
5: 大你个头啊大！你不也没叫妈妈？
3: 你跟我比啊？

0: 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
1: 爸，
2: 哎，
1: 还说我呢。
0: 妈，
3: 哎呦，算你懂事儿了啊！
2: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3: 学习，妈妈听见了。
1: 哎，什么啊？赶紧的吧。
3: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1: 哎，
4: 哎，等一下，你们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2: 有啥问题啊？
4: 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2: 啊，
5: 罐子
4: 啊。
5: 不是昨天那肖像不都拿出来了吗？
6: 是拿出来了，我又放进去了。
4: 密封了吗？
6: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4: 那行，
2: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5: 哎呀，好好献给向上做的。
2: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
5: 哎呀，爸，不拿啊，爱吃。
0: 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上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2: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4: 那行。别催爸，
3: 谢谢啊。
6: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0: 等会儿，孙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
5: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哎，
0: 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3: 进去吧啊！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有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1: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啥事儿啊？
2: 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1: 妈，那你看今天像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得给他找个爸。
2: 接受啊！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他也不舒服呀。
0: 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 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3: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1: 行。方亮，
4: 好好，你们先去吧。<笑>
3: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4: 给你个惊喜。
3: 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4: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 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3: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短的话几个月，
0: 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又得这么久？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1: 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0: 老亮，
1: 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真的吗？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特别害怕。
0: 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不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别有压力。 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 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0: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过。

0: 哎，月月，你别忙了，你就看着点佳怡，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来，李燕，你说两句。
7: 姐啊，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你的福，真的谢谢你。哎呦，
4: 这说啥谢呀？姐要是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2: 袁毅啊，那个问你爸好啊。
6: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2: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小曼。过年好，
8: 过年好！
3: 哎，过年好！恭喜发财！
8: 保重身体啊！
2: 老王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3: 上次你们说
9: 来香港也没过来，
3: 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2: 哎，你等着吧啊！
3: 好，
2: 好，
3: 那你们快吃饭吧啊！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4: 哎，忙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10: 好好的啊，袁毅。
2: 哎。
10: 啊，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0: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二十口子人呢。
2: 谁说搬新家？
5: 周学习，
0: 我说的。
5: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盘了，我蹲不了。
0: 海景房。
10: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酒了。哎呀，
11: 不用我去就行。
10: 哎，你坐着。

0: 坐，由我去。
1: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去，啊！
0: 谁呀？
2: 慢点，哦。
0: 大姐，回来了哥！哎呀，快进屋，快进
3: 屋！终于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2: 提早回来了。啊，
3: 回来过年了。哎，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
0: 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1: 向上。
4: 姥姥。
2: 哎，快，快，叫人啊！
4: 妈。
0: 老爷，
5: 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了啊，
6: 累了吧？一路上啊，
7: 可以了，很坦诚。
0: 舅舅，叫一声，
8: 我特别叫啊，
0: 叫，不要揍你啊！
5: 叫舅舅，那叫舅妈，
8: 舅妈。

0: 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
1: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哎，我来
0: ，谢谢啊，谢谢啊。
3: 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
0: 我钱包没了。啊！
4: 请关注好好的时光。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金龙鱼1:1，
10: 不同于单一鱼种，精选八种

0: 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队长，
4: 主旋律其实它是有普世价值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能认知到的一种美好的这种东西。至于怎么做，那就是看我们编导甚至演员，我们怎么去呈现和讲这个故事。很多故事你发现，只要是来源于真实的，只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或者这个事迹本身就感动人的事儿，它不会不好看。
5: 我是廖光义，把所有的子弹都给我往小鬼子身上招呼。
6: 是，同志们的任务。
4: 其实我之前拍我的特一营就是军旅题材，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叛军，等于叛出了一个部队，成为一个叛军呢，然后其实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坚持抗日，最后全军覆没的台儿庄旅队。
6: 战略
4: 这部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军旅题材，说实话，其实这个题材我拿到了之后我挺喜欢的，但是呢，我还是想做一个现代的军旅题材，尤其是我

0: 军队的军旅题材，所以这个戏拿到了之后我就很兴奋。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医疗的、教育啊，还有其他的行行业业的行业界都有，但是唯独缺少军旅题材，因为它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后来想呢，这个戏我们既然要压，我们就要做，而且把它做好。
1: 道具，哎，你椅子怎么放的？来，有四个摆件盘。
0: 我们前期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这个戏呢光唯独就做了四次，我们的动作导演去沟通是不是做机降，在这个画面里我们到底是一个直升机还是三个直升机，甚至我有大量的这个 CG 画面，我们要做大量的这个飞机导弹这些资产。然后呢，我们跟美术部门呢又去做大量的他随身道具。
1: 我一直拿着这个，你可以拿。
0: 北斗的这个手持机，在每一个道具，甚至他身上带的每一件小道具，我们全部都是开会一一研究过的。这个工作量的复杂程度，超出一般剧的想象。我们每天开会，动不动就二三十个人在屋里，从早上开到晚上，还有专门的服化道副导演。去盯所有的军衔资历章，这都是不能错的，所以他这个工作量特别巨大。你能想象得到，就是他这个复杂的程度，我们光做那些图片打印出来有这么厚一摞，我们请了几个军事技战术指导。
2: 行，时间着急，不看
3: 他俩反正
0: 是关系来，他们会跟着每个组去盯你的这些除了军资这些基础的东西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动作要求。
4: 预备，
0: 比方你拿枪的姿势，你的这个行进的这种交替的掩护，你最起码看起来，尤其对军迷来说，也得像个样才行。
1: 好，过了，收工。
0: 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题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受。等你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原来部队是这样的。
5: 前进教官，
0: 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到他们的特殊性，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一般人触碰不到的。但是呢，他们又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实是都是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真的觉得应该好好的去讲讲他们。这么一群兵，他们按照这个严格的时间作息，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使命感、荣誉感，他们坚持不下去。我们作为电视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我们特别愿意去做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荣幸的。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黄景瑜，
3: 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4: 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5: 可是我没杀人的。
7: 你真的认为杜小辉就是真凶啊？
8: 陈一舟，那是一条人命。
5: 两条。
8: 你知道就好。
9: 徐老师，徐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10: 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
11: 请关注重器第一集。
1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3: 有，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4: 碰一下
13: 放心吧。
15: 那我也碰一下。
1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徐老师，陈一中这水平能进专业乐团了吧？
1: 玄机，
0: 您是不是又喝了？

0: 你就算把他看化了也没用。
1: 人看不上咱们，他以为自己是第一世界，你我这种都属于第三世界，懂不懂？
2: 往那边去
1: 干嘛呀？
2: 请开。
3: 呀，
2: 请开。
4: 徐春燕，徐春燕，
2: 你要干嘛？
1: 干嘛？徐燕，你想走是吧？徐春燕，
3: 不要回来！
2: 救命！徐老师，
3: 撒开！我让你撒开！我告诉你，杜小辉啊，你要是再敢这样，我
1: 再敢这样怎么了？
5: 啊？再敢这样，你又怎么着你？
1: 老师，师姐，
3: 过来吧，老实点！啊，去！
2: 杜小辉，
3: 去！
2: 杜小辉，你住手！徐老师。
3: 还手，别喊了，还手。徐老师，快走！
1: 我撤。

0: 这肯定不是摔的，是打架了吧？
1: 没有，就摔了。
2: 哼，谁信？
1: 我这本来
2: 我本来说不出来了吧？一撒谎就圆不回来，就有点伤还想问我妈？
1: 真没撒谎。
0: 哟，你能不能小点声儿？女孩子家的。
2: 我先走了，你慢慢包。
1: 你等我一起啊。
2: 不等。我想跟你扯上关系。学校的一帮是非精，七嘴八舌的，烦人。走啊。
3: 阿姨，我这差不多了。
0: 哎呀，别动，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还得缝针呢。
4: 赵玉梅。
5: 到。
4: 薛春燕。薛春燕，薛春燕怎么没来啊？她干嘛去了？陈一中，
1: 到，
4: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5: 当然不知道啊。
4: 李志强，
6: 到。
1: 真不知道。
4: 王建国，
7: 到。

0: 再来一遍。徐老师，你觉得我就这么练有前途吗？
1: 怎么了？你爸又打击你了？
0: 最近倒是没打击我，最近有点自我怀疑。我听人家说搞音乐的90%靠的都是天赋，不是靠硬练的。我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1: 你的资质，努努力进个专业乐团没什么问题。我在你这个年纪，当时当年永不提了。
2: 哟，都在呢。高二三班女生薛晨燕出事了，她
3: 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去公安局说吧。
4: 你10:01到家，谁能证明？
0: 我回家的时候，我家楼下那个李奶奶看见我了。
5: 一宗，
0: 哎，
5: 回来啦。哎，
4: 你是什么时候走的？
1: 他们打群架，现场挺乱了，我就先走了。
4: 薛成燕也走了？
1: 啊，应该是。
4: 应该是，你们俩是一起离开的？
1: 没有，他先走的，我就赶紧回家了。
4: 你跟杜小辉打完架之后，还见过薛春燕吗？
0: 没见过了。
1: 春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她死了。
1: 死了？她怎么死的？
4: 薛燕跟谁吧？你说杜小辉不见了，他是去追薛春燕了吗？不要有顾虑，也不用怕。
0: 我当时晕过去了，我也没看见。
2: 哎，儿子呢？
6: 里边。
2: 他怎么还没出来啊？啊，怎么回事啊？
6: 哎，你别在这儿瞎吵吵。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6: 我相信我儿子。
2: 废话，我也相信我儿子。
6: 那你相信法律吗？哎
2: 呦，你以为你还是审判长呢？你就是一剪头发的。
6: 和审判长没关系，这和法律有关系。我们没别的选择。
7: 走，下车。
2: 哎，
7: 走。
2: 那不是杜主任他儿子吗？
6: 小辉啊，他也有份儿。
8: 谁中？
9: 陈一中，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陈一中，这是打击报复！陈一中，你这是打击报复！
2: 儿子，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你这怎么还受伤了？啊？问你话呢？再来一碗。
0: 不要了。
2: 哎呀，两天两夜没吃饭了。你说他们不会再把一中给带走吧？
10: 难说啊，不过现在嫌疑应该是排除了，
11: 他又不在场证明了。
2: 哎，徐老师没放出来，
10: 什么可能都有啊。
2: 不，儿子，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10: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9: 陈一中，你给我下来。陈凡，你儿子冤枉我们家小辉，你们赶紧下来跟我说清楚，快下来。
12: 杜主任，你这是？
2: 哎，
12: 陈一中，
2: 哎，干嘛？
9: 跟我去公安局解释清楚。
12: 哎，冷静，冷静，冷静，
6: 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公安局。
9: 我就相信我儿子是无辜的。
12: 不，
9: 别，哎，
12: 杜主任，你等会儿，你这样做是在威胁证人的人身安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闪开！我爹反动而混蛋，都是你教育出来的。走，
2: 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干嘛呀你？你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啊！有本事你到。

0: 你是自己软的孽呀你！你个胖个鞋，投机倒把分子，轮得着你说话吗？
1: 废话！
0: 干什么呀？啊！你想闹出人命来呀？
2: 你别说话，人家骂你你就不吱声，行，人家骂我骂你还不吱声，要你干什么呀？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揍他，跟他对骂。你爸处理的对。
2: 妈，哪儿对呀？哪儿对呀？当年杜国英老婆拉着那么多人欺负你，我爸就不说话，到今天还不吱声。
0: 行了，别说了。
2: 就你这样，怎么保护我妈？怎么保护这个家？
0: 别说了。
2: 你们说。

0: 那孩子，当年那事儿，他记心里了，他也够委屈的。
1: 以后委屈的事情多着呢，这才能到哪儿啊？

0: 你闭嘴！
1: 小辉跟徐老师，谁更像凶手？
2: 我觉得，你这陷阱问题，我不打。
1: 还行，不傻。哎，
2: 不能拍，这有意思吗？
1: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两条人命呢，哪来幽默感？
1: 不过这小辉他爸也真是文盲加法盲，那民警肯定不能光听你的，一定还有其他证据。你妈说的对，他就是捡软的捏。
2: 你也看出来了吧？
1: 嗯。
2: 真的，我爸这人挨欺负就不吱声，永远这样。我妈还说他之前是审判长，你看谁家审判长挨欺负不吱声啊？我才不信呢。
1: 黑肉，你知道法官吗？
2: 你啊，你想学法律？
1: 逗你玩的，我说什么都信。
2: 你别逗我，肯定是真的，真挺好的。先起来。
1: 嗯，
2: 来，
1: 干嘛？
2: 你来。咱们可定了啊，一起努力，人民政法大学见。
1: 神经病吧！

0: 我那天就是想到他家楼下喊他出来，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1: 说重点。

0: 没成想，就刚走到他家附近那个小隧道里，我就听见有人哼了。我凑近了一看，妈呀，就是薛春燕。
1: 谁呀、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扶你起来。

0: 飞儿。
1: 那附近都是石头，是什么的？他肯定滑一跤，后脑勺磕那大石头上了。
2: 还挺能给自己圆的。后来呢？还干什么了？
1: 后来我就吓跑了。
2: 学生院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1: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呢，他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是流氓罪。
2: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1: 没有，
2: 他反抗过，还挠伤了凶手。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3: 春燕，前面别走那么快呀，春燕，你听我说两句。春燕，
4: 你别看陈一中他现在吹得好，你将来不还得跟他爹一样给人剃头去吗？你总盯着他干嘛？你说你，
5: 放开我！
1: 薛春燕，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那，
2: 宁静同志，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陈一中，跟我来一下。薛春燕出了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的痛心。听说他最近经常和校外的一些社会青年纠缠不清，而且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传言。你和王
1: 老师，我和薛春燕就是普通同学。
0: 我知道，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会卷进这种事情。我要问的，
2: 什么叫卷进来啊？这种事儿是哪种事儿？王老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人家是咎由自取吗？
0: 我说过吗？一众，人的命运是由他所有行为的总和决定的。一个女孩子。 他至少得自尊自爱，这话没毛病吧？
1: 人家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0: 你不要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和徐老师接触的比较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薛春燕和徐老师他们发生过什么超越师生关系的来往呢？

0: 徐老师。
1: 啊，
2: 我来了。
1: 来，进来吧。
3: 不着急，你慢慢的想。
1: 没有。
3: 没有？这么跟你说吧，徐老师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过。
3: 蛛丝马迹也没有吗？
4: 这个案子不在我手里，就要另外想办法。想办法就要托人，托人就要担风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属于泄密，是要受处分的。
5: 废话，我就是问你看没看过案卷。
1: 哎，
5: 那说说呀。
4: 那个地方是废墟。晚上又下雨啊，发现尸体的时候呢，现场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个杜小辉自己供认了，脱过死者的裤子，衣服上有血迹，手上有抓痕。
5: 那也只能证明他猥亵过尸体，并不能证明这人就一定是他杀的呀。
4: 那依你看呢？
1: 先吃萝卜淡操心，好好剃你头啊。
5: 你真的认为杜小辉就是真凶啊？
6: 新中国建立快30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就连辩护人都是个摆设。
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8: 买礼物上淘宝，
7: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给你透个底啊，现在新的刑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领头的周一普、陈建基，要我说吗？你就给老周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为难啊？
10: 不过就一句话嘛，你就调回去了，
4: 何必在这里耗着呢？
1: 我一辈还不敢忘忧过。
11: 悲剧，前半生沾沾自喜，后半生一浪迹。
5: 我
11: 堂堂一个演奏家，被扔到这么一个烂地方，我叫你们这帮小崽子，我是要给省乐团演奏的，我是要给中央领导演奏的。你们呀，你们怎么就能相信一个小流氓？你不是说你崇拜我吗？嗯，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瞧不起我？哎呀，
12: 谁没有？
11: 听话，锤啊！听话，听话，听话！啊！听话，锤啊！啊！锤啊！你说话，你说话呀！锤儿，你疼，你说话呀！你说话，我不想伤害你的，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
3: 你真看见什么了吗？ 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6: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0: 陈一舟，那是一条人命。两条，你知道就好。那杜小慧再无赖，没杀人就不应该冤死。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人？万一呢？
1: 那你大半夜来找我想说啥？
0: 睡吧。
1: 不，
0: 陈一舟，徐老师。 我有件事想当面跟您问清楚。什么？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你说你不小心伤害了薛春燕，但是不是故意的，是当时太生气了。所以我想问您，薛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2: 去吧，举报我，没准还能立功受奖呢，直接保送你到省乐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徐老师，真的。去吧，我不是。
1: 万一我跑了呢？
0: 下午2点的票。徐老师，杜小辉判的死刑。 我是想，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哪怕有1/1的几率，我想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徐老师，我今天来，也想给您一个机会。您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
2: 你是谁啊，陈一中？你是救世主吗？我也确实，我长得跟你一样可爱的时候。但可惜的是，那个我早就死了。嗯。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辉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没有，我实话告诉你，我跟薛春燕熬了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但除了你，我也确实伤害过她，但不是你想的那种。
1: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把他送到岔路口。可如果我要是把他送回家，就不会发生那些事儿了。
0: 那这些，你跟民警都说过吗？
1: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得保护自己，我也得给春燕留最后一点尊严和隐私。 还有，我不相信法律。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很多搞法律的都不知道。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什么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去吧。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 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走啊，走啊！

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我不相信法律。你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

你这是？小辉衣服里的整理遗物时发现的2毛4的零花钱，我留着也没用，留个纪念吧。 给你儿子当压岁钱也行。

0: 别喝闷酒了。哎呀，听说呀，杜国英他老婆哭死过去好几次，虽然他们家人也不怎么地吧，反正咱们两家呀，这梁子算是接下了。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庭审他也去了，也知道他儿子的事跟咱们遗嘱没关系。
0: 就怕他们迁怒咱们。
1: 以后啊，你还有一中，躲着他这两口子走啊。
0: 啊，吃饭。一中，
2: 您知道什么是疑罪从无吗？
1: 疑罪

0: 粹从无。简单说啊，他是从无罪推定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种保护。无罪推定啊，
1: 杜小辉的案子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还能判死刑吗？
0: 疑罪从无啊，现阶段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刑诉法原则，法律也是需要演进的啊，也跳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1: 啊。你能不能别老兜圈子呀？你先吃，吃完咱俩聊一聊。
2: 吃吃。
0: 那我去一下。
2: 好好说啊。
0: 嗯。
2: 好好说啊。
0: 嗯。除非你发现了重大的或者是新的证据，不然的话公安局不会重启调查，要让法院改判就更不可能了。在徐昭跟你说这些话之前，你是不是也认为杜小辉就是凶手？
1: 对。
0: 能够怀疑自己的看法，说出疑罪从无，就很了不起了。
1: 那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旦杜小辉是冤枉的呢？
0: 有许多事情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3: 这个楼梯上的右边，
4: 右边是吧？
3: 是啊，
4: 这边啊，
3: 没事。
5: 哎，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社会系怎么走？
6: 社会系，你从这边绕过去，看到一食堂就是了。
5: 那谢谢啊，谢谢。哎，同学，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知道法律系报到在哪儿吗？
6: 我就是法律系的。
5: 哦，真的？
6: 我们系在二楼教室报到。我叫于高远。
5: 你好，我叫夏英杰。
6: 我帮你拿吧。
5: 谢谢谢谢。你是哪一级的？
6: 我是跟你。
5: 你好。
6: 哎，
5: 请问法律系怎么走？你也是法律系的？
6: 你跟我们走啊，来，我帮你拿。
5: 谢谢。你叫什么呀？
7: 张玉慧。
5: 我叫夏英杰。
7: 你好。
6: 我叫于高远，我跟你们是一级的，我只提前来了两天，帮着迎新。
8: 哎，同学。
6: 哎。
8: 那个法律系在哪儿啊？我这绕一圈了都。
6: 二层，我们都是法律系的。
8: 啊，你们也是法律系的？
6: 对。
8: 哎呀，
5: 你叫啥呀？
8: 我叫陆泽明。
5: 啊，
8: 一鸣惊人的一鸣，名，我金字旁的名。
5: 你看。
9: 两年前，我国许多领域还无法可依。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部正式的刑法——刑诉法。今年一月实施的这部刑法——刑诉法，我参与编纂的，也算是见证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三十几年，

0: 整整一代人，就是这部刑法刑诉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用一年的时间可以倒背如流，而本科这么长时间啊，
1: 俩月呗。
0: 有同学说俩月了不起啊，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陆泽明。
0: 陆泽明，哎，这个名字好啊。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行，两个月之后，今天是9号，11月9号还是在这儿，你倒背我验收，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目击证人，看你怎么一鸣惊人。
2: 来真的呀？他怎么耳朵这么好使啊？
0: 本科4年的时间，大家准备怎么度过呢？当然是研究法条，学习知识。你们还要掌握法律的自由逻辑，养成法律思维，并习惯用它判断事物、认识世界、指导行动。否则的话，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呢？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正常吧，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22: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1: 碰一下，
22: 放心吧，
21: 那我也碰一下。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李子思华，一无期
1: 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3: 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4: 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1: 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法是治国之重刑。
2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1: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22: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24: 我想竞选村主任，
25: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26: 法鹿归山，
27: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28: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块，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29: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30: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29: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31: 更一心斗力，生活更美丽。
32: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33: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34: 何为将道？
35: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36: 城不是之功业，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4: 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拉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
5: 这是法院，这是法院，
4: 过程这太不像话了。
6: 今天暂时休庭啊，
7: 师傅，这又判什么案子去？
6: 抢劫案。
8: 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
9: 周多和尚少，分什么刑事、民事？
10: 你们在这实习一年了，就有小包担任你们的师傅。
11: 师傅好，
12: 请关注《重气》第二集，
1: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拥有

0: 之妻爱你哦。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啦。
3: 那我也碰一下。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决议《一日七法》，七部重要的法律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法律最多的记录，从而结束了新中国长期缺少正式刑法的历史。从此，我国立法工作全面恢复，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告别了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新时期。
1: 是不是技术活啊？
2: 你瞅瞅，你瞅瞅，那个破背心儿，
1: 那也不补，故意的吧？就等着哪个女生就发现了，主动给她补。
2: 你看看你气的，给你。
1: 我气啥呀？哎，
3: 加油加油，宇哥加油！
1: 哎，你跟夏雨杰不是高中同学吗？
2: 是啊。
1: 那怎么看有点不太爱搭理你呢？
2: 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吗？
2: 我没觉得。
1: 我是看出来了，有故事吧？
2: 你俩挺好的。
1: 是挺好的。以后就不太好了，我看。故事要结束了。
3: 加油！
4: 哪位同学能说说看，刑法的任务是什么？
5: 嗯，哎，老师，
4: 哎，
5: 首先是保卫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次是保护社会及人民的权益，惩罚犯罪行为，还有消灭犯罪。
4: 嗯，很好。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
6: 老师。我觉得刑法的任务除了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是否应该加上保护所有当事人的权利，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
4: 好。泽明，
5: 哎，
4: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哈，刑法的任务就是要消灭犯罪。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制定刑法和刑诉法了。你比如说，你是罪犯，然后我是审判长，我要消灭你，简单啊，我给他个差不多的罪名，从重量刑，嘁哩咔嚓，反正你要的就是要消灭犯罪嘛，我怎么有效率，怎么有威慑力，我就怎么来。那你说说看，我们还要刑法和刑诉法干嘛呢？是吧？哎，是吗？陈义仲的想法很可贵，但是如何平衡这二者，这是个巨大的课题。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7: 哎，就这就这，
4: 老周，一条大前门，
8: 陈天界，你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罪，我跟你说。
4: 你猜他是谁？
8: 我学生还能是谁？
4: 什么你学生？陈凡的儿子。
8: 是咱们有陈凡吗？
4: 你还有哪个陈凡吗？
8: 像，你别说，还真挺像，比陈凡要大一号。没想到，这陈凡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4: 哎，你说就这孩子，他值不值一条大前门？
8: 我给你两条。
9: 哎，宇高远，什么事儿？
10: 主要是您要的书，我从图书馆给您借出来了。
8: 啊，您放我桌上吧。
10: 哎，
8: 宇仲啊，
9: 哎，
8: 你爸还好吗？
6: 挺好的，两位老师都认识我爸。
4: 哎呀，这。

0: 好。
1: 你课上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
0: 有感而发嘛，大家互相交流。
1: 哎，听一杰说你会吹小号。
0: 对，我以前总吹，但是现在也不吹了。高远，其实你有很多方面也特优秀，我挺羡慕的。
1: 那我没办法，我要想改变命运的话只能靠自己，我要不争气的话以后谁进我这脚了。都吃
2: 了，来了来了来了，白菜猪肉馅的啊，来赶紧吃趁热啊。
3: 来，
4: 吃饺子，
5: 好好好，都吃啊，别假客气啊，在我们家啊，
6: 慢慢点。
2: 哎，
5: 饺子好吃不好吃？赶紧夸师娘啊！
7: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5: 好吃，赶紧夸回来！
7: 好吃，好吃，好吃！
8: 好吃，父母，
2: 你们爱吃，师娘就高兴。你们周老师好热闹，以后你们常来，管够啊！
1: 好嘞，师母，但这回还得谢谢一众把我们叫到一起来，我要不也不敢，就是也没法尝师娘的饺子。
9: 来来，你多吃，你多吃。
10: 幼儿园，你吃饺子的时候不用蘸醋啊？啊？你自己就挺酸的了，
2: 你这吃饺子都堵不上你的嘴，
10: 你就这就是话，
2: 赶紧吃啊，别坨了啊。
10: 快吃快吃，
6: 高远，我听说你选成这个学生会主席了。
1: 对，都是大家的支持。我想了之后呢，就多搞搞社会实践，送法律知识下乡，如果能联系上两高的话，就让我们学生会干部多去弄弄座谈，跟师兄多学习学习。哎呀，
5: 赶紧吃赶紧吃，就回学校再说。
9: 不，
5: 一会儿都凉了。
9: 你们都学习学习啊，很有想法。
11: 好，
9: 法律必须要结合实践。
1: 谢谢陈老师。哎，
9: 好，
11: 吃菜。
9: 周老师啊。
0: 您跟我爸到底是什么故事啊？
5: 光听我说，那不成了一面之词了吗？啊，坐坐坐。哎，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法律界人才稀缺，你爸不会在工厂待太久了。等他回来，我跟他浊酒一壶，泯恩仇。
0: 我还是喜欢跟您说话，我每次跟我妈聊天，哎呀，她就是永远不给你个痛快劲儿。
5: 哎呀，这就是陈凡啊。不说我们了，你的成绩单我看过了，很不错。本科最后一年你们要下去实习，然后选择方向。你是打算立刻参加工作呢，还是出国留学啊？
0: 还能出国？
5: 对呀，啊，西德还有美国。哦，咱们系每届有三个名额，研究所俩，本科一个。
0: 那还是出国看看好。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刑法理论的确应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是更要符合我国国情，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这样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哎，
5: 就是要狂妄，没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儿，还不配当我周一部的学生呢。哎，不过一中啊，公派出国的名额有限啊，一切还是要以成绩说话，我这儿可没后门可走啊。
0: 这个您放心，周老师，这个没问题。
5: 好，哎，这本书我刚找出来的，你拿过去多研究研究。
0: 好，谢谢周老师。

0: 那咱们去实习的那个南屿，是不是离你老家挺近的呀？
1: 没，还远着呢。
0: 真的？
1: 嗯。
0: 哎呀，我这三年都没弄清楚你老家到底在哪儿。
1: 要是孤儿院算老家的话，我老家在贵阳。
0: 贵阳？
1: 嗯。
2: 哎，这行吗？
3: 老奶奶了都。这个。
4: 孩儿他妈，
5: 你俩干嘛呢？还不回来？
6: 哎，你把这给我，
5: 不是。

0: 藏头发那行。
1: 你只敢挑那妾的，
0: 你给我等着。
2: 我就想跪下。你
3: 流氓！
4: 你干什么？
5: 亲嘴啊！亲脸可不行。
6: 你俩参与斗殴的，你们认识吗？
7: 什么参与斗殴啊，民警同志，我俩那不是制止犯罪吗？
6: 哟呵，这脾气够暴的呀！哎，怎么着？你再给我一满脸花，啊？
8: 不敢，不敢。小子，
6: 哟，陈总，
8: 民警同志，你好，
6: 你好，
8: 我是人民政法大学保卫处的，我接到你们电话就赶紧过来了。这二位啊，是我们学校学生，这于高远同学是学生会主席。还是预备党员。哦，
2: 嗯。哎呦，你说你救我一声啊！
3: 哎呀，没事。
2: 哎，这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泡脚的。你要泡脚，自己去打去。
3: 不是。我来例假，
2: 他手还受伤了，你看不见呀？本来今天就该你打水，
3: 没事儿算。
2: 你也不能这样，老是迁就别人，个别人不但不领情，还会利用你这点。哼，个别人走。
3: 你说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咱们实习啊？嗯，
2: 你别多想，那两个小流氓已经被抓进去了。嗯，
3: 没事儿。嗯，
9: 他们人呢？
3: 他们快了吧？给你的，嗯，谢谢你救了我跟英姐。
9: 你不是艾草吗？
3: 我找肖玉要的陈皮和陈艾，还揪了点薄荷叶，晒干了碾成粉，装到这个荷包里。我看你跟陈玉仲被蚊子叮了好多包，把这个带在身上驱蚊。
9: 还是你同学细心。你跟我不是这么特别的关系，我们都一个班的，你出任何事情我有责任保护你，你要感谢的话也得谢谢一众，他手都穿了。
3: 嗯，当然了，你都感谢他也有
9: 也是没上班吗？
3: 是，不过这个荷包里面多了一层纱布内胆，扛用。哎呀，你不是用东西比较费吗？我就给你多加了一层纱布。你不想要啊？那我就拿了。
9: 我有要，谢谢。

0: 谢谢啊，32。什么32？这是你今天跟我说的第32句话。上一句是你手咋样？
1: 我对你这么差吗？习惯了呀。哎，装可怜是不是？不是。
0: 我说你对我差，你已经习惯了，没感觉了。
1: 那我夸夸你吧，挺勇敢的。
0: 这叫正当防卫。我们呢，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思维。放了。
2: 走的那个没放，要判。起哄那个拘留7天。
3: 胡老师，主犯判个3年以上7年以下没有问题，从犯也是行凶未遂加流氓罪，怎么就是拘留啊？
2: 你们老家的村干部跟我当上土皇上，更何况，
3: 胡老师，您的意思是那小子有背景？
2: 这个不提啊。这次实习啊，对于你们将来的分配至关重要。咱们系进入高检高法，虽然是近水楼台，但要想水到渠成啊。还得下点功夫。嗯，咱班我就看好你。
3: 谢哥，
2: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心中那些块垒啊，我也有过。正义从来都是需要成本的，你呀，别傻乎乎的啊。嗯，把自己当代价给搭进去。
3: 明白。
2: 我要没吃过亏，也不会跟你说这些。嗯。快吃吧，
3: 胡老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周老师，
1: 那一中，
2: 哎，这是我整理的近五年来有关家庭纠纷杀人案的案卷汇总。
1: 好，我看看。哎，一中，哎，等语学的怎么样了？
3: 每天在背，太难了。
1: 留学的事儿跟你爸说了吗？
3: 没说，等盛明手上收饭再说吧。
1: 当初我跟我爸也一样，天天闹别扭，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哦，对了，流氓案怎么样了？
3: 等一审判决呢，也不知道会怎么判。
1: 社会治安的形势很严峻啊，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这既是过去十几年社会压力的爆发，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这么下去，不光改革开放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没有安全感
4: 啊。一中在啊。
0: 那陈老师，
4: 哎，
0: 那你们现在我就回去了。
4: 好，
0: 你去吧。
4: 嗯，听说了吗？
1: 嗯，
4: 怎么想？
1: 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5: 当下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啊，需要严厉打击。但我也担心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呀。你基层尤其如此，教训还少吗？
1: 我是想，这不，孩子们马上要下去实习了。正好可以做个观察和搜集工作。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同志们，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频繁，知青返城，闲散劳力涌入城镇，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治理出现空档，部分地区治安形势急剧恶化。
13: 一中来电话了，打到小张老师他们家，我去接的。
1: 哦，
13: 顺便呢，把一众穿不了的衣服给他们家老大带过去了。
1: 嗯，说啥？
13: 说挺合适的。
1: 我们一众说啥？
13: 说他要去南渝的一个地方实习。嗯，那个地方好像挺偏僻的，我也打听了，说那边的男人呢挺野蛮的，爱打老婆。
1: 能不能说重点？
13: 这就是重点啊，我怕他呀到那个地方去学坏了。
1: 上班去了。
13: 嗯。哎，对了，
1: 嗯，
13: 他说老周跟老程，大哥你好。
12: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13: 孩子一直不敢说，怕你掉脸。
12: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13: 说说也是啊。孩子夹在你们中间多难受啊。
1: 嘘，别出事儿。
12: 组织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核心弱性，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1: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了。
14: 郑云海，男，21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秀芳，女，23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陈硕， 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严小军，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赵岩，
0: 严小军是不是就是拘留7天的那个？
14: 犯盗窃罪，
3: 一个判死刑，
14: 依法判处
3: 一个重新批捕要判
14: 无期徒刑。孙文刚，男，22岁，犯抢劫罪、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

0: 哎，听说了吗？那俩，
1: 一个司华，一个吴奇，拘留七天那个被抓回去重新判的。
2: 这对吗？
3: 嗯。哪儿不对？
2: 哪儿不对？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3: 非常时期，非常政策。
2: 治安形势严峻，政策就能大于法律吗？
3: 当时那小子走关系被拘留七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判轻了呢？如果当时严格执法，流氓罪加伤害未遂，怎么也是劳教吗？如果当时劳教了，说不定这次就不会被抓回去。一众，咱不能双重标准。
2: 对，你这说的没错，人不能双重标准，法律更不能。
3: 所以啊，对待所有罪犯一视同仁，
4: 从重从快。
3: 台上那几个不都是吗？书面分析谁都会，我也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判重了，很容易。
2: 于高远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哪个是真的？
3: 都是。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0: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女的在家组织一帮人跳贴面舞，被判无期的。那流氓罪顶格判，你也不能这么判呢，你不觉得过分吗？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呀。
0: 你徐高远，你咋不付出代价去呢？
3: 那你以为我们不是吗？如果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在这个系统里待着，你我都是代价。
4: 当然了，如果置身事外，没事就唱唱高调，就另当别论了。
0: 哎，干啥去啊？这怎么还气跑了呢？这继续跟他辩呢？
5: 于高远，咱俩辩，
0: 跟咱俩辩一辩啊！
6: 你又干啥去啊？

0: 十年我们
1: 距离你老家还远吗？
2: 不远了，还有两三天。该有多么美，天也心地也心，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0: 我扶你下来，来。
1: 也没那么矫情啊。
0: 小心啊，
1: 慢点。
0: 小心，小心。
1: 来来来，哎，
0: 行李给我，行李给我。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
1: 来，
0: 借这个是吗？
1: 借。
0: 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南隅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2: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楼了，比县政府都大。热烈欢迎五位大学生。
3: 谢谢。
0: 请吧，啊，走，走，来来来，我来我来。
1: 没事没事，我来吧。哎，我来。
0: 我叫郑建明，你叫我小郑、大郑、建明都行，就是别喊我老郑。
1: 我告诉你，除非我死了，你看我回答。
0: 哎，好好说话，这法院干嘛呢？闹什么呀？
4: 哎，老郑，哎，你是审判员呢？
0: 我现在还不是，我是部队下来的专业干部。
4: 好好。
1: 行，我跟你说，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啊，一个都不能动。
4: 这又嚷啥？
1: 说疼就疼，你给我
0: 请了无事。
1: 停了，我在说的。
0: 啥？这不是两块牌子吗？检察院、法院在一块儿，办公室就这么几间，不够用。
5: 不是，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0: 将就吧，那块地儿就不错了。
1: 好好好，给。
0: 哎，这是我们丁院长，我给你介绍啊。
1: 都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
6: 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操！
1: 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这儿来？
0: 丁院长啊，院长，嗯，大学生们都到了
1: 啊，来了，哎，哎呀呀呀呀，欢迎欢迎欢迎！老管，你看看，这不人都来了吗？你说这，你不好好安排行吗？
7: 领导不用，我们几个都是想着在实践中来学习，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想着跟老前辈们一块儿办公。哇。
8: 很有风格啊，
9: 不愧是京城下来的大学生啊。
10: 小伙子，
7: 哎，
10: 哪个大学的？
7: 哦，政法大学，人民政法大学。
9: 哎呀，人民政法厉害呀，啊，中国法律的摇篮。
10: 哎呀，这几个大学生你怎么也得分我一半。
8: 别想这么一半。行了，去。哎呀，我看看啊。你是领头的？
7: 我不是领头的，就是学生干部。
9: 那也了不起呀！啊，啊，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哎，
10: 进，
9: 来，好，
8: 来吧，
0: 好，
8: 来看看，
9: 来，看看满意不满意？来，
0: 再带你们参观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资料室，要是打开水的话呢，下楼，楼下旁边就是开水房。咱们这儿呢没有法庭。咱要是赶上开庭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布置一个；赶上刮风下雨的，那就放在办公室里。要是开大庭呢，就借县政府的礼堂；要是公判大会呢，就放在门口的广场上。
11: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哎
0: 呀，马上就要开庭了，
11: 是吧？这么热闹啊！
1: 我看看去啊，
0: 简陋一点。
9: 胡闹！这是法庭，过来人！哎，
1: 行了！
9: 哎呀，行了！
12: 那个，那辩护词啊，周一要，你周六给我，我看完之后好给主任。
13: 哎呦，我现在手里边在猛敲治粮那个案子，你要不让那个老秦帮你写一下？
9: 谁？
13: 老秦。
12: 同志，那个。您是原告的代理是吧？
14: 被告，这牌子让他拿那边去
12: 了。啊，那我怎么听着您跟对面代理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呢？
14: 我们俩就是一个法律顾问处的呀。
12: 那不对呀，那一个单位的律师怎么能代理双方呢？没有利益冲突吗？
14: 有啥？
12: 利益冲突，就是当事双方怎么能用一个单位的律师呢？
14: 不是你就看，
13: 我们县就这一个法律顾问处，老百姓打官司呢，基本上都是不请律师的，所以啊，为了推进我们县的法治建设，就派我们来代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
14: 安静。
1: 别拿！不就是个牌子吗？抢什么呀？
3: 这被告这不就是破坏法庭秩序吗？这审判员也不裁决错事，
0: 什么错事？
5: 至少得是警告啊，训诫啊，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啊。
6: 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拿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
15: 明明是我占理啊！
16: 他是好让人先告状，他成了原告，我怎么成了被告？哎呀，
0: 哎呦，就是乡里乡亲的这么点小事，不至于。
17: 那怎么才至于啊？殴打审判员、啊
6: 哎？别动手！
17: 说话别那么轻。
6: 行了行了，哎呀，这是法院，这是法庭，过山镇太不像话了！你们都听我说，
18: 今天。暂时休庭啊！等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开庭。
6: 把牌子给我。
19: 哎，老张，老张，老张！哎呀，哎呀，那个来，我来介绍一下啊。哎，同学们，老张，张恩成，以后呢，就是你们的师傅了。
18: 别师傅师傅的，院长，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这水平当不了大学生的师傅。哎
19: 呀，你这水平很高，老张，我跟你说，是我们这儿呢非常有经验的这审判长，这很多老百姓啊都管老张呢叫张青天啊，好好带啊，相互交流，相互交流。好，你们忙。好，
5: 哎，师傅，我刚才看这庭上就吵起来了，平时也这样吗？
18: 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他们认为啊，被告名声不好听，认为被告就等于是有罪。有什么办法？下次开庭的时候啊，不摆这俩牌子就是了。
17: 不摆牌子啊？
18: 不摆牌子，影响判案吗？
17: 倒是不影响。可
7: 那个时候，我觉得影不影响判案是一回事，法律的尊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
20: 老张，人犯已经押到了，准备开庭吧。啊，
18: 都到了，不行，赶紧，不，那个小郑，你去看看陪审员到了没有？
20: 好。
5: 师傅，你们这又判什么案子去啊？
18: 抢劫案。
17: 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哎
18: 呀，咱们这儿啊是粥多和尚少，哎，分什么刑事、民事，什么案子都得吃下去。
21: 惊醒了！南盂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盂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二林持枪抢劫案，现在开庭。
22: 哎，这么
21: 代被告人刘二林
22: 一个人审理，律师也是按需互换，真是。

0: 大家严肃点，被告人姓名刘二林，年龄26，被告人罔顾国法，假冒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尽管所持的枪支为玩具枪，但并不能影响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定性。被告人曾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打击，系累犯。
1: 被告人，你这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
2: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冤枉人呢？我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严惩了？
1: 被告人，不许喧哗，法庭让你说话，你再说话。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被告人刘二林的委托，南云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今天跟李香律师一确定，为被告人做罪行辩护。刚才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公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但因为被害人的反抗及逃跑。 被告人抢劫的目的并未达到，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外，被告人系偶犯、初犯。哎，他是累犯，不是初犯。操我的吗？天天犯法，被告人虽然是累犯，但他已申刻悔罪，并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认了自己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较好，
0: 态度不好。
3: 我没说完呢，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从轻不了，到现在还没认罪呢。公诉人，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们再说。被告人，你有什么话要说？
4: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
0: 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集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请公诉人出示证据。嗯，我们收集了被告人抢劫时候穿的警服，还有所持的玩具手枪和枪套，请法警提交法庭。
5: 啊，这衣服是我集上6块钱买的，枪是我的，但这枪套不是我的。你说这枪套不是你的？啊，我这是新买的，这也都秃噜皮了。
6: 公诉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公安局移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枪套。
5: 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
6: 那他原来的枪套呢？在我们局里呢。
7: 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换。这是法庭的证据啊！不都是枪套吗？当了证物放在你们法院就没有用了。我这不是想着别浪费吗？胡扯！啊！这是！太照顾我们了啊！谢谢啊！
8: 不白吃，回头给您买菜。
9: 谢谢，谢谢。
10: 好，姚磊，哎，丰盛啊！贾来了，别别别！那俩律师辩护词早已打印好了，就被告人名字那儿，用钢笔签的，死钢死口，给谁辩护就那张纸。
11: 我觉得今天看着不是开庭，还是一篇魔幻小说。
12: 就在第一天呢。 今天这情况，你们觉得中国走法治之路有可能吗？古人云：“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10: 你别说。 你这话说的我热血沸腾的，
13: 有水平，真有水平，咱大干部。
10: 哎，
2: 你这是故意说怪话，躲避崇高，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3: 陆振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
4: 我当然有理想，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满脑袋都是钱。哎呀，我不像你那么崇高，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重气。
5: 是的，
6: 慢点儿。
7: 还呀，还给我，还给我啊！我就还。
8: 这就是。
7: 还给我，
8: 来来来，
7: 还给我，我就还。哎呀呀
4: 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哎呀，
4: 行行行行，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了，安静了，行了。你们家这儿最热闹。
9: 哎，院长，我跟你说啊，我没有耽误工作，这已经烧退了，我中午就给他们送过去。
4: 你不能总惯着他。
7: 出去。
4: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啊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这位是小夏，
10: 哎，夏英杰，
4: 这位是小张，
10: 张立慧，
4: 这是小方，不，方淑梅，你们在这实习一年呢，就由小方担任你们的师傅啊。
10: 师傅好。

0: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4: 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
15: 我们认为有用吗？
16: 这当然有用了，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
17: 这是什么？
18: 就是个录音机。
17: 这设备我们这不能用啊。
13: 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是认成谁了呀？
18: 是不是来顺呢？
13: 这个来顺家住哪儿？
18: 死了。
13: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18: 假定？
13: 对啊。
19: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

0: 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杰，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5: 赶快向局里申请，要求通缉魏长林。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全都发出通知。
6: 面条呢？没来上班吗？大早上起来就没了，到处找都找不到人了。
7: 我跟二杠呢，现在就去找他。
8: 该过去就过去了，你应该尽快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9: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19集。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人说话啊。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计不成，他又来一计，亲手导演了麦冬赌博欠债的戏，致使麦冬欠了18万的外债。眼看魏长林就要得逞，他都上门来拉路了，可是他没想到，这次又被米良给搅局。老麦叔是被米良打动，最后才决定把那些路卖给了他。
1: 从此以后，魏长林对我就怀恨在心了。
2: 那后面的事就都清楚了。
0: 反对成立合作社，指使周思明来合作社下单，之后又撕毁订单，挑拨职工闹事都是魏长林干的，对吗？
3: 对，但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不知道。
4: 啥事儿？快说！
0: 昨天晚上魏长林把我叫过去，逼迫我今天到合作社来，利用跟面条做的关系进到饲料厂的车间，把一瓶白色的药粉倒进搅拌机里。
3: 什么药粉？
0: 是一种细菌，路吃过之后会腹泻虚脱而死。
3: 这不就投毒吗？
5: 米良，完了完了，第一批饲料已经进了你的路圈，赶紧投。
0: 你们先别着急，我并没有投进去，药在这儿，这才是抓魏长林最好。

0: 有的证据，郑小强，你一直问我在我心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前也没有正面回答你。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也一定能找到。我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感到懊悔，对不起。如果有下辈子。
1: 我还想重新认识你，做你的女朋友，和你在一起。你们现在赶紧报警去查胃肠林吧。我去。
2: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陶所长，陶所，你没来了？啊，哎，快快快，请坐。
1: 好嘞。
0: 不是，咱们做啥呀？赶紧抓人吧！行行不？
2: 抓人不是你说那么简单的，先说情况。哎，坐。
1: 是这样，陶所长，赵英红呢？他良心发现了，跟我们说了实话，并且我们把谈话都录了音。
0: 你们反应的情况非常及时，我刚刚也接到了一个消息，江苏警方刚刚破获了一个诈骗团伙。
1: 抓住了主犯廖四宝，还有从犯李小军。
0: 陶所，这跟我们的案件有关系吗？
3: 有关系。根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几个月前，他们受人指使到咱们双阳区鹿鸣镇，以高价收购鹿茸为名实施诈骗作案。
1: 这个廖四宝就是小胡子吧？
0: 对。
1: 从体貌特征上看，他就是你爸爸描述的那个小胡子，还有那个李小军，应该就是他姐夫。哎呀！
3: 时间地点，作案手段，
4: 全都对上了。
5: 陶所，那他们有没有交代，到底是受谁指使的？
4: 魏长林。哎呀，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成功获得赃款之后啊，他们都是三七开。魏长林得三，廖四宝得七。
3: 姐夫，这回就全对上了，咱们就别在这磨叽了，赶紧抓人吧。
0: 是啊，陶所，
1: 放心吧。
4: 报告，
1: 进来。
4: 陶所，局里来电话了。
6: 魏长林的拘传通过了，
1: 太好了。出发。哎，
7: 魏总，你在哪呢？
8: 我在湖边的小楼这儿溜达呢。艳红回来了？
6: 没有啊，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7: 你在办公室等着，有啥情况马上给我打电话，听见没有？
6: 那行，好了，魏总啊。

0: 王总，办公室里没找到魏尚礼，只有他在。
1: 你叫什么？我叫高海哥。
2: 魏长林呢？
1: 刚才我跟他通了个电话，他在湖边的小白楼溜达呢。
2: 把他带着车上去，叫那几个人跟我一块走。

0: 魏长林的事儿呢，让永清叔和面条子都受了不小的打击。我们要尽快的去帮助他们消除影响，这样才能使合作社的工作早日的走上正轨。嗯，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和二杠去给面条子做工作，我呢去找一趟永清叔。那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就交给米叔暂时打理一下。
1: 我爸呀？
0: 嗯，
1: 我爸的行吗？
0: 你爸咋了？ 你爸是老陆吧？是，养鹿、看鹿，他都很在行，管理日常工作没问题的。我是
2: 怕你爸不乐意。
3: 二杠，米粮，麦主任也在呀。
2: 面条呢？没来上班吗？他没来，不在家里吗？
0: 哎，
3: 大早上起来就没了，到处找都找不到人了。
2: 啊？你给打电话了？
0: 打了，他关机呀。
4: 婶儿。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跟二杠呢，现在就去找他。我们保证啊，会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啊。这别着急，走。
3: 行。
5: 行行，那我你等见啊。
3: 啊。
5: 找着
3: 来个电话啊。
2: 放心吧，没事没事。
3: 急死我了。
2: 别急，婶儿，您先坐一下。来，
3: 你说这还能去哪儿啊呢？
5: 你别着急，肯定能找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咱们呢，得有个方向呢，到哪儿找面条啊？
4: 先去玄洞坡。
2: 哦，那地方行。清静，说不定他在那儿反思。

0: 秘书。
1: 哎呦，慢主任。哎，
0: 秘书。嗯。这两天呀，合作社实在是有点乱。刚才呀，面条子找不着了，米良和二杠他们去找他去了。还有啊，我呢得去一趟永清树家里。魏长林这事儿对他打击比较大，我不放心他。那合作社办公室这边的事情，就麻烦你多照看着点。
1: 嗯，我知道了。我喂完鹿我就上去。那你有事快忙去吧。
0: 行。哎。啊，辛苦了。
1: 哎，好。
0: 哎。永清叔。永清叔。叔。永清叔。
2: 哎，魏星姐。
0: 小玉。哎。你爸咋样啊？
2: 在屋里躺着呢。从上午到现在，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那我进去劝劝他吧。
2: 嗯，去去去，你赶紧去。这怎么办呀？爸，爸，
3: 叔，
2: 爸，麦晴姐来看您了。哎。
4: 啊，麦晴，你坐吧。哎。
2: 来姐，哎，
0: 叔，我听小玉说，你这不吃饭也不喝水，你这样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得吃饭啊！
4: 我不吃，我这心里堵得慌。
0: 我知道，你还在为了魏长林的事情懊恼难过，但是说到底，这事儿不怪你，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啊。
4: 怎么能不怪我呢？我这脸上长的眼睛的，干什么吃的？我是这么坏的一个大坏蛋，在我面前还叫我六叔，哎呀，我就没卡住了。
0: 叔，要怪只能怪魏长林，他太狡猾了，是他把您给骗了。哎
2: 呀，是吗？
4: 我不怪魏长林，我就怪我自己呀。我还助纣为虐的帮魏长林到你家去买路，我什么玩意儿啊？你说我这，哎呀！
0: 叔，你真的不用那么自责啊！你要抬起头来往前看，咱路还长着呢。哎呀，
4: 啥叫万劫不保？我现在真的后悔吗？哎呀，
2: 爸！你说我爸这怎么办呀？
0: 你妈呢？
2: 哎呀，别提了，我妈上午知道魏长林这事儿之后，跟我爸大吵一架，现在。

0: 回姥姥家了。
1: 婶儿也是，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叔吵架呢？叔现在是最需要人安慰、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跟他一吵，等于把他往外推了一把，所以他会更难受。
0: 我一个人在家我也弄不了他呀，刚才我爸那眼神你也看了，多害怕呀。
2: 哎姐，我爸不会神经了吧？
3: 我听说好多人因为这就疯了。
1: 你别瞎想，小玉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过我们是得想办法帮帮他。这样啊，我还有事儿，你看着点，你爸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好，
1: 我晚点再过来。
0: 那麦青姐，你晚上一定得来啊。
1: 你放心，我肯定来。
0: 行，有你在我心里能踏实点儿。
1: 你先回去照顾他吧。我想想办法
0: 啊。慢点啊，麦青姐。你晚上一定来啊。
1: 放心。

0: 两位吃点什么，请坐。
1: 我们不吃饭，我们找人。
2: 啊，对。
3: 找谁？
0: 爸，叔，哎，来这边坐。哎，我今天过来呢，是想有件事儿求你俩吗？
4: 啊，有事儿啊，
5: 麦主任，有啥事儿你说。
2: 说吧。嗯。
0: 我今天去了一趟永清叔家里。嗯。魏长林出事儿，他很难受。他以前那么信任的一个远房侄子，居然是这么样一个人。他现在很懊悔，很自责，不吃不喝都一天了。
6: 这个永清说是何苦呢？哎，
7: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呀。
2: 永清这心里头苦，跟我似的都是受害者，不像你似的没脸没皮的。
6: 你少说这个。你是受害者，我不是受害者。你被那个魏长林给骗了，跑我家来添乱，整的我们家米粮到现在还没找对象。那我不是受害者。
7: 你算啥受害者呀？
2: 你损失比我大吗？
7: 65万加18万，筹备结婚时还有5万，算算这是多少钱？
2: 关键我的路都没了。
6: 我出的那5万也算你损失啊？
2: 到我手了呀，我又还给你。到我手
0: 了。说，哎，爸，哎，不对，都都叫乱了。爸说，你们别吵了，好不好？现在不是讨论谁是受害者，而是讨论如何帮永清叔渡过难关，对吧？
2: 对。
0: 我是在想，你们都是村里的老人。跟叔呢又是平辈儿，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开导开导他，让他尽快的振作起来？
7: 嗯，不就这点事儿吗？
0: 那
7: 行了，丫头，别愁了，包在我们身上。你准备一瓶酒，再置办两个菜，晚上我们两个就到他家去，保证完成任务。哎呦，
6: 我说老麦你也太抠了，就一瓶酒俩菜，还让闺女给你置办菜酒，我包了。
2: 你包啥呀？你包韭菜馅饺子吧。
6: 不是，我说你有完没完了？你说你这……
0: 行了，叔爸，只要你们能够让永清叔赶紧振作起来，酒菜我全包了。哎，
2: 看看我闺女麦青办事利索吧。一瓶酒，两个菜，一荤一素，急了。他不当村主任，谁当村主任？
6: 他当，他当。嗨，咱就走吧，你别在这磨叽了。咱去那个王永清家去吧。
2: 着啥急呀？咱老哥俩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个劝法。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他是个什么人啊？他干了多少年村主任呢？你评说，咱们谁能说过他呀？咱们得这样，轮番上阵，咱们人多呀。
6: 啊，咱俩2-1。
2: 对呀，你知道这叫啥吗？
6: 叫啥呀？
2: 看图识字都知道，车轮战术嘛。
6: 是。那你说咋劝呢？
2: 咋劝？我先进去，啊，跟他开喝。你在外边先等着，等我把肚子里准备这点词儿都说个差不多了，都没词儿了，你再上。
6: 哎，不是老妹，你太狡猾了，你进屋，啊，在。

0: 屋里暖和和的喝酒吃菜，而让我在院子里挨冻啊！凭啥呀？我不干，要谈我第一轮，我进屋，你在院里等着。
1: 老米头子，你目光短浅呐！你说你智商也不行，非得往前冲干啥？
0: 不是你说谁智商不行啊？
1: 不是你智商行，那我问问你，你进到屋之后，咋开篇，知道吗？怎么递进，知道吗？怎么迂回？这你都懂吗？他要是油盐不进，你怎么把话题给他岔开？这个你都懂吗？
0: 这个，那个……
1: 行了，你别这个那个的了。让你在外边等着，你就等着，那还能冻死啊？你穿个大衣不就完了吗？跟他谈话必须得谨慎，得讲策略，得顺着他走，讲他爱听的。你要呛着他走，你试试，十分钟他肯定给你轰出来。
0: 哼，这两个人去喝点酒，去劝劝，弄这么复杂。我跟你说，你进屋可得快点，我在那院里可不能待太久。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搁这干啥去？
0: 啊？
1: 你干啥去？
0: 不是。
1: 你词儿多呀，你词儿多，你去，
0: 不是好，你多，你去吧。
1: 说好了，你这搁这等着。嘿嘿，雨晴，我来了。哎呀，起来吧。别搁沙发上躺着了，起来咱俩喝点。哎，
8: 不喝。
1: 哎呀妈呀，这酒啊，跟这菜都是麦青买的，他不放心你，让我代表。
9: 哎呀，老麦，你可得快点儿，这外边真够冷的了。
8: 您。到底想说什么嘛？
1: 跟你聊聊你侄子魏长林和你之间关系的事儿。
8: 打住！
1: 嗯，
8: 那是我八竿打不着的亲戚，他不是我侄子，不是，知道吗？我姓王，他姓魏，他是我侄子吗？你别拿这个酒瓶过来，好像跟我同病相怜似的。我告诉你，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把你酒拿走，我不喝，知道吗？拿走！
1: 我拿走就拿走呗，
8: 拿走。
1: 我就拿走他，他也是你侄子。
8: 你给我转！
1: 不是，你这能侄子那还能差了吗？你真是……
8: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9: 哎，你咋的了这是？
1: 失败了。
0: 咋失败了呢？
9: 来吧。你失败了，我给你整个成功的。
1: 哎呀，姐，你把大衣给我呀！
9: 啊，
0: 失败。
8: 起来，你
9: 是我。来喝酒，
8: 不喝。
0: 哎呀，你来挺老哥们儿的吧？来，起来，起来，来，哎，快起来吧，快！哎
8: 呀，怎么还不信呢？
0: 在外边冻着呢。
8: 冻了，活该。
9: 咋的了？
8: 你说他是劝我还是给我添堵的？他一直说的魏长林是我侄子，我跟他说了几遍了，他非要说你就你侄子，你侄子就你就把我气。
0: 我跟你说呀，消消气儿吧。

0: 这烂笔头子，你说你行不行啊？你，哎呀，这智商也不行。你说，一聊还聊啥呢？在这儿啊？
1: 我这心里窝火呀。你说王永清这一辈子两袖清风，做人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没想到最后来这么个事儿，肯定很多人开始议论了啊！这他们是亲戚啊，这得照顾他啊，这又说不上得拿多少黑钱呢。
2: 我跟你说啊，哎呀，行得端，走得正，他们愿意说啥，让他们说去呗。
1: 舌头底下压死人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说，老米，到现在，村委会的账目是清清楚楚，一分钱的便宜我都没占过。你说让我多活？
2: 好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你别想那么多，该咋过咋过。来喝酒，来。
3: 在这儿啊，
4: 这儿避风啊，这儿暖和啊。
3: 哎呦天啊，还冷不冷啊？
4: 能不冷吗？
3: 来，给你手套。
0: 那行了，你带着吧。哎呀，我出的馊主意，结果把我给害了。我跟老米头子说呀，我们两个轮番上阵，结果我进去之后没有十分钟就让他给轰出来了。这不老米头子进去了吗？他这一进去可倒好，俩小时没出来。你说他嘴那么笨，他说啥呢？在那儿啊，这冻死我了，在这儿冻。
3: 哎呦，爸，那你就赶紧回家呗，你咋这么死心眼儿呢？
0: 那哪行啊，任务没完成呢。他出来不行的话，我还得进去呢。
3: 哎呦，哎呀，你这不是活受罪吗？我给你搓搓。
4: 出来，咋的？
2: 啊，一瓶酒全干进去了。还是唉声叹气的，也劝不好啊，把我词儿都整没了。
0: 你看这是，
3: 我去，
0: 你就不信了我？
3: 哎，
0: 搂住他了。
5: 不是，哎，
3: 衣服。
1: 不，你咋又来了你啊？
0: 我咋又来了？我听说这一瓶酒进肚了，你老人家没咋地，我跟你评理来了。
1: 一瓶酒是我们俩喝的，怎么的？你凭什么理评理啊？
0: 你说你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你这么干好意思吗你啊？我告诉你，我们是可怜你，怕你得个中风、半身不遂啥的。你想啥呢你？
1: 你以为我像你啊？我根本就没那么想。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我胡说八道？啊，魏长林是不是你侄子？我还是那句话，你侄子犯罪了，被抓起来了，他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是个啥德行的人，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外边如果要是说三道四的，我大学底子乖他。可是我现在看你这个怂样，我大学底子想乖你。
1: 我告诉你外国亲啊，我根本不吃那一套，你乖他试试。
0: 你以为我不敢乖呀？
1: 你来。
0: 我问了你，我在外边冻了两个多小时，我搁这冻着，我就在合计着，我说这王永清咋这么没出息呢？他现在咋变得，整个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怂包蛋呢？他还当过两届的村主任，我们这些人可真是瞎了眼了，跟着这样的领导，你说混了这么多年，要搁现在，你要敢坐在村主任那个位置上，啊呸！我大鞋底子，我啪就给你扇下去。
1: 我告诉你，麦国庆啊，魏成林犯法跟我当不当村主任那是两码事儿。我走得端，行得正，我现在不管到哪儿，我都敢挺着腰杆子做人。
0: 吹什么牛啊！哎呀妈呀，天上好大一只牛啊，是你给吹上去的吧？
1: 吹什么吹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也敢说，我敢挺腰杆子做人。
0: 你在屋里挺腰板子算啥呀？有本事你出去走一圈去。
1: 走一圈怕什么呀？大街我也不怕。
0: 你走一圈我看看。
1: 跟我走，我怕什么？哎，到哪儿我都不怕。
0: 你走，
1: 我
0: 肯
1: 定敢做人。
0: 走，
1: 走就走，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走一圈我看看。
3: 你在这干啥呢？叔，我们知道魏长林出事以后，你心里难过，大家伙担心你，想过来安慰你，可是又不知道该咋说，所以才派我爸和老米叔进去劝你的。爸，你振作起来，咱把这事忘了，从今开始。
5: 老头子，早上我不该跟你吵架，我错了，我给你道个歉啊。永清叔，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在我们心里，那永远是最棒的。永清啊，抬起头来，看看乡亲们。
6: 他们多爱护你呀，拥护你呀！
7: 永清，别怪我刚才态度不好啊，我是故意激你的，就想让你彻底走出来。
3: 永清啊，你看我们家老麦多不容易啊，刚才在外边站了大半天，都快冻僵了，走出来啊！
8: 乡亲们，你们说对不对？对。
1: 乡亲们，乡亲们，一定要站着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晚来看我。我没事儿，就是魏长林出事儿，我这心里憋得慌，我在村里我都待不下去，不是别的。 我就赚不来这个劲儿啊！刚才老米和老麦过来劝我，麦主任这么关心着我，我要再走不出来，那我就不是人了。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往前看，总结经验教训，用我的余光和余热为大家扶好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幸福美满。
9: 好。

0: 就这儿吧，啊？是他是他，绝对是他。
1: 我俩，
2: 拿这玩意儿比比划划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人干啥去了你？
2: 跑哪儿去了？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你玩什么消失玩消失？
1: 这不是破玩意
0: 儿！你急死我俩，你知道吧？
1: 走，给我扶下。
0: 不行，
1: 我这还盯人呢，一会儿出点啥情况咋办呢？
0: 你傻呀？你不就想抓住魏长林吗？你能找住他在省城的家，警察就找到。来来来，你看看，你看，哎，看见没有？那个白车里头。里边坐的全是便衣警察，你在这个地方还容易暴露目标，有啥情况人家会告诉咱们的。
2: 我警察都不如你。
1: 哎，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也行。你俩请我吃顿饭，我两天都没吃好饭了。
0: 吃啥都行。
1: 走吧，
2: 拿东西走，小区上安排你。你是功臣。呀，
3: 你们烤冷面长咋了呢？
2: 没事，咋不要了？走，走，走。走吧，你是功臣，走，走，走，
1: 走。真热
2: 的。想吃啥呀，大哥？啊？
1: 冷面。我给你加点辣椒，吃了热乎啊！
2: 放点醋，你不爱吃醋吗？来，都放上来，吃吧。哎，你
1: 不想吃了？
2: 啥意思啊？刚才不叫唤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吗？

0: 你现在面来了也不吃了呢，
1: 我心里憋得慌。面条子，咱这事翻篇了啊！张艳红跟你啊没啥真感情，赶紧把面吃了。
2: 有，一定有。
1: 我从他眼睛里能看出来，他对我是有真感情的，他不是单单为了窃取情报，他是被利用的，他善良。啊，
2: 行行行行，就算他对你有点真感情。
1: 可是那人家现在已经远走高飞了，该过去就过去了。你应该尽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我回不来了。
0: 那你想咋的？抓住魏长林，我抓着这大坏蛋。
1: 小子，
0: 他才是欺骗我感情的罪魁祸首。
1: 我面条子抓不住魏长林，我此生枉为人。
0: 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那小区这到处是便衣警察。
3: 飞机场车站码头警察早就布控了，你这没事，你赶紧吃面吧。听我俩一句劝啊，吃完面跟我俩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之后呢，咱就当做了个梦，啊，现在梦醒了，开始重新生活，来，
0: 吃面，吃。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鹿哥李良。
1: 对，
0: 我身边的这位呢，美丽的小姑娘啊，她叫大宝，她呢，
2: 不，我刚才说的她呀，不是人。
3: 不是，你说不是人，你指我干啥呀？
4: 王总好。
5: 跑什么呀？这是？
6: 看这，这是
5: 跑
6: 线。
5: 老白，干什么去？这是？
2: 走，我带你看好玩的去。
5: 看什么好玩？上班呢，我这。
2: 走吧，好，特别好玩。
5: 什么好玩的？
2: 我叫李二杠啊，是合作社的副总经理，你们可以叫我杠哥。刚才啊，
7: 米良说的这头小鹿啊，大宝，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啊。
2: 如果你想给鹿有亲密接触，
1: 你们就在网上留言，我们将会择优录取。当然了，不用刷礼物啊，如果你真的想刷，我也不反对。
0: 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报名。
8: 干什么呀？
0: 十位啊，听好了，前五十位。
8: 他俩录视频呢，发到网上去。他俩想当网红，这家伙网上一直播可了，打赏的人可多了。
0: 没问题啊，来，我们看看，让小鹿跟大家打个招呼。
8: 这扯啥呢？挣钱吧，
5: 这有什么钱呢？纯扯的。
0: 多谢大哥啊，多谢
9: 大哥，能不能给我来个跑车，刷个跑车？哎，
8: 主要说路，
0: 对，
8: 主要说路
0: 啊。我们刷礼物呢不是重点，
7: 主要是认养路啊。
10: 是，准备小路，
7: 看看啊，
10: 来个亲密接触。
7: 大宝，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对，
7: 来，害羞了吗，大宝？
10: 打个招呼。
7: 大宝，看一看好不好看呐？大哥，你再给我多刷俩跑车呗。
0: 嗨，大家好，我是小鹿哥李良。
1: 对，
0: 我身边的这位呢，美丽的小姑娘啊，她叫大宝。
7: 是啊，
0: 她是啊，不，我说的这个她呀，不是人。
7: 是，你说不是人，
3: 你说这两天咱们搞直播啊，非常卖力，而且直播间里来的人也不少，这咋就效果不好呢？你
11: 说咱们的拍摄角度、内容的丰富度还有表演的真实度都挺好的。
3: 对，要正常来说的话，咱俩应该都火了。
11: 你看，这都几天了，问价的就那么几个，
12: 还得琢磨琢磨，什么问题呢？
3: 要不然。
13: 哎，
3: 张老师，
13: 你们快帮帮面条子吧！我看我们家这面条子不知道咋的，一天天的。

0: 这书是为了抓人。他看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办案推理的小说啊？啊，
1: 对，啊，就有那什么那个福尔摩斯吧？
2: 啊，对，是是是是，
1: 福尔摩斯。
0: 那个叫大侦探波罗探案集吧？
1: 对对，反正就那玩意儿嘛。嗯，
3: 婶儿，您别着急，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面条子就是不甘心。
1: 他是想自学成才，帮着警方把魏长林给抓住，肯定是这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那也太危险了！你看我听人都说了，说的那小说看时间长了都容易走火入魔。
3: 这瞎说这玩意儿，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是个好事情，
1: 说不定面条子通过自学成才，成为一个优秀的破案工作者。要我说，你们抽空还是去劝劝他，那正常点好是不是？
3: 行，婶儿，你放心吧。
1: 我们俩有时间啊，就劝劝他啊。
4: 李阳，麦琪儿怎么来了呢？
3: 婶儿，你坐着啊，我去看看去。
4: 啊，那行。
3: 你坐吧。
4: 那行行行。
3: 我给你倒壶水喝啊。
4: 嗯，
1: 好。
4: 哎呀妈，你说我这过急的，你说这一天。
3: 哎，李导，什么指示？
4: 不是，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
3: 有啊，我跟二壮就在屋随便聊天呢。
4: 啊，那成，那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吧。
3: 走。

0: 干啥呀，玲儿哥？
1: 我就知道你在这看书呢。但是啊，我从进门一直到走到这儿，你一点察觉都没有。你就别看这侦探小说了，啊！我告诉过你了，抓魏长林有英勇智慧的人民警察，用不着你。你这书看了也是白看。
0: 我倒是没那么想，我只想帮警察尽快抓住魏长林这个大坏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有很多在逃人员，有的逃五年，也有的逃十年。如果让魏长林逍遥法外，我面条子就算是死都不甘心。
1: 我知道你不甘心，可是啊，你看几本侦探小说不一定能抓着坏人。书里的那些神探都是美化出来的，他跟现实中的警察抓坏人是两个劲儿，你知道吗？
0: 破案手法不一样，推理都差不多，这叫做逻辑。
1: 你还不讲逻辑，你说啥逻辑？
0: 逻辑就是我妈今天上你家找你了。
1: 哎，你咋知道呢？
0: 这大周末的你不在家睡觉，你来合作社干啥呀？你来合作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我面条子。你找我面条子干啥？你想劝劝我，别成天五迷三道的看着侦探小说了。求你办这个事儿的人是米良吗？不是。是王小玉？也不是。而知道我在合作社办公室看侦探小说的也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妈大酱缸。我妈要是没去找你，那都见鬼了。这就是逻辑。
1: 哎，你咋不认为是你爸找的我呢？
0: 我爸也有可能找你，但几率基本上等于零。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爸吃了降压药，还有安眠药。如果我爸去找你啊，就证明一点：安眠药失效。
1: 哎呀，面条子，你行啊，进步很大呀。哎，你这样啊，那个别吃这个饼子了，你要饿了我给你做面条吃。就凭你刻苦钻研的劲儿，我必须支持你，好不好？小玉来个信儿，我得出去一趟啊。你饿了给我打电话。
0: 慢点啊。
1: 好嘞，好好看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我要看你家全家福，老照片，帮警察抓魏长林。
3: 米良，我给你发个坐标，带警察来。我发现魏长林了。
4: 你这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被你抓回来。
5: 为了奖励郑小强同志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特地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
6: 你马上写出一个相关的报告，递交给合作社的管理层讨论，形成具体的销售模式。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发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9: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8: 和万物共生。
10: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
11: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2: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3: 何为将道？
14: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5: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6: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7: 魏长林，你跑不了了，
18: 把他放下，别动。
19: 我把魏长林给抓住了，
20: 是好样的。
21: 他把干过的坏事啊全都承认了。
22: 三天之内，这65万赃款将全部退还给您。
23: 谢谢人民警察。
24: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20集。

0: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说你干啥，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
0: 再说你拿砖头子，你干啥呀？
1: 那一路有人跟我，鬼鬼祟祟的，你说我拿砖头子干啥？
0: 进屋吧，进屋你就知道我干啥。
1: 进屋你要干啥？
0: 小玉啊，我面条子能跟你干啥呀？正事儿。
1: 你也干不出啥。你做什么？
2: 你爸你妈没在家啊？
1: 我爸我妈上我堂姐那儿去了。不是你上我家来干啥来呀？
2: 给我看一样你家的东西。
1: 啥东西啊？
2: 相册。
1: 相册都是我艺术照，你看它干啥呀？
3: 王小玉，你咋这么能臭美呀？谁想看你艺术照啊？
2: 我要看你家全家福老照片。
1: 不是，你看我家老照片，你要干啥呀你？
2: 帮警察抓魏长林，我看到现在躲哪儿了？
1: 你等会儿啊。给，全是老照片。
2: 全在这儿？
1: 全在这儿了。
2: 你给我倒点水啥喝？
1: 对对对对对，多喝点水，这个能理清思路。

0: 老李头子，嗯，正找你，你说咱俩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也该过去了。我是在想啊，看来看去呢，还是你们家米粮和我们家麦青挺合适的。
1: 废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就是不听，
0: 你非得搅黄两个孩子的感情，
1: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0: 那不是当时我们家有具体原因的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啊，我倒有个主意。
2: 啥主意啊？
0: 咱俩呀，联合起来，撮合他们俩，友情人终成眷属，你觉得咋样？
2: 拉倒呗！
0: 你还要不要点你那脸皮了？
1: 那怕啥的，知错必改呀，勇于面对错误的人。
0: 那才叫大老爷们儿呢！哼，现在大家伙都觉着他们两个合适，就他俩人，碍于工作和分手的面子，就是到不了一起。你说，咱俩老东西不得帮帮他们呐？哼，
2: 咋的？
0: 你还不愿意跟我成为一家人呢？
2: 谁要跟你成为一家人呢？那才倒了大霉了你！
0: 你话可不能那么说呀！
1: 我身上虽然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在鹿鸣村那还是有头有脸的，头号鹿把是这个没错吧？那你跟我攀上亲戚，咋的？委屈你了？
2: 不委屈，我高攀不上啊！
0: 哎呀妈呀，
1: 你咋这自卑呢？你千万别自暴自弃啊！跟我相处啊特别容易。
0: 以心换心就行了。你要想让我瞧得起你，首先你自己得瞧得起自己，知道不？
2: 谢谢了。
0: 哎，
2: 我自己挺瞧得起我自己的。哼，
0: 你瞧得起？啥意思，老米头子？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就走了。你这老米头子没啥本事，脾气不小。你看。

0: 这会儿魏长林应该上高中的吧？
1: 哎，嗯，魏长林跟你家啥亲戚啊？哎
0: 呀，我爸都说了好多次了，那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他爷爷跟我四爷爷是同学，然后后来两家呢处的就不错，又认识我爸了，就跟我爷爷也叫爷爷了，那可不就叫我爸叫六叔了呗？
1: 这哪是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一百竿也打不着，这不是亲戚呢。这是认的干亲，
0: 那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了呢。那魏长林可是全村好像跟我们家多近似的，但其实我爷爷就没见过他爷爷几面，是我四爷爷跟他爷爷是同学。你说这事
1: 儿，那魏长林左边这是谁呀？
0: 我三叔，也不能算是亲叔吧，那是我四爷爷的儿子，那我就叫三叔呗。
1: 那魏长林右边这个呢？
0: 我看啊，这是我三叔的儿子，叫王志刚。
1: 我看这个人挺面生的，他不是咱村的吧？
0: 不是，是那个柳树村的。但是好像他跟魏长林关系还不错。
1: 那这个王志刚能联系上？
0: 联系不上，我三叔走了以后就基本断联系了。好像还是前年吧，在镇上碰过一回，之后再也没联系了。
1: 啊，他现在还住在柳树村吗？
0: 那不住在柳树村了，我是听谁说的呀？好像在那个东风镇，东风镇你知道吧？说是好像承包了个山林，但我不确定啊。
1: 好，嗯，那这个人是谁？
0: 啊，这是我二舅，在省城卫生局工作。
1: 他呢？
0: 这是我二姐夫，交警，白城的交警大队的。

0: 行了，二舅，你就别送了，你回小区吧。这大冷天的，赶紧回去吧。
1: 好，好，啊，哎，
0: 路上注意安全啊，走吧。
1: 拜拜，二舅，谢谢啊，拜拜。各位乡亲，各位父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身边的这两位。 就是我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两个小明星，一个叫鹿鸣，一个叫春晓。
2: 这不是鹿鸣，这就是春晓。
3: 哎呀妈，这几个人是不是疯了？
4: 我们带来了两个鹿，
2: 咋能把鹿带到闹市区去呢？染上病可咋整啊？你说，
3: 这个米粮也不知道咋想的，你说这点常识他都不懂，你说你把孩子真气人，你说。
2: 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你们老哥俩说说吧。
5: 怎么办？罚款，加协检查。啊，时间有点太短了，来不及跟你细讲。总之呢，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你现在体会到的，也许只是它带来的一些方便。比如微信支付啊，网上购物，还有共享单车等等。但其实，互联网经济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
6: 未来的生活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共享就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改变。
7: 我明白了，老师，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全新概念其实就是共享。谢谢你啊，老师，你今天让我明白了太多互联网的知识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我就再跟你请教。赶紧回去吧，天太冷了，我走了啊。
5: 哎，好，
0: 再见。

0: 亲爱的永清叔，我错了，大错特错。
1: 写检查呢？
0: 啊，
1: 我说你这个孩子，你是搭错哪根筋了？带着陆明和春晓到省城胡闹了一整天。
2: 哎呦，我亲爱的老爸呀，我们的事儿你

0: 人不懂，别跟着瞎掺和了啊！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
1: 有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
0: 那咋地？
2: 米良在吗？
0: 阿三呢？
2: 米良。哎呀，
1: 梅主任来了。
2: 叔。哎呀，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啊、
0: 我出去溜达溜达。嗯呢，
1: 这好好写。哎，
0: 拜拜。
2: 走走走，洗检查呢。啊，
0: 不，你咋也知道我们写检查的事呢？
2: 还我咋知道？这事儿你们闹大了，知道吗？啊，你们今天一直播。区里镇里全给我来电话，问我到底是咋回事儿。哎，米良，你们现在可以呀啊，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啊。啊，
0: 那说明效果不错呀。
3: 这不用情书让我写检查呢？
2: 好好写啊，检查是必须得写的。
3: 啥意思，领导？你不会真反对我们开发这个网络电商平台吧？
2: 你们开发网络电商平台，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你们打没有准备的仗。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人来下订单，要订购春晓的认养权，你们咋做？
3: 我们那直播你不是看了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5000块钱就能认养一只梅花鹿，他出钱我养鹿，这个鹿产品产生的效益呢，4-6开。
2: 那合同咋签？有哪些条款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认养的小鹿生病了、死亡了，那这个认养关系可不可以转至另一只小鹿？还有，鹿产品产生之后，销售如何监管？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们都没想好，你敢在省城里边搞直播，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3: 领导啊，我承认，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有道理，但是商机商机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知道现在互联网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吗？哦，等我们把所有的条条框框全弄好了，然后再去实施，来得及吗？我们必须要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很多事情就得摸着石头过河。
2: 那你也得知道石头在哪儿，不能瞎摸吧？
3: 我睁着眼睛能叫瞎摸吗？
2: 还跟我这嘴硬是吧？这是我下午管商学院的教授要的。关于电子商务平台所需要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样本，提供给你们做参考。你马上写出一个相关的报告，递交给合作社的管理层讨论，形成具体的销售模式。

0: 啥时候要？
1: 明天。
2: 明天？
1: 嗯。
2: 啊，那来不及。
1: 为啥来不及？
2: 我还得写检查呢。
1: 检查不用写，报告明天必须交。写呀。

0: 那天在鹿圈里
1: 我说的话可能有点那个。
2: 哪个呀？
1: 我就感觉不是太准确。这俩孩子吧真是还有点戏。
2: 你这就是打根筋动了。这
1: 不是这米良啊在家写检查呢，耐心坐不住了，跑到我家就帮助米良写检查来了。你想呢，一般人
0: 没人能替他写检查吗？
1: 你想想，
2: 那就是二班的呗。那是麦青上你们家批评米良去了，你们家米良把鹿带到省城去胡闹，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3: 麦主任生气了。
1: 也是啊，

0: 哪儿是这么早啊，米良？我给你发个坐标，带警察来。我发现魏长林了。
1: 魏长林？行，马上给我发坐标，我现在过去啊。哎，别冲动，等着我们。
2: 面条子，面条子，面条子，面条子，面条子，哎呀，哥，咋样？面条子，哎呀，你瞅你搁哪呢？
0: 小木，
2: 哦，就在这儿，
0: 你是咋找到这儿的？
2: 小玉给我的线索，啊，我啥事给你了？我把你家亲戚查了个遍，你二叔的外甥小辉，在这包子林子，我昨天晚上就来了，监视了一宿，今天早上有个人出来上厕所，我仔细一看，魏长林。
0: 哎，不喝酒呀！魏长林，还是要跑。
3: 走，
0: 你还是等着，我跟二哥就够了。
3: 哎，
0: 小玉，你在这别动。
3: 不是魏，哎，我也去。二哥，二哥，二哥。

0: 面条子。
1: 魏长林，往哪儿跑啊？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面条子，你面爷，我都给你抓回来。
0: 哎，你等等，你等等，面条子，我这兜里啊有50万现金，你要是把我放了，我全都给你，咋样？
1: 我面条子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50万呢，打开我看看。
0: 好。

0: 魏少林，你跑不了了，别动啊！这是让虫子，信不信？
1: 别动！别动！
0: 魏少林，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2: 面条了，面条了，面条，
3: 你怎么样？啊？

0: 把令给抓住了，好样的，好样的，
1: 流血了。
0: 啊，让你带我看看啊，啊！
2: 哎呀，
0: 赶紧送医院，
2: 快送医院，
0: 快
2: 送医院！
0: 你
2: 娘子，你坚持，
0: 疼，顶住啊，面条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手法，爱鸟护鸟。
4: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啊，魏长林一下子窜进了一个森林的小道。我这一看，他要跑啊！当时我一个百米冲刺，接一个饿虎扑食，他一个鹞子翻身，我一个鲤鱼打挺，他一个单刀直入。当时只听“当”，一刀扎下去之后，就感觉唰呀，这一半身都麻了，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5: 真是太危险了。
6: 那我可记住了。
7: 儿子，儿子，
6: 儿子，
7: 儿子，
6: 儿子，你别着急啊，医生说了，面条子只是伤伤韧带了，好好静养就可以恢复。
7: 妈呀，都伤着韧带了，那是不是有伤病危险呢？儿子，你说说得残废，快把胳膊抬起来，我看看，快点的。
6: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妈，你俩就没事儿啊，这扎这儿都先胳膊抬不起来，没事儿，妈不担心啊，爸，这个爱千刀就魏长林嘛，他就该被枪毙了。你说他俩就这么坏呢？你说呀，
7: 我跟你说呀，多亏面条子了。
6: 面条子这回算立功了啊，要不是因为他，警察呀现在还不一定抓住魏长林呢。
7: 是吗？
6: 嗯，
8: 哎，
6: 呀，陶所长来了，
8: 主任，哎，你们说，
0: 为的精神，特地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
1: 来，我给英雄合张影。哎呀，哎，记者还等着写新闻稿呢。
2: 慢点啊，快点，
1: 来来，
2: 儿子，
1: 来
2: 来，儿子笑点呢，儿子。
3: 二三走。
4: 英雄本色，见义勇为。
5: 哎呀，这面条挺帅呀、啊！哎，平常私底下没看出来这么帅，你这上镜还挺好看的。
6: 你说，哎，咱们上哪说理去？咱们几个吧，带着这个小鹿羔子进城里又蹦又跳的，才三千人点赞。面条子得着锦旗吧？
7: 就是说，你冲我们病房这么一躺，七万人点赞，这上哪说理？
5: 大哥，那能一样吗？咱那是电商推广，有三千真的不错了。面条子这是啥？见义勇为的英雄，你看都上头版头条了，点赞那儿多了。
3: 没错啊，面条子这回算是露脸了。嗯，哎，刚才那张怎么说来着？啊，
4: 英雄本色。啊、
5: 对，
8: 是。李总经理，
3: 哎，领导什么指示？
8: 爸、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电商平台的事儿。
9: 我们单独找个地方唠唠。
3: 行啊，走走走，咱出去说来。啊，
8: 我们先去啊。
3: 好好好，
5: 慢慢唠啊。
10: 爸
5: 啊，去医院了吗？你搞得咋样啊？哎呀，
0: 这个医院里啊，老热闹了。面条那病房里全是鲜花，啊、来看他的网友络绎不绝，都想跟他合影留念呢。
7: 这个面条子，平安无事就好。嗯，现在他可是太风光了。
0: 人家舍身冒死抓逃犯，应该得到荣誉嘛。
8: 你俩，你写的报告呢？我交给王书记看了，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呀要花大力气打造好鹿鸣春晓电商平台。

0: 多谢领导肯定。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去做了。那打造我们自己的电商平台，就需要把鹿的认养权、旅游、农家乐，包括鹿产品的开发等等，全部都装到这个平台里来，打造好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鹿鸣春晓。
0: 事儿是个挺好的事儿啊。嗯。但是我呢，只是提供了一点初级的简单想法而已，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你跟我说不着啊。
1: 为啥呀？
0: 还为啥？你说我现在是个啥？啥也不是啊！哎，就是一个被停了职的总经理。你跟我说这些，这不浪费表情吗？
1: 那我把你叫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事儿的。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村两委和合作社的管理层认为可以结束对你的处分了，让你恢复原职，走马上任。啊？
0: 要给我恢复原职啊？
1: 嗯呢。
0: 啊，那我不同意。
2: 你为啥不同意啊？
0: 凭啥你们让我上我就上，让我靠边站我就靠边站呢？我这么大人了，不能有点自主权吗？
1: 那你想咋着啊？
0: 我不想咋着，我就是觉得自己呢还没有完全的反省好啊，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呢，所以暂时不适合官复原职。请允许我呢再反省反省，谢谢。
2: 那，米总，你要反省到啥时候啊？
0: 要反省到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弄清楚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恢复原职的事儿。不着急啊，失陪了。哎，
1: 米良，
3: 这米良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为什么不愿意恢复原职啊？
1: 他说他还没有反省好。好多事儿还没想得太明白，
3: 借口，完全是借口。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的，我找他去。
1: 叔，你也别太着急了。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咱们啊，还是得想点办法。哎
3: 呀，怎么能不急呀？王书记邀请我们马上开展电子商务平台运行试点，我连上网都不懂，谁能行啊？只有米良和二杠他们。啊，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他们想撤伙，你看我不收拾他们？
1: 叔，这也不是收拾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得赶紧想点办法，让他自觉自愿的回来。
3: 什么办法？
1: 想啊，啥办法呢？
3: 我是没有办法。
2: 你喝水，孩子。哎，
4: 谢谢师，你坐。
5: 爸妈。
6: 闺女回来了，曹所长来了。呀，
5: 来，曹所长来了。
7: 麦主任回来了，
4: 来，正好进来一块儿听听。
1: 咋的了？这是啥事儿啊？
6: 坐坐，
4: 好事儿。
2: 哦，你刚回来，姑娘，你坐这儿，听曹所长说。
7: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抓到魏长林以后啊，立即对他进行了审讯，他对自己干过的违法的事儿啊，也都承认了。包括跟骗子设局骗老麦出的鹿茸，设赌局叫麦东欠下赌债，跟村委会贴黑告示，利用周思明给合作社退单煽动职工闹事，还有试图给合作社饲料里投毒。
2: 啊，这个家伙太坏了，干那么多坏事，必须得严惩啊！
6: 这能把他毙了吧？
1: 爸，
7: 老麦说，我就是涉及到违法行为的。我们将移交检察院起诉，他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4: 不过这个魏长林啊，在审讯过程当中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7: 他把干过的坏事啊全都承认了，并且他还愿意把侵吞的赃款全部退赔。
2: 哎呀，这挺好啊。
6: 他愿意退回赃款，那就是我那65万也能追回来，
4: 都能退。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们办手续的。
1: 哎呀，真的，老
5: 所长。
4: 对，老麦叔啊，
7: 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3天之内，这65万赃款将全部退还给你。
6: 哎呀，
2: 这……哎呦呦，爸爸爸，你先别激动啊。
6: 我能不激动吗？我。

0: 太好了，因为这65万人家米粮、二炕，还有这大面条子，人家仨人把餐馆都给卖了，回村养路了。也因为这65万，我儿子欠了赌债，我把这个路圈里所有的孩子我都给卖了，替他还债。 还因为这65万，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差一点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这就回来了。这钱啊，我在这上签个字就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我说什么好啊？谢谢陶所长。
1: 谢谢人民警察，请恕我老夫一辈。
2: 老白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老白说，你起来。老白说，65万呢，
0: 回来了。
1: 别激动。
2: 老白说，我只是想提醒您，以后遇到这种小便宜啊，咱们就别占了。
0: 我记住了，以后啊。
3: 以后我要遇到这种事儿，赚多少钱，我都不上当了。爸，你看你，多好的事儿，整得我妈都哭了。你只说对了不好的一面，那不还有好的一面吗？对吧？
0: 啥好的一面呢？
3: 你看，你欠了65万还不上，但是逼得米粮他们回村创业。 别的聂老姑娘，现在更加努力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合作社、饲料厂，才有了我们鹿鸣村的大好局面。这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都是好事儿啊！
0: 是是是，都是好事儿。其实呢，都是你们干出来的结果呀！太好了，你说，陶所长。
4: 你今天不走了啊！不走了，我去弄瓶酒，弄点菜。
5: 对，
4: 咱好好的喝一杯啊！
5: 老白
6: 说，我就是来给您送个文件，您在上面签字就行了。
4: 我真的有事。
5: 那咱记着，改天。
4: 行，改天，
5: 改天，改天。
4: 哎，太好了，我在哪儿签呢？
0: 在这儿。
4: 看看，这小伙子挺精神，不错。
5: 看看，个儿矮了点儿，才1米75，1米75还矮呀？那是标准个儿呢，别哪个人都跟自己比。不是跟我比，
7: 小玉个儿那么高，你起码也差不多了呀。小伙子优秀最重要，个子矮点儿算个啥呀？
8: 怎么我说的话就不好使啊？
5: 妈，妈回来了。
7: 小玉啊，明儿跟妈出去一趟啊，干啥去？
5: 去镇上跟妈喝个下午茶。哎呦，
8: 你看我妈老洋气了，还喝下午茶呢。大明，
7: 我得上班。
8: 明天都给你爸请好假了。
5: 哎哎，
8: 对，
7: 你爸准假。
8: 啊？这是啥情况啊，爸？小玉啊，有些事情这个该抓紧就得抓紧啊。
5: 别让我和你妈操心，知道吗？你们俩这让我相亲去，算你猜对了。当当当当，看看咋样？嗯，
7: 不咋样。
5: 小玉，妈跟你说啊，那小伙子本人比照片精神多了，那是我中学同学金素芳的独生儿子，叫刘海涛。
7: 大学毕业生，在那个省城的移动公司当工程师。对对对，嗯，看看咋样？哎呀，没感觉。
8: 没感觉，处处不就有感觉了吗？啊，明天下午和你妈去，你打扮漂亮点。
7: 我不去啊。
8: 必须去，这件事情，
7: 嗯，
8: 我做主。
9: 是谁啊？
7: 干啥呢？
9: 哦，你吓我一跳！
7: 又数钱玩呢？
9: 对，我这刚发了工资嘛，我得数数。
0: 其实我最高兴的时刻就是数钱的这个时候。嗯，再来一遍。
1: 你是高兴吗？我不高兴。
0: 咋的了？叹啥气？谁欺负你了？
1: 我爸，我妈，给我介绍男朋友，他们要逼我结婚。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刚才呀、啊，那个照片都拿来了，叫什么刘海涛，好像是省城移动公司的工程师。
0: 让你啥时候去啊？
1: 明儿下午去省城里边。然后我今儿来吧，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啥忙啊？
1: 你给我和我妈当回司机呗。
0: 哎，吓我一跳，当司机，我还以为干啥呢。别说当一回了，两回都行，没问题。
1: 真的？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光当司机呀、啊、你把我跟我妈送到那儿之后吧，我一看到那小伙子我就给你发短信，然后你就上来吧，给我送个东西，然后你就别走了。然后呢，
0: 那之后我就上去给搅和黄了呗。
1: 知我者杠也。

0: 那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行吧？啊，考虑周全一点啊。
1: 行。哎，对了，嗯，你没吃饭的吧？我没有啊。
0: 我给你包了饺子，你赶紧吃着吃了啊。
2: 哎，
1: 干啥？
2: 小云，你不是说你包饺子是给喜欢的人包吗？
1: 傻样，记得吃啊。
3: 王书记给出来这招行吗？
4: 那咋就不行呢？叔儿，你想想米良他啥个性，
5: 他现在又是个啥心态，他最希望看到啥，又害怕看到啥。
3: 这搞不好会不会影响大家关系啊？
5: 怕啥？有王书记在背后给咱撑腰，反正我是不怕。叔，你怕了？
3: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4: 那你都不怕，那我就更不怕了。
3: 那咱们都不怕，那就
4: 一言为定了。

0: 阿姨，你喜欢听什么歌？我给你放首歌呗。哎，
1: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跳舞用的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那个。
0: 好，我给你找找这首歌啊。那个是沈呐，哎，我就在车里等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二刚，你饿了你就进去点点吃的，婶儿给你报销。
3: 不是，别在里边点了，很贵的，我这有带着面包。
1: 哎呀，桂香，哎呦，
2: 出发，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哈。
1: 没有没有，快坐着，快坐着，哎，来，哎呀，
4: 这是小玉吧？
2: 小玉叫人呢。
5: 阿姨好，
1: 哎好。
4: 哎呦，这海涛吧？你看那么点的时候看见，你看现在这么多年了都不认识了。
1: 是啊是啊，海涛叫人呢。
6: 啊，刘阿姨好。
2: 哎，海涛好。
1: 这小玉咋 这么漂亮啊？哎，咱们群里啊，老同学这夸她多才多艺呀、啊。哎呀，多好啊！哎，
2: 海涛挺忙的吧？
6: 啊，我就是、
1: 哎、忙，可忙了。哎呀，这不是吗？下个月又要提升部门经理了。
2: 哦，那好呢。哎呀，那海涛平时爱好挺多的吧？
6: 啊，我爱好、哎、
1: 爱好可多了，可愿意打游戏了。那电子游戏打的老好了。上大学呢，咱全校比赛第三名。还喜欢摄影啊，买老多书了，自学成才。咱们小区去年摄影大赛，又得了个并列第六名。
2: 并列第六名啊，挺好挺好。
7: 此人不靠谱，速来救我。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就奉劝你一句，赶紧把孩子带回去吧，一看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
2: 你是来开车来了，你还是来搅局来了？
3: 合作社电商平台的权益打包出卖，能收200万。
4: 你们是在干蠢事儿！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绝不是200万。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此刻马上恢复我总经理的职务。
5: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冲啊！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
11: 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他怎么样？
1: 终于开口问他了。
0: 他也还单着呢，从蜻蜓辞职了，考上了复旦的心理学研究生，读一阵子了。
2: 他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这个？
1: 他从小就这样，五花八门的，没有他不想学的，还没有他学不好的。可是现在变了，不爱说话了，安安静静的。我知道你们俩分开是因为异地，但是你们现在都还单着，所以有没有可能？当然了，异地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白搭。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做个让步？
0: 怎么着？回北京。

0: 定要去北方再转一转，好不好？国外呢，去海边玩玩。绕吧，绕吧。
1: 只要你答应回北京，玫瑰那边的工作我来做。他虽然没有亲口跟我说，但是他跟更正有联系，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你。
2: 那我这些年在法国的努力，
1: 你这么优秀，回国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啊！再说了，你们公司不是在国内有分公司吗？
2: 我就是从分公司调过来的。你不知道，我为了争到这个职务，付出了多少。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工作放弃我妹？

0: 我们都是男人，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你做到吗？巴黎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这是我的事业。男人不就是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吗？像我爸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做了不理智的选择，你看看他现在混的，说难听点儿，他就是个老混子。我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让我妈一辈子瞧不起。
1: 东，我一直不相信金童玉女这种鬼话，直到你跟玫瑰出现在我面前，太可惜了。真的没可能了吗？
0: 玫瑰。

0: 其实我能理解你。
1: 你看咱俩这名字，一个国栋，国之栋梁；一个振华，振兴中华。这一听啊，就是被委以重任的名字。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走了，别送了。哎呦，差点把这个忘了。
2: 他是你给我的。

0: 哎呦，吓死我了！你不说不让你来接我吗？瘦了，这食堂吃的不好还是怎么着？走，带我去你学校看看。坐那儿。
1: 坐过去点。
2: 还玩这套呢！你哥当年是偶像派，现在是实力派，再一男朋友也不像了。那就让他们觉得我傍大款呗。嗯。兜兜转转两年，又回学校吃食堂。当年妈劝你考研，跟逼你出家似的。
1: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怎么考？
2: 挺好，挺好，技高不压身。
1: 嗯。
2: 哎。
1: 钱够不花，我跟哥说，千万别断绝。我就按我需求你利息。我存款够，你别想着放高利贷啊。
2: 这不想问问，见没见着他？嗯？人瘦了。 比原来成熟了很多，升职了，现在是市场部的经理，没交女朋友，而且他跟我说，
1: 别说，想听。

0: 实我早想明白。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看我原来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他自私，
1: 嗯，
0: 对吧？他应该把我放第一位，
1: 嗯。
0: 那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呀。
2: 人就应该自私，就应该把自己放第一，
0: 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
1: 你就那么讲啊？
0: 当然，自私分很多种。他就是追求事业成就那种满足感，那我就是要追求情感的欲求。我们两个的问题在于，都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从这点来看，我也是自私的。
1: 没把责任全推给对方，你成熟了。嗯。
0: 所以你别担心我，我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我觉得像苏苏那单着也挺好。
1: 哎呀，挺通的。哎，宋刚生跟你说的，他不想谈恋爱啊。他啊，我就是好奇，我随便问问。
0: 我警告你啊，不许拿我朋友当创可贴啊。
3: 那我给他当创可贴行吗？
1: 不是，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也挺特别的。
0: 你不是觉得他特别凶巴巴，什么没女人味吗？
1: 那我现在觉得他挺善解人意的，成熟明事理，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我这就是客观评价的。
0: 你喜欢他？
1: 按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想他。你帮我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分析，就我这种感觉是喜欢呢还是猎奇？
0: 你看啊，
1: 嗯，
0: 你喜欢过高不可攀的，对不对？
1: 嗯，
0: 你也高高在上被人家喜欢过吧？
1: 啊，
0: 这是你第一次遇到旗鼓相当的。
1: 嗯，那你帮我助助攻呗。
0: 那你在上海多陪我两天呗，我知道你来，带你去看画展，票子买好。
1: 我绕道来看你已经多请两天假了，咱俩在这吃完饭我就回你宿舍拿着行李奔机场了。
0: 这票可贵了，
1: 你找朋友陪你看呗。
0: 没朋友。
1: 玫瑰，独立没问题，但是咱不能孤立自己，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咱不能当绝缘体，好不好？
0: 快吃啊，待会不是要去机场吗？

0: 静姐，嗯，你明天有空吗？请你看画展呀。
1: 画展，我看不懂的呀。
0: 没事的呀。
1: 看电影还差不多啊。70块，那么贵啊？你自己买的？嗯。怎么不找同学去看呀？
0: 他们都有安排了。
1: 哦，我不去了啊。
0: 嘎吱吱。啊，刘姐，你有空吗？
2: 我没空，我不去了。
3: 吃完以后弄一下啊。
4: 啊，好。
5: 王同学。嗯。嗯，你那个票，要不然让给我吧。
0: 你有时间？啊。嗯。
1: 不用不用，这票本来退不掉的。哎，
5: 不行不行不行，拿着拿着，一定要拿着。我哪能占女孩子便宜啊？这一码归一码。谢了，那你慢慢吃。
0: 好。
4: 玫瑰

0: 这是你喜欢的风格。走吧。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走了。
1: 王同学。
2: 不好意思，久等了。
3: 没有。
1: 进去吧。
3: 嗯。平时喜欢什么画？
2: 我第一次看画展。
4: 你看这个，颜色很特别。
5: 是，感觉有点看不懂。
4: 组合很大胆的。嗯，
5: 挺抽象。
4: 这是早期的作品。
2: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你看这幅画配色挺简单的吧，但是让我想起一个我特喜欢的画家。
2: 哪一位啊？
3: 乔治·莫兰迪。
2: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意大利。还做笔记呢。
2: 哦，我想嘛，来都来了，总不能走马观花，随便看看热闹嘛。也趁机学习一下嘛。
3: 你复旦的？
2: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3: 啊，是吗？啊，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2: 我知道。不是，我是说，我听人说过。哎，乔治·莫兰迪是吧？
3: 嗯。

0: 艺术家呢是这次展览要合作的对象，然后你去跟他对接一下，把这个展览的空间资料包括往期展览的情况都发给他看一下。
1: 行。嗯，
0: 然后去问一下艺术家，如果他的作品要展出的话，有什么特殊的呈现要求？
1: 好，那我先去整理资料，整理好之后我先发你邮箱。
0: 行，去吧。哦，对了，你别忘了最后把预算做出来发给我。
1: 好，
0: 嗯，去吧。我上班呢。他撞了人要赔钱，跟我什么关系？不可能，那是我爸的房子，我也有一半，你凭什么买？
2: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讲儿童心理学。遗传
3: 素素，你还好吗？我越来越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每天起床都有一种对未知的期待，期待今天能学到什么，遇到哪些人，战胜困难还是被困难战胜。刚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经常让我想起你，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近乎于强迫症的自律和好学。
4: 哟，你在学这个？
5: 哦，随便看一看。这么好的图书馆，不多学一学多可惜啊！

0: 阿嫲呢？
1: 在学校后门捡的。
0: 你不能这样直接喂他，你等我一下啊。

0: 大部分的猫啊都乳糖不耐，喝纯牛奶啊它不易于消化，加一点米粉在里面就好很多。嗯，你打算收养它？
1: 你这么小，你有皮肤病肯定没人要，可我宿舍又不让带。
0: 那要不然我帮你养它几天？
2: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哦，
0: 我没住学校，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嗯，给它起一个名字嘛。嗯，
1: 哎呦，这么小，这么一丢丢小，叫丢丢。
0: 丢丢。那这样，你照顾他一下，我去跟房东打个招呼，等我。啊，

0: 店长，不好意思，我想请个假。啊，
1: 能吃早餐？
0: 有点急事儿。
1: 吃吧。
0: 啊，谢谢。

0: 你好，问一下，这个房租是多少？
1: 哎呦，租金好说的呀。哦，就是我对毛毛过敏，不能养宠物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多少啊？
2: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3000块。

0: 来，小伙子，慢一点啊。
1: 好。
0: 来，你看看啊，我们这厨房是公用的。哎，我这楼上楼下啊，两个房间，要租嘛，你要一起租的啊。
1: 喂，
2: 这么晚了，房东那边是不是不同意啊？没关系，我还可以想办法的。
1: 啊，同意同意，没问题的啊。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等我啊。
0: 来看看房子吧。
1: 哦。啊。
0: 要不要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去啊？
1: 不用了，阿姨。我能不能只租一间啊？
0: 租一间啊？哦呦，楼上楼下嘛，那楼梯嘛很窄的，还有一个铁门呢、哦。你只租这楼下这间，我楼上那间租给谁呀？
1: 阿姨，我说实话，我只付得起一间的房租。阿姨，帮帮忙，嗯。
0: 哦，这样子哦，也不是不可以啊、哦，但是你要押一付六的，好不啦？
1: 行，没问题。

0: 子前一阵漏水了，家具还有其他东西暂时搬出去了。啊，丢丢饿了吧？嗯。嗯，丢丢，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嗯，哎呀，真饿了，
0: 饿坏了。丢丢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想拿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的。
1: 我也准备找房子呢，也不会麻烦你太久。
0: 你也打算搬出来住啊？
1: 嗯，打工啊，回去的晚怕影响室友嘛。而且我现在也养猫。还是租一个房子比较方便。嗯，辛苦你了，方师兄。
0: 这辛苦什么呀？哎哎，车来了，
1: 走了啊！
0: 我陪你过去。
1: 拜拜拜拜，
0: 好，
1: 谢谢，
0: 慢点啊。

0: 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呀？恐高了呀？哎，
1: 不好意思，阿姨，是这样的，那个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0: 哎呦，小伙子有意思嘞！下午刚求的我两个房子要拆开来租，现在妈要两个房间同时租了呀？哦呦，我高兴的死呀！
1: 对对对，两间房我都租啊。
0: 合同签了啊、哦，押金我是不退的哦。
1: 没问题。另一间房合同我单独跟您签。
0: 那这样哦，还是按那两房的价格租给你哦。

0: 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也要押一付六，好不啦？
1: 行，
2: 看什么说啊？都买，都买，
3: 来来看一看，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对。

0: 这么贵了？
1: 再便宜，
2: 距离130，
3: 不能再低了。
1: 嗯，那算了吧。哎，
4: 同学，你再看一眼。
3: 不是，自行车你都要卖啊？嗯。

0: 喂，
1: 有事吗？
0: 你在哪儿啊？
1: 回老家了，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还好吧？
1: 回头再说，先挂了。

0: 这一大早就堵在门口来要钱，好不容易给劝回去了，你说这以后每天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吃饱喝好的，我看他过得挺好。
2: 我要不吃饱了，怎么拉活挣钱还人家呀？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人是你赚的，你要赔不起钱，那就赔命吧。
0: 哎呦，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他不是我爸。
0: 那你要不管这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把这房子卖了，要不就让你弟退学出去打工赚钱。小杰，来来来，你来跟你姐说，你想不想上学？

0: 哎，对了，你房子找到了吗？
1: 看了，不是太远就是太贵。
0: 哎，我这楼上还有一间，好像也出租呢，目前还空着。不过前两天好像有人过来看房了，估计也快住出去了吧。
1: 那我能看看吗？
0: 行，那我问一下房东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挺好呀。就他了，你帮我问问房东呗，多少钱？
1: 每个月好像是800吧。
0: 800，这么便宜？
1: 啊。
0: 哦，挺好，挺好。

0: 不会让你辍学的。那件事你还记得吗？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是，毕竟是你亲爸。
1: 不是因为这个。我那个时候小，真的记不清楚了。

0: 我小时候不懂，很害怕。现在我就想告他，但是我没有证据。卫生间门上那通风口一直没有拆，直到你当时就趴在下面，我看见你了。
1: 他一生气就打吗？也打我，往死里打那种。我害怕。房子我买了，过户到我名下，你们别再打主意了。
2: 那钱？
0: 明天我打给你。好。
2: 房子你跟小杰住啊，他要是敢再犯浑，不过我可给不起你房租啊。你在北京挣大钱，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钱就把你亲妈赶出去吧？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我寄钱吗？

0: 喂喂，
1: 您放心，我肯定按时回来，不会耽误工作的。我出国都带着电脑呢。哎，您听，这是图纸的声音吗？不会耽误工作的啊。那个什么，我这有事了，先不跟您说了啊。
2: 王源，好，我挂了。
1: 您怎么来了？是不应该说我怎么来了？
3: 不是，我没想要干什么。
1: 我想过，没想过这么突然。

0: 去哪儿了？是不是应该带我去吃点好吃的？
1: 我回北京了，在火车站。
0: 你回北京了？不是，你回北京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1: 昨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吧，不用你负责。
0: 那我要想让你负责呢，

0: 租房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人骗了。还有啊，南方太潮，一定要多通风，要不然什么东西都长霉。一个人在外面住总是不方便，你万事要小心。
1: 我有数，您甭操心了啊。
0: 放假回家猫怎么办
1: 啊？对哦，我还没想到这个呢。
0: 你不是打算在上海过年吧？
1: 到时候再说吧。哎妈，我有事先挂了啊。
2: 哎，什么意思啊？他要搬出去住啊？
0: 捡了只猫。
3: 师兄，你来找我呀？
4: 不是，我等人呢。
3: 等谁啊？
4: 哎，下来了，就两个啊。
3: 嗯，
4: 来给我忘的。
3: 不用，我自己来。
4: 我给你拿这个。
3: 追他呢，是吧？
5: 董事长，
3: 辛苦你啊。
4: 不辛苦。

0: 辛苦。
1: 不辛苦。哎，这最后一个了。
0: 哎，
1: 我帮你。哎，
0: 没事没事，我自己
1: 没事没事。
0: 方师兄，
1: 嗯，
2: 这段时间你又帮我照顾猫，又帮我租房子搬家的，这个给你。别嫌弃。
1: 谢谢啊。

0: 不是跟你找房子搬出去。
1: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2: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0: 主旋律其实它是有普世价值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能认知到的一种美好的这种东西。至于怎么做，那就是看我们编导甚至演员我们怎么去呈现和讲这个故事了。很多故事你发现只要是来源于真实的，只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或者这个事迹本身就感动人的事儿，它不会不好看。
1: 我是廖光义，把所有的子弹都给我往小鬼子身上招呼。
2: 是，
3: 保证没有任务。
0: 其实我之前拍我的特异营就是军旅题材，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叛军，等于叛出了一个部队，成为一个叛军呢，然后其实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坚持抗日，最后全军覆没的台儿庄旅队。
4: 站来！
0: 这部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军旅题材，说实话，其实这个题材我拿到了之后，我挺喜欢的，但是呢，我还是想做一个现代的军旅题材，尤其是我们军队的军旅题材，所以这个戏拿到了之后我就很兴奋。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医疗的、教育啊，还有其他的行行业业的行业界都有，但是唯独缺少军旅题材，因为它难度太大，所以我们后来想，那这个戏我们既然要压，我们就要做，而且把它做好。
5: 道具，哎，你椅子怎么放的？哎，有四个摆件盘。
0: 我们前期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这个戏呢光唯独就做了4次，我们的动作导演去沟通是不是做机降，在这个画面里我们到底是一个直升机还是3个直升机，甚至我有大量的这个飞机画面，我们要做大量的这个飞机导弹这些资产，

0: 然后呢，我们跟美术部门呢又去做大量的他随身道具。
1: 我一直拿着这个，你可以拿。
0: 北斗的这个手持机，在每一个道具，甚至他身上带的每一件小道具，我们全部都是开会一一研究过的。这个工作量的复杂程度，超出一般剧的想象。我们每天开会，动不动就二三十个人在屋里，从早上开到晚上。还有专门的服化道副导演去盯所有的军衔资历章，这都是不能错的，所以他这个工作量特别巨大。也能想象得到，就是他这个复杂的程度，我们光做那些图片打印出来有这么厚一摞。我们请了几个军事技战术指导，他们会跟着每个组去盯你的这些除了军姿这些基础的东西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动作要求。
2: 预备go。
0: 比方说你拿枪的姿势，你的这个行进的这种交替的掩护，你最起码看起来，尤其对军迷来说，也得像个样才行。
3: 过来，收工。
0: 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题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受。等你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原来部队是这样的。
2: 前进解放！
0: 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到他们的特殊性，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一般人触碰不到的。但是呢，他们又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安全，我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实是都是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真的觉得应该好好的去讲讲他们。这么一群兵，他们按照这个严格的时间作息，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使命感、荣誉感，他们坚持不下去。我们作为电视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我们特别愿意去做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荣幸的。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
4: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5: 吧。收下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一天好累啊。你怎么样？这次回家还顺利吗？
1: 就那样呗。
2: 你呢？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虽然我不能因为你有困难我就给你升职加薪，但是如果你需要钱，你
1: 需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2: 你就是这样，不爱欠别人人情，是不是啊，苏苏？
1: 你叫我什么？
2: 苏苏啊。
3: 怎么了？只有黄以梅可以这样叫你啊？
1: 不是，你这样叫有点好笑。
2: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1: 姐，真不适合你，你别这。
3: 干了啊！
1: 太奇怪了。

0: 既要会工作，又要会享受生活。来，喝酒。你呢？平时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有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放松放松，打开一下。
1: 知道了，姐。

挺会跳的嘛，没看出来啊，你还会跳舞呢。哦，下次出去，我要出去跳，我可得带着你。

0: 短信都发出去好几天了，不可能现在还看不见吧？
1: 苏苏这个人啊，一个猫咪似的，你就看起来独立不亲人，
2: 但你跟他熟了，你就知道啊，他只要
1: 不讨厌你，他就是喜欢你啊。
0: 什么叫不讨厌我就是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回我短信啊。
1: 你俩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他？
0: 先别说我懂不懂他的事儿，你说会不会是我给他发了短信，把他吓着了，他不理我了？
1: 你给他点时间。
3: 没时间了。你怎么来了？请进，请进。

0: 短信？前两天你是一呀、啊、还是一？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吵也吵过，好也好过，前两天都那什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被性侵过。我继父强奸了我。那会儿我16岁。

0: 谁？啊！啊！爸！你走开！别回来！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不是问我？胳膊上这疤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的。

0: 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妈，我是小婊子。
1: 啊！我扯！胡说八道，不要脸！
2: 你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当然没做错什么。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我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吧。

0: 儿子最近不太正常，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主动打电话，你说他都干什么呢？
1: 哎呀，振华经常要陪领导见客户，项目上的工作也繁琐，太忙了吧。
0: 是工作忙不理我们很正常，可他上周末回家那头发就跟鸡窝似的，整天魂不守舍，还耳背，我喊他半天都没反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想多了，他能出什么事啊？
0: 吃着饭吃着饭，突然蹦出一句，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残缺，他什么意思啊？想自残呢？
2: 我还不饿呢，刚吃东西了。
3: 你晚点吃。你咋了？你是黄一梅？
2: 嗯。那个，那我们先走了。
3: 拜拜啊。
2: 拜拜。
4: 我叫胡林，关之琳的琳，我是方协文的女朋友。
3: 你有事儿吗？
4: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你说话呢。我跟方协文认识两年了，我了解他，他乐于助人，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行不行啊？我跟你
3: 松手。

0: 同学你好，我是计算机系的方新文。
1: 我知道你是谁。
0: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2: 你还好意思问？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
3: 既然你都有女朋友了，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同学，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这事儿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人他

0: 苏苏，好久没收到你的邮件了，你还好吗？不知道你跟我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肯告诉我。
1: 问题一直都在我身上，他只是偶然间看到了我黑暗的一面。
2: 大家在本周结束之前把该交的东西全都交过来，好吧？去吧。

0: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不能，你不该，而不是你不想。苏苏，跟我哥好好谈谈吧，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
1: 您可真行，大冷天的搞突然袭击。
2: 你打小没一个人住过，我哪放心啊，过来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什么呀，住两天就搬了。
2: 啊，你不是才搬过来的吗？要往哪儿搬啊？
3: 是阿姨吧？
4: 啊，你好
3: 阿姨。我来，
5: 我来帮你。
2: 啊，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小心。
3: 哎，给我吧。啊，
2: 谢谢你小伙子。哎，怎么称呼啊？
5: 哎，阿姨，我叫方学文。哦，我住这儿。哦，我也在复旦读书。哦，
2: 我就怕玫瑰一人不安全，有主任做邻居我就放心了。
5: 您就放心吧阿姨。
2: 哦，在这上班。来，谢谢你，谢谢你，我来拿。
5: 真没事，
2: 没事，
5: 我来吧。
2: 我自己拿，太客气了。
5: 不用跟我客气。
2: 谢谢，没事，谢谢啊，谢谢。
5: 啊，哎呀，
2: 好，
5: 阿姨，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啊。

0: 你别麻烦人家，人家怎么你了？没有，还误会。丢丢，哎呀，丢丢，来来，丢丢来，我抱抱。
1: 你带什么了？葫芦城的，
0: 都是你爱吃的。来，抱抱，抱抱。嗯，
1: 好嘞。
0: 娘娘，你来，姥姥给你吃肉肉。吃肉肉，
1: 叫姥姥
0: 来看，姥姥给你带吃的了。

0: 妈，以后哥有了小孩肯定得给你宠坏。
1: 干嘛非得是你哥的，不能是你的啊？
0: 我又不结婚，哪来的孩子？哼，
1: 六根清净啊？
0: 特别清净。
1: 你哥跟小苏怎么了？我一问啊，你哥那脸板的跟白板似的。小苏跟你说什么呀？
0: 妈，他们不说咱得别问。妈，我下午还上课呢，您睡一觉，电褥子打开。
1: 行，你忙你的，别管我了啊。行，你忙去，你忙去，好。

0: 阿姨，你要出门啊？
1: 啊，我买菜去。
0: 啊，正好我要去买菜，我跟您一起吧。
1: 啊，不用，我自己知道，挺近的。
0: 啊，没事，阿姨，我陪您一块儿。哎，您等我一下啊。阿姨，
2: 这菜都挺新鲜的哈。
3: 嗯，对个对个，搿菜老新鲜的。
2: 这个菜怎么卖呀？
3: 搿个四角一斤。
0: 四毛一斤。
2: 哦，四毛一斤。那这个西红柿呢？
3: 啊，搿只五角一斤。
0: 五毛。
2: 五毛一斤，哎，那挺好。来，我要几个？
3: 好的，
2: 来，要三个够了。啊，
3: 好的好的，
0: 这个要吗，阿姨？
2: 这个也要。
0: 好，
2: 这个也要。
3: 行行行，
2: 对，
3: 好，
2: 这个也要。嗯，芹菜也好，哎，也新鲜。回去炒个芹菜去。
3: 芹菜六
2: 角一斤。这个多少钱？
3: 六角一斤。
0: 六毛。
2: 啊，六毛。那行，来，
3: 好，
4: 一起称一点。
3: 总共两块四块六。
0: 哦，好，两块四。
2: 别，不用，我来，我自己来。哪哪里要用你的？别。
0: 你不客气什么？
2: 不客气，不客气。这来，两块四毛钱。你这
0: 不是您客气什么呀？
2: 没有，还让你陪着我过来，真是。
3: 可以管理。
2: 太辛苦你了。
0: 好，谢谢。不辛苦，哎，放在筐里。
2: 放筐里。
3: 来，别的不。
2: 要这个，来一起。
5: 哎，好的。哎呦，
2: 好。哎呦，呦，小心。
0: 哎。哎，我这有纸巾。
2: 啊，有啊。嗯。你看你真细心，
5: 嗯。哎，阿姨，九块钱。
2: 九块钱真好。好嘞，给您了。哎，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吃。
0: 太好了，阿姨。
2: 来，我来拿吧，挺沉的啊。你又陪我买菜，又帮我拿着，真是不好意思。哎呀，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阿姨。
2: 哎。
0: 嗯，我觉得黄同学对我有些误会，但我一直也没机会跟他解释。
2: 我女儿啊，就是那个脾气，浑身是刺儿，你多包涵，慢慢就会好的，没事。
0: 我倒是觉得黄同学脾气挺好的。
2: 啊，是吗？啊，哦，那是。

0: 一根就够了。
1: 来，你根儿，对，就这小葱。
0: 我女儿房间里也有个花瓶，跟她很像。
2: 哦，这个花瓶就是她送给我的，不过我没她那么高雅，我不会插花，我只能种点葱。
0: 葱花也是花嘛，我觉得比她摘的野花强，实用。
2: 阿姨，这个木耳是不是可以捞上来了？
0: 哦，对，赶紧把它控控水，一会儿就炒了。
2: 哦，好。嗯。
0: 小芳。嗯。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帮你解释。
2: 好。
3: 别说了，今早千万走呀。
4: 哎，是呀。
5: 这么多好吃的，
0: 赶紧洗手吃饭啊！
5: 哎呀，哎呀，香！
0: 洗手去，
4: 好，
0: 嗯，快快快！小芳，上来吃饭。
6: 哎，好的，阿姨。
0: 来，进来。
2: 阿姨，
5: 是我请小芳来吃饭的。
0: 啊，来，坐呀，坐呀。
2: 好，
0: 来坐，来吃。坐，来吃啊。别客气。

0: 研三了是吧？工作找了吗？
1: 发了一些简历了。这几年互联网发展得很快，去年好几家大公司过来校招，都还没毕业呢就给了 offer。 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前景应该更好吧。
0: 咱们国家这些年在高新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往后的几十年就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1: 现在各行业机会都挺多的，心理学在我们国内正处于新兴阶段，黄同学这个专业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
0: 他还没定性呢，毕业之后也不一定就干这行。吃啊，别客气。
1: 好。
0: 这个饭菜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口味。
1: 很好吃。
0: 小芳都跟我说了，你误会她了，那女孩子不是她女朋友。
1: 黄同学，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对不起。胡林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她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
0: 是那女孩子追求小芳，把你当成假想敌，小芳还觉得冤呢。
1: 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没有骗你。其实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我也没打算谈恋爱，谈恋爱对我而言是奢侈品，是负担，我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我爸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妈一个人打两份工，供我到大学。我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当我拿到保研名额的时候，我斗争了很久。当我决定去读研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退路了。我要尽一切努力拿到全额的奖学金。在学校的时间就这么几年，我没资格去想谈恋爱的事儿了。

0: 啊，来来，别光顾着说，来吃，吃虾。嗯，
1: 虾。嗯。
0: 哎呀，怎么能让你洗呢？来，我来，我来，我来。
1: 阿姨，你们俩聊，我来洗。
0: 哎呀，这给你添麻烦了哈，真是。
1: 不会的，

0: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做朋友，因为你们俩都不想谈恋爱。
1: 我就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0: 那我就放心了。这人啊，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会买错东西，把本来不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1: 我不孤独。
0: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

0: 好久不见。
1: 是挺久的，15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的我脑子都快开锅了。
0: 那就别说了。
1: 苏苏，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

0: 我还是喜欢你。你是不是可怜我呀？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
0: 索索，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1: 没必要。
0: 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0: Tina， 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
1: 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我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
0: 工作要求吗？
1: 当然不是，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的敏感度。

0: 你上次提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鳞片，丧失了跟人亲近的能力。一旦渴望温情，就要忍着疼痛，亲手将鳞片一片一片地撕去。
1: 王师兄早。
2: 早了。
3: 你也回学校啊？
1: 对对对，回学校。
3: 阿姨回北京了吗？
4: 哦，那个已经到了，谢谢你帮挑的上海特产。
3: 客气。对了，这我早上刚买的还热乎呢，你吃吗？
4: 那你吃什么呀？
3: 我不饿，来吧。
4: 嗯。

如果一样东西你曾经渴望却怎么也得不到它，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需要，你不想要，你瞧不上，甚至厌恶它。当那样东西真的来到你面前时，你的反应是拒绝、逃避，心底有个声音告诉自己，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是，那丑话总得说在前面。
1: 说吧，我洗耳恭听。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0: 这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对，你这话也情有可原。
0: 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1: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
0: 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
1: 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0: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1: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你这怎么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0: 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
1: 还得再来一次啊？
0: 啊，也可以不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花也没，就用它代替了。苏苏啊，从15:09:17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3-5分钟的偏差，我刚才没算出来。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

0: 挺沉的，你先放下。
1: 那你就收了这个 offer 吧。啊不对，谢谢你给了我 offer。可以点菜了吧？
0: 哦，我点过了。
1: 哇。
2: 我帮你。啊，
0: 谢谢。
3: 没事。
0: 这样。
3: 好。
4: 苏苏，我太高兴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0: 我激动的打翻了一盘牛排，回去你俩再给我报销啊。
1: 我想告诉你的是，和黄中华在一起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饿着肚子去超市做的决定。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我要当面祝福你们
2: 过日子，
0: 咱们可以一起过年了。
1: 幸好有方师兄帮我照顾丢丢。

0: 春晚开始了，春晚开始了，先看着，先看着，饺子，上早上的，好，好了，来来，请你先拿走，好，快快，
1: 再来点，这太少了，
0: 太少了，哎呀，还有一盆呐，
2: 来来来，
0: 贪心这，
3: 快快快，
0: 好了好了，马上就，
2: 春晚开始了，呀，
0: 饺子，饺子，小心小心，
2: 好嘞，
0: 好嘞好嘞，我来，
2: 我自己来吧，
4: 慢一点啊，
0: 我来，
2: 这桌子这么放太好了，
0: 太好了吧，来。
2: 来，
0: 都举杯啊！
5: 过年了，
0: 来，
5: 过年了，
0: 过年了，新年快乐，
5: 新年好，
0: 来，
5: 过年好，
0: 好，
2: 好，
0: 小喝点啊！嗯，哈哈哈哈。

0: 女儿来吃肉，给女儿下一点。
1: 这是干豆角吧？
0: 对呀、
1: 啊。来，
2: 咱们晒的那个豇豆是吧？
0: 是。
2: 来，尝尝。
0: 好吃吧
3: ，
4: 好吃
2: 啊，
3: 好吃
2: 。
0: 你也吃点别的。
2: 自己晒的就是不一样。
0: 嗯，对，
2: 没关系，你尝尝。
0: 吃肉。
2: 好。吃
0: 吧。
2: 来吧。祝你们长命百岁。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
1: 谢
0: 谢
1: 啊。祝你们事业有成啊！
2: 过年一切都好。
0: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2: 爸，慢点。
1: 没事，开心。好。

0: 小黄啊。
1: 喂。
2: 叔叔，过年好。
1: 过年
0: 好，过年好。哎呀，咱俩差不多得有2年多没联系了吧？
2: 嗯。
1: 你现在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您身体都好吧？
1: 挺好，挺好。
0: 我听说你去上海了。
2: 对，我去上海读书。
1: 听说你读的是心理学。
2: 嗯。
1: 这个专业好啊，
0: 洞察人心啊。

0: 这个国栋啊，
1: 去法国两年多了，一直忙，春节都没回来。
0: 我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1: 那你看我这个儿子啊，在感情
0: 上呢，他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也不会体贴人。
1: 作为他的父亲呢，
0: 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没有，
3: 小黄啊，
4: 我能感觉出来，他挺想你的。
0: 喂，啊，你看这样行吗？要不，
4: 你们俩能不能通个话，沟通沟通啊？
2: 不用了吧。
0: 哦，也行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0: 新年快乐，
1: 过年好。英子，
2: 年好，新年快乐。还没开学吧？怎么提前来上班了呀？
1: 要赚钱呀。
2: 你可不像缺钱的人啊。
1: 过年好。
3: 过年好，提前回来了。嗯，丢丢也挺好，特别能吃，我都怕把他给喂胖了。
1: 啊，我晚点去接他。哦，我妈做排骨了，给你也带了一份。啊，
3: 听我都快流口水了，替我谢谢阿姨啊。

0: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什么几点回来不几点回来的？我都给你报备过了，怎么了？你两点回来的？
1: 那怎么了？我第一次两点回来吗？咱俩结婚才多久啊？你就这么晚回来？你没两点回来过啊？你没有两点回来过吗？
2: 哎，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天天喝多了酒回家。
0: 你找茬是不是？谁不知道我昨天喝酒去了，就没瞒着你。
1: 谁知道你昨天去见哪个狐狸精了呢？
0: 我又见谁了？ 我跟我一帮朋友去喝几杯，怎么了？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那就离婚。
3: 你有病吧？你失恋了？你没事吧？啊？
0: 凑什么热闹？没见过吵架啊？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也快打烊了，如果您吃完的话，我帮您二位买个单。
1: 我说我吃完了吗？怎么着，轰人啊？再来两瓶啤酒。我让你哭了吗，
0: 先生？
1: 哭什么哭？再哭，老子弄死你！
2: 女士，你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1: 我打我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报一个试试啊？你报一个试试，来来来，报个试试。
0: 先生，不好意思啊，他刚来这儿工作，不太懂事，不好意思。
2: 客人在我们店里用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1: 我在你们这个破地方吃饭，我还要听你教训？啊，
0: 先生，
1: 你是犯哪个错啊？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来来来，哎，不好意思，先生，
1: 你以为你谁呀、啊、你、哎？
3: 先生，
0: 冷静一下，先生。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里呢马上就要打烊了。你看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要不出去解决吧？
1: 怎么解决啊？
3: 你看这样行吧，这顿饭我给你们打五折。
1: 我像没钱吃饭的人吗？
3: 不是，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就是
1: 那就给我闭嘴，让他说。哎，你说话，刚不挺能说的吗？啊，让他给我道歉，刚才什么态度啊？啊！
0: 我道歉，我替他向您道歉，对不起。
1: 你算老几啊？老子要他道歉。
4: 那咱们走吧。
1: 你闭嘴！哎呦，
3: 道歉道歉。
4: 女士，您没事。
1: 滚开！
3: 哎，小芳，小芳，小芳。小芳，出来！小孙，出来！出来！命啊！哎，别打，别打，别打！小芳，小芳，小芳，别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别打！
3: 小芳，别打了！
1: 弄死你！
3: 哎，别打！别动手！
1: 打！
3: 别动手！哎，别打了！
1: 别打
3: 了！别打了！
1: 去！
3: 别打了呀！别打了！哎，小芳，小芳，别打呀！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打，我报警了！我冷静点，
1: 冷静。
5: 头晕不晕呢？恶心有没有？
0: 没有。
5: 家属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了啊！他身边必须要留人。
6: 嗯。
5: 如果发现头疼、恶心、头晕的情况啊，要及时就医。
6: 嗯，好。
5: 最好再给他约个 CT， 仔细检查一下。
6: 好。
5: 伤口不算深啊，但是离眼睛啊距离比较近，最好呢不打麻药了，忍一忍啊，小伙子啊。
0: 行，
5: 来，女朋友啊，摁着她的手啊。
7: 监控证明是确实双方都有这个冲突意图，那个男的先推了这个女孩一下，这个男的才打的。
8: 对，是这样。
7: 看来这个伤得不轻啊。这样啊，情况呢我跟你们两位讲一下，刚才我们询问了那对情侣，他们坚持说是你先动的手，从监控画面里面看你那一拳确实够狠的，不过呢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先他推了你女朋友对吧？
0: 我们是同事，不是男女朋友。
7: 哎呀，年纪。

0: 年纪轻轻的就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才多大年纪啊，脾气那么暴，你说为了这么点事情打一架值得吧？砸那么多东西不讲，人还受了伤，万一这么帅的一张脸破了相怎么办啊？
1: 店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
0: 不仅是店里的损失，还有对方的医疗费。同时我要提醒你注意啊，对方依然享有对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点你要清楚。
2: 哎，不是，是他们。
1: 明白，警察同志，任何处罚我都认，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0: 好，态度蛮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呢，先这么多。笔录做完了吧？
3: 做完了。
0: 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签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啊，需要保持你手机通畅，如果有问题，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1: 好。

0: 我自己来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今天也不早了，我回去休息吧。
1: 大夫说了，你今天晚上身边得留人。电脑器呢？
0: 没有。
1: 没有。天这么冷，你怎么取暖啊？
0: 我靠抖呗。

0: 王同学，
1: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0: 这有电热毯，暖和。
1: 我，
0: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冻着。

0: 你怎么有我照片？那次你不是带我看画展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春节的时候，我闲着没什么事儿，我就找了几个免费的展自己去看，在一个画廊里，叫什么来着？挺小的一个，我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照片贴在墙上了。 还有很多别人的照片，都这种。瞧瞧，在一个老洋房里。对对，老洋房里。
1: 然后你就要来了。
0: 其实我是偷的，我是怕他们侵犯你肖像权嘛。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一时也没来得及，我怕给忘了，我就搁在这儿了。 今天正好，就还给你吧。送你了。我，多感想一点，这不如真的太冷。
2: 头还晕吗？还好吧，就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就像喝酒了似的。
0: 王同学，对不起啊，今天。

0: 连累你也别开除了。嗨，那是我咎由自取。结果那个女的还不领情，说是我们先动的手。唉，我还以为那男的有多厉害呢，嚣张成那个样子，结果那么不劲道。
1: 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跟男孩打过架，他们总喜欢往我书包、铅笔盒里放毛毛虫。
2: 怪不得你胆子那么大，原来你是我通测工呢。
1: 哎，如果小时候我们认识，搞不好你还打不过我呢。
2: 我可舍不得打你。

0: 过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我小时候想学武术的。
1: 你想当方大侠？
2: 小时候确实这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呦，
0: 啊！越长大，人越怂，
2: 最后就成了路见不平，拔腿就跑。

反正我还是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一次行侠仗义的机会。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0: 丁丁，你跑这儿来了？这怎么不睡觉啊？
1: 小强，丁丁，丁丁。

0: 降落。
1: 来，
2: 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带他做实验？
3: 你家会读心术吧？每一次一说洗澡就跑。

0: 这药得连续吃三天。
1: 一时无法了解他所有感受。
2: 来，丢丢，
0: 这两天啊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如果拉稀或便秘要赶紧上医院去。医院的包扎不会先包起来，过两天伤口长起来它可能会舔，你千万要看好了，不能让伤口感染。
3: 你毕业之后什么打算？
0: 你呢？
3: 我还两年才毕业呢。
0: 我已经收到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3: 了，祝贺你。
0: 我拒掉了，我想在上海

0: 嫂子啊。
1: 谁是你嫂子？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样
2: 一个人会跟我哥那种愣头青谈恋爱。
3: 我哪样的人？
2: 就你啊，你反正我想象不出来你谈恋爱的样子。
0: 哦，对了，礼物，
2: 我下次回去给您补上。我哥送什么了？
3: 你猜。
2: 口红，要不然香水。

0: 那个大傻子，哎呀，天哪！他非说我们是因为哑铃结缘的，所以一定要送我哑铃，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真的是无语。
1: 那你应该再给他脚面来一下，这样更有纪念意义。
0: 你跟那人怎么样了？你脸红了。
1: 啊，上海太热了。
0: 你喜欢他？
1: 我觉得你跟他挺像的。
0: 你不会喜欢的是我吧？
1: 我是说，你们都特别聪明，又特别努力，
2: 看起来吧冷冷的，
1: 但是其实心里特善良。
0: 玫瑰，好羡慕你啊！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权衡利弊，你不同，你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能力，
3: 这是多难得的天赋。

0: 叔叔，你爱我哥吗？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但是我在努力学习。哎呀，我的天哪！哎呀，这电话来的太及时了。
1: 哎，哎，哎，长英怎么样了？严姐啊，那她怎么不读杭大？啊，本科就在复旦，还拿过奖学金，还有什么？真的假的？还有别的吗？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哥们儿啊。
2: 人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听下来，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经济实惠男，配我妹那差10万8千里。
3: 人还不是你妹男朋友呢，就查上户口。
1: 就因为还不是，所以得先调查清风。
3: 你是觉得人的背景很重要吗？
2: 也分人，人好，背景不重要。
3: 那你为什么要去查玫瑰的男朋友呢？ 人要不好，他能喜欢他？
2: 玫瑰，你还不了解吗？他一谈恋爱，不管不顾的。
4: 说的也对，他都那么大人了。

0: 我确实不应该管那么多。
1: 虽然梅哥未必每一步都能走对啊。
2: 你等会儿，你状态都不对。
0: 啊？
2: 吭哧吭哧半天，我以为多重呢。
3: 哎。
1: 但他的容错率很高。
0: 什么容错率？
2: 肩膀往下沉。
0: 哎。
2: 那我倒发现你们家的人好像都是这种。
1: 就算做了错的选择，也能进行自我修复改正。
4: 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我呢？
1: 没听出来吗？我提前给你打预防针呢。万一哪天我们要是不能好聚好散，你千万记住啊，回你的正轨去，别赖我，也别赖上我。
4: 没戏了，我已经砸你声了，赖你身上了，不行了。
2: 来，行行行行行，再来三个，再来三个，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三，加油。
5: 哎，行了行了，什么时候变这么粘人了？
6: 您是除了家人以外第一个来上海看我的。
5: 你可别自作多情啊，我是来出差的，又不是专程来看你的。
6: 那我不管，我就是开心。你不生我气了吧？
5: 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啊？
6: 你短信都不回。
5: 我是你老板，又不是你朋友，你给我拜年我还得给你回拜啊。
6: 鸭嘴姐也行，坐。
5: 我来考考你学的怎么样。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6: 江总，我又不是学算命的。
5: 好了好了，我对你学什么可不感兴趣。哎，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还有啊，你连口红都不画。黄一梅，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你还记得怎么化妆吗？今天有一个慈善 party， 你陪我一起去啊。
6: 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了。
5: 社交技能不能丢，正好借此机会让你复习一下。
2: 你赶紧回家换身衣服去，换件礼服再来找我。
6: 我没礼服。
5: 这可是上海，你连条像样的裙子都没有吗？别跟别人说你在我手底下干过。哎，还有三个小时啊，你赶紧去买，别跟我哭穷。你以前导致自己多舍得花钱，我不是不知道。一会儿见，拜拜。
6: 等我一下。
7: 好，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6: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
7: 啊，那算了。
6: 你有事儿？

0: 不是黄一梅，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1: 你怎么老把人往快处想？
2: 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
3: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0: 我就是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1: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啊，
0: 那算了。
1: 你有事儿？
0: 啊，没什么，就是想请你吃碗面，那改天吧。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0: 怎么啦？心不在焉的。
1: 江总，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现在的我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穿着漂亮的衣服，跟一些转过头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的人寒暄，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要走吗？

0: 现在我更想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做一顿饭，珍惜身边的人，这些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1: 您好，您的蛋糕好了。

0: 我对他不是生气，是失望。
1: 你能想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穿得跟一个穷学生一样。
2: 那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呀。
1: 我能理解一个年轻女孩这种好奇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了这个好奇心可以断送他自己的前程。
2: 那说不定对他来说，前程就没有那么重要呢，当下的感受才最重要。
0: 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思维起点本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2: 再加上他又聪明，天赋和条件又得天独厚，所以他有资格在人生选择上随意挥霍呀。
0: 挥霍就是因为
1: 得到的太容易了。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我还得出去应酬呢，先这样啊。嗯。
3: 你太了解我妹了，你跟我妹才是 soul mate， 得亏她是一女的，要不然我俩肯定得为你兄弟反目。哎，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仔细分析分析我呗？
2: 你？
3: 啊？
2: 分析不了，对你没那么了解。
3: 不了解就敢跟我在一起？
2: 太了解了，就没法在一起了呀。
3: 这是什么？怎么能让女的扒虾呀？以后不准碰虾啊！你这话是什么逻辑呢？太了解了就……尝尝，玩玩还行吧？
2: 非常。
3: 对，尝尝鱼。

0: 你怎么知道受伤呀？上次帮你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隐约记得是这个月，你又突然说想吃面。
1: 哎，那我会不会耽误你事儿啊？
0: 没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快尝尝。
1: 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嗯，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叉烧面了。
2: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1: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嗯。

0: 生日快乐。
1: 谢谢。我许个愿。

0: 玫瑰在家呢。
1: 丢丢来，跟姥姥姥爷说结婚纪念日快乐。结婚纪念日快乐。
2: 谢谢女儿给我们买的礼物啊，怎么样？漂亮吧？
3: 你爸非说这个红的是他的，还跟我抢呢。
2: 红男绿女，这叫
3: 你老头戴这么艳的色合适吗？真是，
2: 你看看多好
4: 啊。玫瑰，
2: 般配吧。
4: 怎么样啊？哥哥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了。我毕业之前有点时间，我能回家一趟。
4: 太好了，赶紧回来啊。
1: 那我再多带一个人回来行吗？
2: 谁呀？
3: 是小芳吗？
4: 玫瑰带她男朋友要回北京，我觉得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要不你也来家里认个门。
5: 不是说好了不见家长吗？
4: 那一辈子不见啊，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爸妈来，你拿个布兜把自己罩起来，垂帘听政啊。
5: 你想结婚啊？
4: 你不想？
5: 我没想过。
4: 你是觉得我现在说这事儿有点早吗？
5: 你们难道不都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4: 那是对没那么喜欢的人说的，所以这事儿得分人。结婚不重要，跟谁结才重要。

0: 来这边，来来来，进来。妈说不用换鞋了，直接进来吧。啊，
1: 来了来了，妈，人接回来了。啊，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女儿。哎呀呀呀，我身上有油啊。
2: 这，小峰，
3: 这我爸妈。叔叔好，阿姨好。
1: 你好，哎，你好。来，赶紧坐呀，别客气。啊，
2: 坐坐坐吧。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哎，吃点这个。
2: 哎，谢叔，
0: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2: 对，第一次来。
0: 哦，能待几天？
2: 我本来打算请一周的假，但领导只批了三天，后天要回去了。
0: 那是有点紧了。哎，对了，郑华，
3: 嗯，
0: 要不这样，这两天你开车送他们出去玩两天。
3: 我还得上班呢，我把车给你们，你们自己去转吧。
2: 叔叔不用麻烦了，这一次回来主要是陪玫瑰来看望您二老，玩什么的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啊，也行也行。
1: 哥，
2: 嗯，
1: 我给你带礼物了，去我房间一起看一遍。
3: 还给我带东西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还给我带东西了，带什么了？
1: 你这头一次来，你就不能尽点地主之谊啊？
3: 我还怎么尽啊？我去果仁院接的你们。再说了，这家咱爸咱妈是地主，我又不是。
1: 哎，你不是担心我来着吗？我把人带来了。你夸两句就会死是不是？
3: 那也用着假惺惺的。
1: 是不喜欢人家？
3: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说，你平时接个销售的电话还能聊几句吗？
3: 还行，看着高高大大的也挺懂礼貌，就是不大气，一看就不是大城市出来的。
1: 你大气，你住故宫。
3: 又不是跟我比，那不是跟装。哎，行行，算了算了。
0: 你喝点什么呀？喝茶还是可乐呀？
2: 哦，谢谢叔叔，我不渴。
0: 哦，
2: 那我喝一瓶可乐吧。
0: 行，我给你拿。
2: 麻烦了，叔叔。
0: 哎呀，不麻烦。
1: 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
3: 是，没拿他跟别人比，那他跟你站在一起，特别像你跟班的，不般配。
0: 小芳，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啊，我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系统架构师，主要负责逻辑架构设计。
0: 逻辑架构，
2: 哎，简单来说就是设计软件。
0: 哦，软件，软件。
2: 哎，叔叔
0: 啊，
2: 我听一梅讲，您家藏书很多啊。
0: 啊，他说的没错，每回搬家

0: 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啊。哎，小芳，我带你参观一下。
1: 好。
2: 哎哎哎，爸妈要是问起来这个跟上个比哪个好，我怎么回答？
3: 爸妈没你这么欠儿，他们不会问的。
2: 万一问，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3: 你要是敢拆我台，我以后一定奉还。
1: 哎呦，我倒看看，我带苏苏回来，你怎么拆我台？
3: 我给他看你那小时候艺术照，画大红嘴巴，头上点个点，穿裙子的那个。
1: 那照片还在呢？嗯嗯。啊？啊？我别，我错了，我夸他行吗？我夸他。
4: 这本书我读过，但封面不太一样。
0: 哦，我这本是第六版的。
4: 哦，那我读的可能是更新过后的版本。
0: 嗯，有可能。
4: 这书里面写东方历史的部分读起来不太舒服，我觉得作者完全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有点不太公平。叔叔，我就是瞎看坂本龙夫了。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作者的某些观点啊的确有失偏颇，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很难看到全貌。不过你读专业以外的书还能带上自己的思考，这点很好啊。这个版本的作者他的观点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
5: 开饭啦。
0: 哦，来了。哎，先吃饭吧。
6: 好，
0: 一会儿再说。嗯，
5: 来吃香，吃香。
6: 是呀、啊，
5: 哎，不客气，来来吃这个肉片也好。
0: 小芳，
5: 吃。
0: 今天都是一些家常菜啊，
5: 对对对，
0: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4: 看着就好吃。
3: 他喜欢，他喜欢。
0: 那就好，那就好。
5: 红烧肉，
0: 多吃多吃啊！
4: 您坐，我自己来就好了。
5: 你吃啊，不客气。
4: 不客气。
5: 吃。嗯，好吃吗？
4: 嗯，肉好吃。嗯，
5: 吃。来。也给你吃点。
4: 上一次阿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试了几次，炒糖色的火候我总是掌握不好。
5: 哦，是吗？
7: 不是上不了色，
4: 就是炒糊了。
5: 炒冰糖啊，你不能放油，得加水，这样好控制啊。
4: 嗯嗯，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一定要试一试。后来我就是怕炒糊了，我每一次都是用一点红曲来上颜色。
0: 嗯，爱动脑子，这一点非常好。好啊。
5: 你说说你吃了多少年了，光知道好吃两字。小芳，你现在上班还每天做饭吗？
4: 平时在公司的话就随便吃一点，周末在家的话还是要做的，跟玫瑰一起做
0: 啊。他还会做饭啊。
3: 爸，你真的觉得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呀？
0: 你忘了你那回做鱼丸汤了啊？撒了葱花香菜胡椒面端上桌，我们都在纳闷，哎，今年的鱼丸怎么会这么大呢？结果一吃，嘿，元宵。
3: 哎呀，南方还有肉馅汤圆呢，放点葱花怎么
0: 了？哎呦，在上海念了几年书就成南方人了，真不打算回北京了。
4: 叔叔阿姨，如果玫瑰决定回北京的话，我一定支持的，并且我也一块陪她回来。
0: 嗯，
8: 你不是在那个山恒科技吗？
4: 是
8: 啊。那是大公司啊，什么职位？
4: 开发部，现在是项目主管。
8: 挺厉害的，那你来北京也打算找同样的工作？
4: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家国企发来的 offer， 做系统集成的。
8: 跟你的专业也不对口啊。
4: 在北京的话，我还是更多考虑工作地点和稳定性。
5: 哎呀，别光顾着说话了，来。
0: 来来来来来，欢迎小芳。嗯。来来来，来。
5: 嗯，来。
4: 敬您，阿姨。
5: 来，哎。
0: 来，走一个。
7: 他老家那地儿肯定是不能。

0: 所以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没看今天晚上晚饭那一出，演的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把我妹拿捏得死死的。也是，当年玫瑰跟庄无动，不就是耽误在异地上？
1: 你觉得玫瑰她自己看不明白？
0: 她谈恋爱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上来就 all in， 跟个赌徒似的。
1: 你是不是有点疑心太重了？觉得所有的人都算计你似的？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玫瑰那是一旦认定了，就会坚信不疑。人享受的就是过程，不像有些人，为了周全的目标，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活得太累。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有些人意有所指呢？
2: 还名牌，不错。
3: 这礼物是送到心坎上了，人呢？看上没有？
2: 这小伙子看着人高马大，可一张嘴，文质彬彬，还谦逊好学，哪儿哪儿都好。
3: 哼，评价还挺高。
2: 哪儿哪儿都好，但好的不够真实。你听他说话了没？滴水不漏，句句迎合咱们，可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3: 人家为你闺女能来北京，说明还是有诚意的。
2: 如果他来了发展不好，怪在闺女头上，你怎么办？
3: 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把这有机奶喝了，睡个好觉。
2: 你们女人呢，根本不懂男人，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
3: 是得担心，谁让咱闺女这一点随我呢？嗯，
1: 哎呀，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0: 喜欢是喜欢，不过任何工作时间久了就那么回事。
4: 我每次听你说啊 release 什么新版本，什么这个界面啊、数据这些，我是不懂，但是我感觉到你是有热情的。
0: 北京这家公司也不错，国企嘛，相对稳定，也不用加班，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你。最关键的，离你家也近。我呀，是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不像你们这些北京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我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你见笑了。
4: 但是你先别辞职，我没想好。
0: 好，

0: 你拖拖拉拉那么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去过户？
1: 那房本上本来就写的是咱俩的名字啊，都死了，不就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0: 你不过户，等你死了，那混蛋也能分一份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盼着我死啊？
0: 这是法律上的风险，我不可能让他拿了我的钱还要去分我爸的房子。
2: 好啦，你以为我傻呀？这房子你要是过了户，你说卖就卖，到时候让我们全家人住哪儿啊？
0: 你也不要再胡搅蛮缠了，好不好？房子我说了不会卖，他就是不会卖。过两天嘛，我找个时间回去，我们把这事给处理了。
3: 老孙，帮我记下账啊。

0: 好了。
1: 嗯。怎么了？
0: 没事。
1: 你跟我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不用，我自己解决。
1: 他们是不是又找你要钱了？要多少？我这攒了一部分，
0: 你的钱跟我有关系。

0: 行吗？
1: 我的意思是，你要着急用，你可以先拿去用啊。
0: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说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1: 你不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说不说？先吃饭。

0: 牛蜗牛肉做的好吃。苏苏，
1: 哦，说哪儿了？
2: 想什么呢？要留在上海是吧？
1: 嗯。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2: 嗯，那你俩的专业在北京也可以很好的发展啊。留在上海不就是因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吗？
1: 那倒也不是。
2: 那我不管是还是不是啊，你就是想一厢情愿的要牺牲自己。
1: 这叫牺牲啊？
2: 你是自欺欺人啊，还是想说服自己啊？以前跟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也没见你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为这男人打转。
1: 你怎么这么说我？
2: 不是黄一梅，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1: 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
2: 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你是不是太有戒备心了？你就怕对别人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会伤害自己？
2: 你打住啊，你别拿你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剖析我。
1: 苏苏，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咨询师。
2: 黄一梅，你打住，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

0: 到了报平安啊。
1: 小芳，
2: 是
1: 欢迎常来啊，
2: 一定。
1: 好，
2: 阿姨，好嘞，姨，
3: 招呼我妹啊，
2: 放心吧，大哥，走了啊，叔叔阿姨，
0: 哎，
1: 好，
0: 走吧，
2: 再见啊，大哥。
4: 你先想想晚上想吃什么，烤鸭、烤肉、涮羊肉、卤煮、炒肝。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
5: 售楼处门口就能停车。
4: 售楼处？跑那儿干嘛去了？
5: 我租了个房子。就那户，五楼那户，视野特别好，直接能看到中心花园，而且整个小区人车分离，晚上还可以跑跑步。
6: 不错不错，
7: 苏小姐的眼光特别好，你整的这栋楼已经完全售罄了，而且您挑的这一居室是卖的最快的户型，朝向又好，特别适合新婚夫妇居住。
6: 一居室，就一个卧室啊？那咱儿子睡哪儿啊？
7: 哦。你有孩子了，没事没事，你们还能看看这边。这边
5: 了，不用了啊，就定这个吧，不变了。
7: 哎，行。
5: 问什么呀你？是不是有病？
6: 不说的有问题吗？咱俩将来肯定会有孩子。哎，都说女人冲动购物，我以为也就是买个包买个鞋，您倒咣叽买套房。
5: 不是冲动，我很早。

0: 之前就想买房了。
1: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1: 我是你男朋友啊。
0: 那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我都要买房呀，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买房可是大事儿。
0: 是大事儿，所以更不能提前告诉你了。
1: 这是什么逻辑啊？
0: 首付它就是一大笔钱，再加上贷款压力肯定会大。那我要告诉你了，你帮还是不帮我？
1: 我当然
0: 不帮。你心里肯定过意不去，那帮呢，压力又转嫁到你身上了。你知道我这人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1: 我是别人吗？
0: 不管是谁，我都不愿意欠人人情。
1: 不是，咱俩真正用不着谁说谁欠谁吗？你买房，我出一部分钱，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55到58号，谁来选户型了？拨号拨号。
3: 哎，来了。
0: 对于我来说，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别人。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不希望以后，
1: 不希望以后分手的时候纠缠不清，对不对？咱俩虽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从一开始你就做了各种准备，留了各种退路。
0: 不是，人呢，不能因为一恋爱了，就拿感情换取物质依赖。分分合合本来就是人间常态，不管以后咱俩能不能走到一起，在各个方面，我都不希望亏欠的。
1: 那人总要有点信念吧？你要打心里不觉得咱俩合适，当然走不到底了。
0: 你做项目的时候不做风险评估吗？你不准备 Plan B 吗？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啊。信念是留在人心里的，不是用来强迫别人的。
1: 不说了，去吃饭。
0: 不饿。
1: 我也不饿，那我送你回去。

走了。

0: 妈，
1: 嗯，
0: 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1: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她，对她也有个大概的了解。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种。
2: 我也觉得他是后一种，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1: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可是他不领情啊，没跟我商量就买套房，我说我要帮他，就跟我要跟他放高利贷似的。
1: 日久见人心，慢慢来，不着急。
0: 妈，您要不是成天大鱼大肉的炖着，我都怀疑您成佛了。
1: 不光你们要成长，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成长，要不然跟不上时代。
3: 活到老学到老呗。

0: 你在哪儿呢？我过来接你啊。
1: 今天先给我办
2: 合同，我晚点回去。
0: 那好吧。
2: 明天我要出趟差。
0: 去哪儿啊？
2: 上海。
0: 行。
3: 把航班信息发我，明天我送。
2: 嗯。好。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你，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啊，被宠了，生活的不能自理，喜欢吗？
1: 你送的当然喜欢了，
0: 不是给你现在穿的，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

苏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很想你。上次是我没把握好分寸，说了不该说的话，遭受到疼痛时有人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有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不该鼓励你呐喊发泄，而是应该紧紧握住你的手。

0: 专心的买指甲。
1: 嗯，放心吧，走了。
2: 早啊，叔叔阿姨。
3: 嗯，
0: 走了。我正在找工作，但比起工作，更重要的是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的房子，门儿都没有。

0: 告诉你，这房子我宁死也不会过户给你，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真是要气死我了。哎呀哎呀，养你这么大，家里遭了难，你帮着赔点钱怎么了？还非要抢着房子
1: 啊，真是没法。

0: 姐，你不该把钱给他们。
1: 他把钱赔给人家之后，他又跑出去了，好几天也不回家，妈在家里又哭又闹的，还老拿我出气。嗯。
0: 姐，其实你不用给我买这些东西的，我现在打工了，也能赚点钱了。
2: 你的钱不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你哪还有钱？
0: 姐，我知道你恨我。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对不起。
2: 你已经成年了，他还能把你怎么样？你还那么怕他？

0: 你不用换鞋吗？不用。你就住这儿啊？这么小？
1: 这本来就是个阁楼。

0: 这段时间
1: 我想挺多的。
0: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的评价你俩的关系，是我不对，给你道歉。
2: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0: 哼，别臭美了，
2: 路过。你就是
0: 我路过。

0: 小何。
1: 哟，
0: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1: 好久不见。
0: 是啊，太巧了，你还记着这地方呢？
1: 是啊，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哟，
0: 那我是启蒙老师了，这是我的荣幸啊。哎，我就不影响你钓鱼吧？
1: 哦，不影响，还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0: 有道理，有道理，接着钓。
1: 行。
0: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还钓上鱼了呀？
1: 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你也没比我大几岁，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
0: 钓鱼养生啊，动脑又动身体，又不至于那么剧烈，特别适合我。

0: 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脑子停不下来，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1: 你没那么懒啊。
0: 看着还行是吧？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十年前通宵蹦迪喝酒，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现在可不行了，白酒都不敢喝，沾一点就上头，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
1: 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其实就是杂醇少，酒里的甲醇含量高，不易人体代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喝100%的纯酒精就不上头？
1: 那可不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造成神经损伤。你又开玩笑逗我。
0: 还跟原来一样，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一丝不苟了。
1: 所以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0: 哎，你毕业了吧？做什么呢？
1: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不过还在等消息呢。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就出来钓钓鱼。
0: 中科院啊，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这结果还没出来呢。
0: 在我眼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哎，你怎么样？还一个人单着呢？
1: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想。你呢？
0: 我就是胖了，骨质要是像我这体重啊，只涨不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0: 我来帮你吧。
1: 哪能让客人动手啊？你们俩聊天去吧。
0: 两个人动作比较快。
1: 好。
0: 受洗这些吗？

0: 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1: 他认定的人，不管是谁的看法，他都不会在意，除非是你在意。
0: 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江在公钓鱼，鱼上不上钩不重要，你就是来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
1: 钓鱼啊，还真的是挺解压的，以前没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啊，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
0: 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
1: 好啊，我车在这儿呢。
0: 啊。
1: 哎，上次你妹妹一起，她现在怎么样？
0: 她，研究生毕业了，留上海了，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真好。
1: 今天能见到你，我很开心。我也特别开心，比钓到红鳟还开心。那我先走了。啊。电话联系啊。好。我走了啊。
0: 拜拜。
1: 哎。
2: 好好喝，
3: 是不是菜不太够啊？嗯，我再弄两个去。
2: 哎，别，够了，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们舍不得浪费。
3: 吃完了，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哎，我收拾一下。
2: 哎，我帮你们。
3: 哎，不，谁也不用沾手啊，我自己来。
2: 啊，
3: 去吧。嗯，
2: 好，那我们上去。
3: 那辛苦你了。哎，不辛苦。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人家吗？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
0: 啊，
1: 被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有吗？
1: 没有吧。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他跟我一样，自卑，所以极度敏感。总之，希望在别人挑剔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点我不行。
0: 苏苏，其实你挺温柔的。
1: 得了吧。
0: 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1: 挺好的。

0: 你在啊？下周末还去钓鱼吗？
1: 去啊。
0: 那老地方见。
2: 好，我们一起拍个照，大家开心一点。预备，三、二、一。
3: 我跟出版社的何主编推荐了你，他听说了你的成绩啊，恨不得马上让你去报道。
4: 谢谢你啊。
3: 不过他们今年没有编制了，你能接受编外职位吗？
4: 没关系啊，这工作本来就是个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考。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
5: 哎呀，你这一看小时候体育课上的不好啊，你不能光用胳膊劲儿，你得要加上腰劲儿，这么甩或者是这么甩。
6: 这是我第一次玩涂鸦。
5: 哎，你先收回来。
6: 嗯，
5: 收好了啊。
6: 嗯，
5: 你看啊，来，一二三，
6: 哇，
5: 俩把它收回来，
6: 还真够远的。
5: 对，这样，你看手可以别这么高，低一点，低一点，然后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
6: 还挺有意思的。
5: 你先练着我。我去方便一下。
6: 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掉着了，掉着了！啊！
0: 哟，
1: 这线有点卡住。
0: 没事。对。哎呦，这挺大呀！
1: 哎呦，运气还挺好。
0: 是是是，哇，这哇，好重啊，这鱼。
1: 对不起啊，

0: 你一直帮我，害你都空军了。哎，这鱼要不送给你吧？
1: 哎，别，你第一次用路亚，这鱼吃着才香呢。鲈鱼啊，正吃好吃。
0: 我不会做。啊，
1: 特别简单，

0: 你方便吗？
1: 方便，我现在不跟父母一块住了，而且我在海淀自己租了个房子。
0: 我，
2: 你是黄一梅吧？
0: 请坐。我还以为你们这个专业都要做心理医生呢。嗯，
3: 我资历还太浅，而且国内心理学起步比较晚，我还想再接触一下国外的最新的文献。哦，
0: 所以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术书籍对专业背景和外语的要求啊都比较高，你条件倒是符合，但你是应届生，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吧？
3: 我学习还行啊，
0: 这我相信。王教授给我打过电话，对你赞赏有加啊。那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开始。嗯，
3: 哦，对了，主编，我想问一下，咱们出版社是不是只做纸质图书？
0: 嗯，目前是这样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嗯，未来几年，电子书会占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就在想。咱们考不考虑这方面的业务？啊，
0: 好，那找时间咱们讨论一下。好，走，那我带你去看看工位。哎，这边啊，就是咱们的办公区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咱们新来的同事黄一梅，这是小刘。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小竹，
5: 你好。
0: 来看看你的工位，还满意吗？
1: 满意。谢谢主编。
0: 没客气。
6: 出差那么多天挺累的吧？
7: 还行。
6: 来喝水。嗯，你在上海那么多天，我估计你想吃重口味吧，是火锅还是水煮鱼？我打电话定位。
7: 不想吃。
6: 是觉得我秀色可餐是吧？想吃我？
7: 神经病啊！
6: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减肥的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想多吃两口的时候，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么胖，恶心了就不吃了。当然了，这方法也分人，你那么瘦，你要是照镜子就得多吃两口，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一块吃饭，你越吃越瘦，我越吃越胖的原因。
7: 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
6: 有吗？
7: 有啊。
6: 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高兴啊！哎，想好了吗？到底吃什么？
7: 去你家吧，有话跟你说。

0: 这么严重啊？
1: 给你买的。
0: 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嘛送礼物啊？
1: 睡衣。喜欢吗？
0: 你送的当然喜欢了。
1: 不是给你现在穿的，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用得到。
0: 啊？
1: 房子虽然是我买的，但毕竟你是我男朋友嘛，到时候搬过去，当然要考虑你了。而且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也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你说的没有错，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梅，我看见他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还有一股猫味儿。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
1: 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
0: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但这回我想试试看。

没见面的这些天，我仔细思考了我俩的关系。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

0: 怎么了？有事儿啊？要么你先去忙。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送你上。

0: 科威部门已经通过的2.3版本的测试，下个礼拜要在客户的测试服务器上安装试运行。赵，小周，这周内你再做一遍测试，把最终版加密可汗。
1: 好，知道。
0: 没什么问题，各自准备一下。小张，
1: 爸爸，
0: 刚才说那些事儿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妈病了，咱最近弄 release 版本，一直加班。我想请个假，但一直请不下来。
0: 做完这个测试，剩下的事交给我，我回趟家。
1: 哥，
0: 什么？
2: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3: 阿姨，
2: 小王伟来了。哎，俺来找小芳呀，好像不在家。
3: 哦，对，他加班呢。你有什么事？
2: 明天吧，明天我再来找他好了。
3: 哟，他忙，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是合约快到期了对吧？正好我们两家都要续租啊。
2: 回头还是我跟小芳讲好了，这些你不大懂的呀。
3: 他最近都加班，您逮不到他的。
2: 不急不急的呀。
3: 您看这房子是我俩租的对不对？每次都是他处理这些事儿，我也想分担分担。

0: 这三年多，你帮我分担了一半的房租。为什么？
1: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了。
0: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1: 乔治·莫兰迪。
0: 啊？
1: 那一次看画展嘛。
0: 嗯。
1: 你提过乔治·莫兰迪，回来我查了一下，他的作品就是这个色调。
0: 这墙是你刷的？
1: 是。
0: 屋子也是你布置的？那我要是说喜欢达芬奇，你是不是得给我画个蒙娜丽莎？
1: 那太难了吧？那不会啊。那天你说了好多画家的名字，康斯坦丁、蒙德里安，还有库伯卡。我回去都查了，就这个最简单。
0: 所以你把墙刷成这样，就是为了让我租这房子？
1: 这房子本来就又窄又暗的，我怕你看不上。
0: 还有呢？
1: 有。
2: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
1: 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没关系，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就是有些事儿我没告诉你。
0: 我太可怕了，方学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1: 不是玫瑰，我怎么可能卖你啊？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码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那难免会用到一些小程序啊小技巧。不过我相信啊，只要输入的目的地是正当的，程序运行的过程不重要。
0: 你就说吧你。
1: 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0: 鬼才信你。方学文，哎呀，你说这世道啊，人不可貌相啊。哎呀，人心难测，真是人心难测。我天。
1: 玫瑰、啊、我真的是。
0: 我困了。
1: 那我今天我下去睡。你窗户记得关啊。
0: 别管窗。
1: 牛奶别忘了喝了。你要不生气了，告诉我一下。

0: 丢，傻子还真走了。
1: 我还没走呢。
0: 到底真傻假傻？
1: 啊？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真啊，真傻，真啊！我发誓，我真傻啊！那么，我下去洗漱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回来再聊。

0: 怎么了？
1: 工程集团更新的版本错了，把人家的数据库都给覆盖了。开发部和产品经理一早就过去了，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吗？
0: 张总，
2: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啊，你干什么吃的？磕个盘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进来。
0: 小周磕了盘之后，我有确认过，但问题出在哪儿，我得查一下。
3: 你查什么呀？荣森的电话都打到邵总那儿了，人家的运营整整中断了12个小时啊！我告诉你们啊，真要是客户的数据出现了丢失和泄露，一个项目的钱都不够赔的。
4: 经理，我真的检查过了，
3: 不是你的错，还是谁的错？
0: 杰森，先不要发火，他交给我的版本我亲自确认过。
3: 你别给我推卸责任啊！
0: 如果问题出在我们组，责任我来担。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我先去一趟农森。
4: 哥，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见，
0: 先不说这个，我先过去看一下。
4: 你帮我拿东西。来，上！会不会真是我搞错了？哥，就我妈生病之后，我就老容易着急，我就怕我是不是忙中出错，把那个版本弄错了。
0: 应该不会的，我一张一张的检查过，先别想那么多。

0: 听说这个鱼塘刚放了2000斤白鲳，明天要不要去试试运气？
1: 明儿单位加班，

0: 回来了。
1: 放好了。啊，老锅里的水是烫的，喝的时候注意点。
2: 怎么了？
1: 没什么，快吃吧，等下凉了。
2: 我给你做碗面。
1: 哦，我不饿，我还有工作要忙。

0: 邵总可说了，这次事故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必须有人承担这个责任。
1: 我能保证，交到你手里的光盘，我都确认过。
0: 哟，你的意思是问题在我喽？邵总的意思呢，找到事故责任人，严肃处理，给荣森看到咱们公司的诚意，兴许还能挽救客户关系。至于处理的是谁，人家不关心。
2: 怎么样，哥？

0: 没什么事儿，
1: 还不走吗？我等玉小姐再走吧。
2: 玉豹可说这雨要下到晚上呢。
1: 讨厌下雨，
2: 我走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意思你没明白啊。
1: 既然查不出事故是谁造成的，责任就应该由我这个组长承担。
0: 查什么呀？跟你说了，刻盘的人嫌疑最大。
1: 光盘交到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
0: 你
1: 给我两天时间，我把工作交接好以后再上我工号。
2: 哥，没事吧？

0: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我，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呢？出事了。
1: 咱们分手吧。

0: 唐师兄，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点一点把它做大。
0: 就开始吧，我支持。
2: 我不想分手，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但是这是我的意愿，我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的选择。

0: 凌晨这样了呢，出事了，
1: 咱们分手吧。

0: 这个锅总得有人来背。按照 Jason 的意思，小周最合适，但他什么都没做错。
1: 那你也什么都没做错呀？
0: 但我毕竟是他领导，我能怎么办？他才刚大学毕业，还跟人合租呢。他妈最近还病了，也怪我，根本就不是当管理的人。后续客户还会要求赔偿，公司不但不会帮我。

0: 写推荐信，还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接下来我很难会找到工作，我不想拖累你。咱们
1: 结婚吧。
0: 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1: 登记只要9块钱。
0: 玫瑰，我现在没有心思。你开玩笑啊？
1: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工作没了可以再找，钱没了可以再赚。我现在的工资也够咱们两个生活了。
0: 真的不用可怜我，我不是丢丢，我不是你捡的猫，你还得对我负责任。玫瑰，我特别特别爱你，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还有脸跟你结婚，我不就成一个无赖了吗？
1: 吃完饭记得刷碗。
0: 不是，没。

0: 快点，今天有肉。
1: 好啊。

0: 干嘛怼我？
1: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深，站起来。
0: 来来，出来，我不会游泳。哎，啊、哎，你太坏了！哎，
1: 来、没事了吧？哎呦，看你刚才吓成那样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哎，这次的挫折也是，丢了份工作，你不是活不下去了？其实再找一份工作对你来说并不难，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个契机？方师兄，你的理想是什么？
2: 理想啊？
1: 啊，
2: 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点一点把它做大了，并且我想开发一款所有人都用得到的产品。
1: 你就开始吧，我支持。
2: 这什么呀？
1: 银行卡。
2: 创业就创业呗，给我它干嘛？
1: 开公司。
2: 开公司也不能拿你钱。
1: 于理，你帮我付了三年的房租，这是我早该还你的。于情嘛，肉麻的话我也不想说。
2: 你才工作多久啊？自己留的
1: 钱不多，都是我考研之前在北京工作赚的，都那时候攒的。
2: 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我为你的理想投资行不行？拿上嘛，潘老板。

0: 你问，信一定不会让你什么。
1: 嗯。
0: 能不能教我游泳？

0: 特别是三层。
1: 刚刚这算你的历史吧。
2: 我们能不能只租一层啊？
1: 要自己吗？
3: 蜻蜓的网站都多少年没更新了啊？他做了几个网页的 demo， 发过去链接给你，你看看没？
4: 我没这预算，就算有也不可能承包给个人啊。
3: 占你预算免费，你做出来不满意就算了。
5: 就我挺相信他的技术的，
3: 我给他做美术顾问，肯定行。
4: 那免费你就试试呗。

0: 那椅子修好的也是歪的，买两把新的呗。
1: 咱们启动资金有限，能省则省呗。嗯，是。哎，对了，耗子，你把下午那个测试结果发我邮箱里，我再过一遍。哎，好嘞。
0: 下班了。
1: 哎。怎么不开灯啊？这样多伤眼睛啊！
2: 哎呀，哎呀，天都这么黑了。
1: 最近啊，在做一个新版本的测试，我估计啊，得忙着引着空做饭了。不、嗯哦，有点凉了，我热呀。
2: 哎，不用不用，可以，
0: 没事。
1: 委屈你了。
0: 哪有？
1: 来吧，
2: 有点开始有你在，觉得特别安心。
1: 为什么？
2: 有你在我背后，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3: 这周还加班吗？要不要一起去钓鱼？我蒸的鱼特别成功，要过来尝尝吗？

0: 喂。
1: 喂。怎么了？
0: 没怎么，这不是挺长时间没打电话了吗？那个，找着工作了是吧？
1: 嘿，我不是上个礼拜刚跟你说吗？都工作好几天了。
0: 啊，对，是在出版社。具体做什么工作来着？
1: 你有事没事啊？
0: 我没事啊，不是，我有事。那个，你跟小芳怎么样？没吵架吧？
1: 没事，我挂了啊。
0: 哎，别！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见到白小河了。
1: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大周末的，你至于为这事儿跑过来一趟吗？
1: 少废话啊！苏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然得问清楚了。
3: 你没跟他说什么吧？
1: 我下了飞机就赶过来，就是要你跟我说清楚，不许有任何隐瞒。
0: 哎，小哥，你来。
1: 哎，
0: 你看，

0: 你看这个鱼收拾好之后啊，就铺上姜丝，然后这个水开了就可以放锅里蒸了，蒸差不多10分钟，出锅之前淋上这个油就好了。
1: 我还以为自己一个人住，自理能力就能越来越强，但跟你一比啊，我发现这生活能力这方面还是得看天赋的。
0: 骨头这些锅碗瓢盆还能比你做实验难啊？那你平时钓的鱼都不吃吗？
1: 我偶尔给梁教授，大部分我都给放了。
0: 梁教授他还好吗？
1: 嗯，挺好的。
0: 还给你介绍男朋友吗？
1: 不像20多岁的时候了，他现在呀、啊、给我介绍男朋友的新鲜劲儿早就过了。
0: 你跟你那前男友还有联系吗？
1: 早就不联系了。我现在单身不是因为放不下他，相反，我正是因为放下了，所以才觉得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感觉挺轻松的。
0: 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人过独了。
1: 是啊，我自己一个人，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不吃饭就不吃饭，想不洗澡就不洗澡，也没人管我。
0: 你试试半年不洗，肯定有人管你。邻居就得举报说有人在居民楼里头非法制作臭豆腐。差不多了。
1: 嗯，
0: 你看啊，这时候呢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这样更入味儿。好了，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小心！
1: 哇，
0: 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
1: 哇，
0: 来，尝尝。
1: 嗯，好香啊！嗯，好吃。
0: 嗯，还可以。
1: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嗯，
1: 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0: 什么无解的问题？
1: 没什么。
0: 你跟我说说，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1: 我喜欢小孩儿，其实一直都特别喜欢。可是，
2: 怎么着？你还想帮他生孩子？
0: 你说什么呢？挺走心的事儿，干嘛非得往走身上想？
2: 趁你女朋友不在啊，让你去他家做饭，还聊这么私密的话题，越界了吧？他是走心啊，还是别有用心啊？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啊？
0: 没跟他说我有女朋友呢，你可千万别为了弄出个孩子在实验室里下蛊了。那科幻片里好多怪物都是你们科学院弄出来的。
1: 你放心吧，我没那个能力。哎，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也不知道再过个几年，我是会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不想了。起码我今天很开心，你陪我钓鱼聊天，然后还叫我做饭，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把这事儿忘了。我约了一个视频会议，我得走了。
1: 吃完饭再走吧。
0: 不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那工作要紧，我就不留你了。
0: 啊，对了，那个鱼啊，你要是吃不完，你就放冰箱里，明天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接着吃。
1: 嗯。
0: 啊。
1: 哎，我发现这清蒸好像不太难，过两天我试一下，等学会了我叫你一起吃。
0: 啊，那行，我这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1: 慢走啊。哎。
0: 所以也没机会啊。再说了，我跟一个孤家寡人说这些，感觉我像炫富似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做、啊。
3: 你是什么都没做呀？你也没有跟白小河说你有女朋友，你也没有跟苏苏说你认识白小河。
0: 我不就是谈个恋爱吗？那怎么的？我每天见了谁，干了什么都得事无巨细的交代啊。
3: 那原则性的事情得说呀。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买了套房？我也是在他交了定金之后才知道的，感觉我就没在他未来的计划里。我承认我跟白小河去钓鱼有赌气的成分，但是我发誓我别的什么都没想。
1: 苏苏和我们不一样，房子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2: 我明白，所以我后悔了，我现在特别内疚。
1: 这个道歉啊，一旦错过了时机，性质就不对了啊。要
2: 不这事儿别跟他说了，我保证以后不见了。嗯，
1: 我跟你说啊，我明天六点钟的飞机，在这之前这件事情，你要不然自首，要不然我揭发啊。
2: 行，我明天去自首，我明天自首，行了吧？
1: 哥，你最近宽裕吗？我就说你不可能为这点事儿专门跑一趟吗？你要宽裕的话，就多借我点儿，不宽裕的话少点也行。
2: 出什么事儿了？跟你那男朋友没关系吧？我告诉你，给男人花钱可是大忌。
1: 我自己用，正事儿，半年分期还给你，欠成啊。
2: 你还有备而来的，用多少？
1: 你有多少？
2: 我有多少你就借多少是吗？

0: 现在自首也来不及了。如果你现在要跟我分手，我也能理解。
1: 你跟我说这些，我发现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失望、嫉妒，还有一点愤怒。我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这么强烈的情感。很久之前，玫瑰问过一个问题，他说：“人的大脑有没有一种专门控制情感的开关，可以根据人的意志开始或者停止喜欢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那现在我可以确定，情感是没有办法靠自主意愿而停止的。就像我知道了你背着我去见你曾经喜欢过的女孩，虽然我很难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停止喜欢你，因为这个开关它已经打开了。但呢，关系它是相互的，如果有一方觉得不舒服，它可以提出终止。我不想分手，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但是这是我的意愿，我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的选择。
0: 不用选，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愿意。

0: 对不起，对不起。哦，那如果你同意，就是白小河这个事儿，就是你的过往的话，那我认为这件事就可以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让我看清楚了对你的感情。
1: 谢谢你送我的杯。
0: 嗯。
1: 不是，那不是里程碑。

0: 哇哦，还有奶茶啊！
1: 谢谢。
0: 哎，你先坐下。来来，这是蜻蜓主页的界面，你给点意见。
2: 你这两个页面是平行关系啊，底色的色差太大了，最好用同一个模板吧，可以在灰度上做调整。
0: 哦，
2: 你觉得呢？
0: 也是啊，马上改一下。来，谢谢你。

0: 后来网络部查了服务器上的 log， Jason 的账号在 release 那天登录过，肯定是他干的。
1: 他为什么那么做？
0: 现在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看见他垃圾桶里头有一张光盘，怀疑是他自己不小心给划坏了，然后又重新刻了一张，结果最后弄混了。也有人说他就是故意的，因为邵总很器重方哥，他怕方哥顶了他的位置。
2: 哎，这都不重要了。其实啊，我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背了这个锅，我还舍不得大赏的高薪不敢出来呢。
3: 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着哥哥混带你享福。
2: 滚吧
0: 哥。其实我知道 Jason 本来是想让我走。
2: 不是你的问题，
0: 在公司我其实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跟着你，新来的 leader 也不干正事了，
4: 这段时间净开会了，
0: 现在写报告的时间比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
2: 工资高就行了呗。
0: 哇，看你这景点儿，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呀。就
1: 你是老板，
5: 我没意见。
2: 可我给不了那么高工资。
0: 没事儿，我重要的是跟着你干就行。我真不。
2: 那要不然你过来试试。
0: 谢谢方哥，谢谢梅姐，谢谢浩哥，我一定好好干，我敬大家。
5: 来，
1: 行，看到你原谅他我就放心了。
6: 可能是我见过丑恶的人性吧，你哥那点小瑕疵可以接受。
1: 我这亲哥呀，何德何能能找到这么一大度女朋友？
6: 那要是眼睛里面揉不进沙子，就干脆别睁眼了。
1: 行，我工作了，先挂了啊。姐，姐，上次借我的书看完了。
7: 这个呢，送给你，懒得包了，反正你也不是注重形式的人。
6: 我又不会钓鱼，送我鱼竿干嘛？
7: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6: 想让我在白小河面前宣誓主权呢？
7: 不用宣誓，我城门楼子上现在都插上苏子大旗了。嗯，我跟他说了，我有女朋友了。上次你跟我说钓鱼是我的私人空间，你不干涉，但也没必要刻意回避吧。你说我愿意跟谁钓都可以，那我愿意跟你一起钓。这鱼竿呢，你钓鱼也成，气儿不顺的时候拿它抽我也成。

0: 钓鱼好玩吗？
1: 你得试试，没准一次就上瘾。就算你不喜欢，我钓鱼的时候你也可以晒晒太阳、读读书，只要上鱼的时候别打水漂就行。
0: 那行吧，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0: 谢谢。
1: 这怎么送礼的比收礼的还开心？

1: 你直接开门口就行，啊，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嚯，大公子回来了啊！
2: 回来了。啊，
1: 哎呀，
2: 哎，
1: 有行李哈，来来来，
2: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3: 给我给我，
1: 给我
2: 啊，
0: 谢谢啊。
1: 谢谢啊，谢谢啊，哎，没事，走走走，回来了，回来了，袁姨，哎，来了，回来了，贾叔，
4: 哎，
1: 来来来，给我，哎，渴了吧？
2: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啊。

0: 去年得的，给，谢谢。你是不是真长个了呀？啊，你看，
1: 爸都30多了，还能一直长个？
0: 那是我抽抽了。哎哎，咱吃饭吧。
1: 嗯，
0: 我都弄好了，来来来，坐，过来帮我端来。
2: 爸，我看你厨房的柜门都快掉了，啊，这房子都住了好些年了，早就该重新装修一下了。
3: 装什么呀？我一个人住习惯了，
2: 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所以才得好好收拾收拾。那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安全隐患。这钱我给你出。
3: 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公房，咱没有产权，指不定哪天就拆了。
2: 甭管，快尝尝。那待会儿我帮你把柜门修了，尝尝羊肉啊！谢谢。哎哎，等等，先喝一个。祝贺你升迁，拿。嗯，味道还行吗？
1: 嗯，好吃。
2: 平时你就一个人，那还能有谁呀？尝尝鱼，也没人来看看你。有时候网站的编辑、记者呀，会来找我。不过我都是约他们到外头。
1: 过年过节的，也没人问好问好。
2: 你是想问玫瑰吧？ 3年前春节的时候啊，我们通了个电话，本想帮你们俩说和说和，结果人不接茬。不过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跟他一直有联系，逢年过节呢，他会给我发个短信啊，问候啥的，客客气气的。嗯，我那回获了奖，还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 忽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一问果然有男朋友了。

0: 爸，你手机呢？我看看你们发的信息。
1: 人家已经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了，
2: 给我看看。

0: 待会儿给你卸完柜门，我就回酒店了。
1: 啊？你还不回你那个地儿住啊？
2: 回去还得收拾，住酒店方便一些。再说我在北京也待不了几天，这次回来要跑好几个城市呢。
1: 都要去哪儿啊？
2: 你就别问了。
1: 去上海吗？
3: 别去找他。
4: 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人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别去打扰他。
2: 哎，
5: 你看，
6: 怎么样，帅吗？
5: 领带差点意思啊。
7: 不搭吗？
5: 嗯。
6: 嗯，太花了吧，这个是这个
5: 啊。哎呀呀呀，今天是去见哪个女客户呀？
6: 蓝星售后部经理，他们啊
7: 开发一套客服系统，
6: 如果我能谈上这个项目，今年至少能挣到这个数。如果真谈成了，我估计啊，我得多招两个人。现在我们仨又跑销售又做开发，一次性的小项目还能用大客户，
5: 嗯，
6: 都专属客服。
5: 那你加油啊，我给你设计招聘广告。
6: 真的？
5: 嗯。哦，好了。
6: 眼光不错。男的
5: 啊，
6: 客户是男的。
2: 苏经理
8: 你好。
9: Eric 现在是葛兰公司在法国总部的运营总监，他手上有一个项目想跟我们蜻蜓合作，你来负责吧。
10: 行啊，周先生，那我们去接待室谈。司令啊，我得再研究一下，我需要做一份预算和风险评估报告给到总公司，听听他们的反馈，那能不能合作呢？我下个礼拜答复你。
2: 我真的很有诚意，如果苏经理觉得我们给出的条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
10: 好啊，那下周给你答复。
2: 苏经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要问你。
10: 玫瑰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
11: 他已经离职四五年了，跟我们公司没有关系。
2: 可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10: 都已经离开那么久了，为什么突然要问起他？因为衣锦还乡了，功成名就了。
2: 你护着自己朋友我能理解，当时是他提的分手，又把我拉黑了，就算想挽回我也没有机会。
11: 你如果想挽回不会找不到机会的，不过就是一张机票钱。
2: 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不是机票，是我的工作和前途，我赌不起。
11: 想知道什么？
2: 如果我现在去找他，他会怎么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1: 我不知道，毕竟我不是他。
2: 他还恨我吗？
11: 他从来没有恨过你，恨只会让人纠缠不清，他不想跟你纠缠。虽然我是他朋友，但我认为在工作和爱情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选择哪个都无可厚非。你没有错。

0: 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妄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1: 我就这么想的，还差
2: 着。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
1: 就喝这个就行，
3: 对吧？
4: 两个方案都可行，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另外一个稳妥一点，但利润也就少一些。
2: 如果你是总经理的话，你怎么选？
4: 第一个，谈钱从3月份才开始算，这个项目又是今年的重头戏，就算预算会超，那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回来。
2: 那你就这么去办吧。
4: 嗯，
2: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去跟总部沟通。我准备辞职了，我跟总部推荐了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4: 金总，
2: 个人原因。
4: 上个月你托我去找买家，要出手你的两幅画，你是缺钱了。如果你是要自己单干，你肯定会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所以，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2: 不是我，是老顾。老顾生病了，一个人在香港，没多少时间了，我准备过去陪他。
4: 但是，公司总部就在香港，你可以申请调职啊。
2: 我不想让别人和别的事儿打扰到我们，我只想专心陪陪他。我那还有两幅画，如果后续还需要钱的话，你去帮我们把它卖了。
4: 老顾不是挺有钱的吗？
2: 他父母还在世，跟前妻还有个女儿。我现在去，肯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冲着遗产去的。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他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老顾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我只想好好的陪他走完最后这一程。

0: 行，公司交给我，你去吧，我有能力接替你。
1: 每次你升职加薪，总有人质疑，说我偏袒，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用人最在意的就是信心和胆量，只有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资格跟我提要求。
2: 所以当年才那么器重黄一梅。
1: Eric 这次来是为了黄一梅吧？
2: 看他的感觉应该会去找他吧。我还在想呢，要不要跟他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
1: 他呀不适合那种风平浪静的日子，就算他自己不想，也会有人来兴风作浪。你提醒他一次，不可能次次都提醒他，让他自己去面对吧。他可是黄一梅啊。

0: 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王一梅，嫁给我。
1: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2: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
1: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呢，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0: 你不要有负担，没关系。
1: 好久不见，我回来出差，过来看看你。
0: 我要上班，要迟到了。

玫瑰，

0: 一起吃个饭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有男朋友也得吃饭吧。
1: 本帮善思，水晶家人，好的。红烧排骨，就这些吧，谢谢。好的。回来多久了？一周。回家见过我爸，就来上海找你了。你换了手机号码？不是因为你换的。我觉得。 你不是真的讨厌我，我会一辈子不见我。
0: 不讨厌，但也没必要。

0: 对了，你怎么突然想起学心理学了？是不是抑郁过？
1: 医者不自医，这句话你听过吧？
0: 我开玩笑的。

就是你的职业方向软的有点太猛了，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所以你就觉得跟自己有关？怎么了，张国栋？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什么事都能想到自己身上去，你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是一个把每一步都规划的精准无误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0: 请慢用。
1: 谢谢。我记得你爱吃红烧排骨。我现在是总部的运营总监，这次回来是来谈合作项目的。
2: 恭喜啊，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职位。
1: 我的永居申请也通过了。

0: 雷鬼，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大哥说是因为我没有迈出最后这一步，可是我真的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1: 别想从前的事儿了，前看。

0: 你好，你一共消费494。
1: 哎，该我来尽地主之谊，谢谢。
0: 啊，谢谢。
2: 好，那下次我请。
0: 欢迎下次光顾。
1: 谢谢。
2: 谢谢。我这次可以在上海多待几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3: 啊，不用了吧，你忙你。
2: 我们旭康画展怎么样？我听说你男朋友是学计算机的，
4: 估计对研究算法更感兴趣吧？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呦，吐这样了。吃什么来着？这是。这吃坏了吧？你擦擦。擦擦。哎呦，头啊！进屋躺会儿吧，啊。哎呦呦！

0: 喝点水，来，你喝点水，来。喝点水能舒服一点。遭罪呢，这跟谁吃饭去了？吃什么了呀？
1: 没谁。
0: 来，你喝点儿，能舒服一点儿。嗯。哎呀！哎呀！

0: 哎，先生你好，
1: 哎，
0: 请问您是经理吗？
1: 对，
0: 哦，是这样的，昨天啊，我在这儿吃饭，
2: 丢了一个 U 盘，
0: 这是昨天的收据。
1: 这样，我帮您问一下。小王，昨天有人捡了一个 U 盘放在这里吗？
3: 没有。
1: 好，你忙吧，稍等啊。
0: 好。嗯。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昨晚我们店没有人捡到 U 盘。
1: 那您看看能不能再帮我多问一下，那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晚班的服务员要6点钟才能上班，要不您6点钟以后再过来。
1: 来不及呀、啊。哎，您看看能不能帮我调一下监控啊？
0: 这监控可不能随便看，您要想看得先报案，到派出所开个证明。
1: 经理，是这样的，这 U 盘啊不值钱，派出所肯定不给立案。啊，但那里面的文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您看能帮个忙？
2: 既然重要，
0: 行吧，那你跟我进来吧。

0: 好嘞，来，小王，你让一下，啊，来，昨天晚上你是大概几点钟到这儿吃饭？
1: 7:30到8:00嘛。
0: 好，7:30到8:00。您看是这个时间段吗？

1: 我们就请在。美国啊，
0: 嗯，
1: 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跟我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0: 啊，你重新开始呗。
1: 还有呢？
0: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就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对我说那些话，还记不记得？

0: 这张卡里面有一点存款，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
1: 你跟我报账吗？
0: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公司已经接到两个项目了，虽然不怎么大，但多少能挣一些钱。以后我挣的每一分钱也都会交给你，买房子买车都写你名字。王一梅，嫁给我吧。
1: 这什么日子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本来打算等公司发展发展，有一定基础了，才有资格跟你求婚。但我真的等不及了。当然，像我这么一个穷光蛋，这样厚颜无耻的向你求婚，如果你不愿意，也能理解。
1: 你爱我吗？
0: 当然了。
1: 爱我什么？
0: 我爱你，我爱你善良、聪明、可爱，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女人，不，女神。
1: 我也爱你啊。你觉得你有才华、有担当，论文也上进。他们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
0: 你就同意了。
1: 我爱你。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我就没敢买。来，这卡你拿着，你遇到什么喜欢的戒指你就买，多少钱都行。但这张卡里好像只有2万多块钱。

0: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1: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啊。你算算，他俩好了都几年了。
0: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呢，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嘿，你闺女什么时候征求过别人的意见啊？他让我们把户口本给他寄去。
0: 啊？不回北京结啊？
1: 去小芳老家登记，也是你闺女的主意。
0: 哦，直接登记结婚，亲家的面咱还没见过，婚礼也不办，就把我女儿给娶走了，这什么规矩啊？
1: 他说小芳创业刚起步，钱要花在刀刃上，就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了。哦，对了，红包照收，数额没有上限。
0: 哼，这倒是像他说的话。这丫头当初为了拍个毕业照，上蹿下跳的，非让我给她买条新裙子。这倒好，这么大的事儿，婚礼也不办了，我这当爹的都看不到我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哎，
2: 玫瑰跟小芳要登记，妈说把户口本给他们寄过去，是不是还是我亲自送一趟吧？那么重要的证件，回头给寄丢了，我们一家全成黑户了。哎，你不说话啊？
3: 是在想，玫瑰突然结婚，到底是水到渠成啊，还是赌气冲动啊？
2: 他跟谁赌气冲动啊？嗯，
3: 庄国栋回国了，他可能去找过玫瑰。

0: 先说清楚，这婚是你发自内心想结的吗？当然。
1: 你可想好了？两个人结婚是真心相爱，彼此陪伴，不离不弃。你要当我证婚人啊？
0: 你确定不是为了逃避装不动？
1: 他是不是找过你？
0: 他去见了苏苏，苏苏担心你突然结婚。
1: 跟他有关系。你要说我心里一点波澜起伏都没有，那是撒谎。但他没本事，也没资格影响我。结婚是我和方向文的决定，跟任何人没关系。
2: 在一起幸福，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庄主记一下啊，这部分的字体需要调整一下，大一点啊。
3: 好。
2: 喂。
4: 哎哎，苏经理，是网站出了什么问题吗？不是，
2: 那是网页要调整一下吗？也不是，你别紧张。这一次网站做得非常好，公司也挺满意的。
4: 那就好。
2: 但是这一次网站升级是你们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会支付任何费用。
4: 对，这个您放心，一分钱都不用。
2: 不过网站的维护工作，我想交给你们。
4: 1年1000，包括服务器、托管、网页更新和数据库的定期维护，你愿意吗？
2: 当然愿意了。
4: OK
2: 啊，那你做一份报价给我。哎，好嘞，马上就做，孙经理。谢谢你啊。
4: 还有一件事儿，结婚的事儿，是你提出来的吗？
2: 是，是我向他求的婚。为什么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爸他离开我吧。我知道，他身边一直都有比我条件好的人。 我一没钱，二没房，刚买了一台二手车，还得全公司轮着用。我本来也想过，要不要再攒一攒钱，再跟他求婚，可我就是怕夜长梦多。苏经理，请你相信我。
4: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她幸福，真的。我没有在质问你，你也不用向我保证。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儿。
2: 您说。
4: 不要自卑。
2: 我跟你是生意关系，但你跟一梅不是。两个人在一起，
4: 如果还要讲资质、谈竞标。

0: 三方比价，那个就不叫感情了。
1: 你要相信，
0: 既然他选择了你，你就没有竞争对手。
1: 自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人上进，
0: 也会让人敏感脆弱，心态失衡。不要被他控制了。
2: 我明白了，苏经理，谢谢您。

0: 哎哎，你看看，看看各种字体各一张。
1: 嗯，
0: 四张。
2: 好，
0: 行吧。
2: 好，
0: 那放哪儿呢？哎，放这儿，得平躺啊。
1: 行。
0: 那就这些啊。
1: 来来来，把这个铺在上边。对。
0: 哎，你说你买这些干嘛呀？这些上海都有啊，多给点钱不就行了？
1: 你闺女现在学会省吃俭用了，你给她钱她舍不得花。
0: 哎，你说自己开公司这事儿靠谱吗？那工龄怎么算呀？
1: 哎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辈子就这一个单位，人家现在早就不算工龄了，看发展前途，要是赶上好机会，几年就能挣出咱们一辈子的钱。
0: 哎呀，挣钱那都是次要的，我只希望这俩孩子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这个要不放这儿。
1: 放这儿给我。给我。
0: 行，
1: 咱们兜着底呢，就让孩子去闯吧。他们呀是赶上好时候了，打小没吃过苦啊，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他。
0: 不合理的也满足啊。哎呀，三天两头的敲诈我，好不容易攒点零花钱，一半都给了他了。
1: 丫头鬼着呢，吃不了亏的。
0: 哎，我这小棉袄马上就是别人的了。哎，他这屋还是给他留着啊。
1: 那还用说？哎，你刚才说攒了什么零花钱？
0: 哦，我得给他写副对联。

0: 哎，你好，先生。
1: 啊，我想找一下黄一梅。
0: 啊，好，里面请。
1: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2: 哦，黄一梅请假了。
1: 她生病了。
2: 啊，不是，她请的婚假。

0: 哎，欢迎光临。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有预定。
0: 有预定啊，我看一看你身份证。嗯。哎，嗯，好，那个押金100啊，请签个字。
1: 好，嗯
0: 嗯。哎，这个是118房间啊，给你们那个票。哦、嗯，好，哎。
1: 好。嗯。118在哪边？
0: 在这里边。
1: 哎哎哎。好。
0: 我最后说哟，嗯。
2: 네감사합니다
1: 109
0: 哎你好
1: 再往前面
3: 미안합니다고맙습니다早早啊
1: 别用他们这儿的烧水壶不卫生你喝这个咱自己带水了
3: 这挺干净的啊、
1: 哦、条件不好委屈你了是这儿啊就是因为离我家比较近

0: 跟上海那些比不了。
1: 哎，吃饭怎么说来着？
2: 식사하쇼。
1: 啊？
2: 식사하쇼。
3: 식사하쇼。
0: 对。
1: 谢谢你。
2: 감사합니다。
3: 감사합니다。
0: 对。
3: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0: 不用学这些，学它干嘛？我给你做翻译。你说，在北京登记不好吗？也能让你爸你妈安心。
1: 我也得让你妈放心啊，这都快结婚了，她还没见过我呢。啊，
4: 아이고여러분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반장부올리겠습니다
2: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4: 谢谢谢谢
2: 예예예예예예감사합니다
4: 감사합니다
2: 감사합니다앉으셔앉으셔앉으셔네많이앉으셔
4: 앉으셔예아好好好이기
5: 기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二大爷二大娘，啊，然后这是他们女儿，你应该叫
6: 叫姐
4: 啊，姐。
5: 来，我们敬一杯酒。
4: 来，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哎，咋咋咋。자축의금나눠주셔예감사합니다예감사합니다예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거는우리아들이잘나서그렇지북단대학연구생다우리아들따르는여자들이줄을섰는데먹지않으면아이사귀지자자자한잔드리셔
2: 감사합니다예감사합니다
4: 감사합니다
7: 爸
1: 韩语似的，
7: 就是我们这个潮语啊，跟韩语不太一样，口音不一样。
1: 你妈刚才是说的？
7: 啊，刚才我妈就是想问你吃不吃得惯，她怕你吃不习惯。
1: 吃得惯，好吃怎么说？
2: 맛있습니다。맛있습니다。
1: 맛있습니다。
8: 来，吃点。
2: 잘가셔잘가셔
4: 잘가셔
2: 예예잘가셔야
9: 辛苦辛苦
10: 怎么样吃的还好
9: 好的
10: 怕你吃不惯呢
4: 不用你收拾别给衣服弄脏了啊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8: 快来吧
4: 你早就能吃了

0: 喂，你想干嘛？
1: 你要结婚是认真的吗？你真的不后悔？

0: 怎么了？
1: 电话打错了。
0: 哦，那
1: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0: 哦，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你找不回来。

0: 你确定要拍吗？
1: 抓紧时间了，拍完了
2: 赶紧去登记。哎，上一下，哎，上一下。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4: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5: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8: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9: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看前面，不会说话，快点儿，再快！出手再快点！
1: 如大雨，冲进小河。

新华社1月15日讯，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今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印度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印度西孟加拉邦邦长阿勒迪亚斯、第33届世乒赛组委会主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西达尔塔·尚卡尔拉伊、印度乒联主席兰加·拉马努詹、国际乒联主席罗伊·伊万斯将出席开幕式。曾获得第31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瑞典选手强纳森也将率领瑞典队参加本届世乒赛。参加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团长是赵正。

0: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前，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高举着红旗，欢庆这一伟大胜利。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第34届世乒赛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梁戈亮、
1: 李振世、
0: 郭跃华、黄亮、王俊摘得男子团体金牌，葛新爱、张丽、张德英、朱湘云摘得女子团体金牌，
1: 而梁戈亮、李振世
0: 摘得男子双打金牌。
1: 中国选手杨莹和朝鲜选手朴英玉配对，
0: 携手摘得女子双打金牌。

0: 老徐，从今天起你的档期就算是恢复了。这位是党委组织部的陈部长，以后组织关系上的事情你就找老陈。
1: 徐教练，
2: 谢谢谢谢，
1: 这些年委屈你了。
0: 要感谢就感谢党，杨副省长官复原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文革准备冲击的老同志的平反工作，特

0: 特别是咱们体育口，啊，这些材料看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拿回来归档。
1: 哎，我相信组织。
2: 教练，我是财务处的季长林，这些年该补给你的工资我们已经核算好了，只是现在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需要恢复重建，我们资金有点紧张。那您下个月再来领补发工资，可以吗？
1: 咱们家没有揭不开锅吧？
0: 看你说的，
3: 阿信。 你看，老高恢复名誉的通告已经贴在咱们体委的公告栏里了。我们还派专人到南方为老高落实了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哦，对了，下个星期一，《东京日报》头版会刊登平反的通告，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1: 咱们的乒乓球还耽误了10年时间。
0: 你想办法把时间追回来啊！就算是你退休了，乒乓球方面的事情也会找你商量。你得给我做好参谋。哎，啊，
1: 瑞来，咱们回家。
0: 哎，好，回去好好休息啊。
1: 好嘞，再见。
0: 哎。

0: 你干什么？老雪，
1: 现在坐不得医生，我念他的好，谁能想到我的腿是被自己徒弟算计成这样的？要不是他，我能在这个鬼洞下活着下半辈子，把良心让狗吃了？
0: 老雪，行了，人也撞了，血也看了，可是你这身体是自己的呀！
1: 把人给我拿走，把人打走，别让我看见！
0: 我给你扔出去，扔出去行吗？
2: 拉我来吧，
0: 倩倩。我刚在房间里把倩倩劝开了，你看你这又闹上了，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倩倩，别怪你爸，他心里难过啊。来，给我，
3: 倩倩。我和妈妈对不起你，当初怎么就同意你和他结婚了？
0: 哎呀，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这怎么能怪你呢？

0: 是我答应他们的。爸妈，谁都不愿知人知面不知心，看清一个人哪那么容易啊！
1: 打死我都不相信，真我材料之外，鱼死地了，竟然是我一手带大的。行了行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谁知道他是那样的人？
0: 只是苦了我们千金。爸妈，我自己的事，我想好了该怎么处理，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从今往后，这个家我能扛得起。
2: 爸爸不在你身边，你要听你妈的话啊，好好学习，陪你妈。该交代的，我也都坦白交代了。道歉呢，肯定也没什么用处。
0: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然后你去写一个离婚协议吧。我来签。离婚的事等你出来以后再说吧。我跟你不一样，落井下石的事我干不出来。给你带了一袋衣服。 等会儿让狱警给你。
3: 你要还有什么需要，就写信给我。

0: 走吧。
1: 妈妈，爸爸是坏人吗？

0: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1: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呢，
2: 就是要求我们全党全社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同时，也要全面的展开各项工作。那么，对于我们省体委来说，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建一支强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队伍。我希望我们省体委的各个运动队从现在开始就加紧训练，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宁哥，我这也是为了保持住我自己的一个良好竞技状态。今天在座的呢，都是干实事的人，
1: 那么在这儿呢，
2: 那我就不客气，老干的说，这个振兴体育无非就是两条，第一呢就是人，该选拔新人咱们就选拔新人，该用老人咱们就用老人。有能力的老人该请的咱们请回来，不拘一格的用人才，要大干快上的把这支队伍重新拉起来。第二呢，就是场地和器材。那么过去这十年呢，我们很多的场地啊、器材啊，毁的毁

0: 败家的败，没关系。只要我们借、拼、腾、挪，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各个运动队原来这些家当给它重新置办起来。啊，冰辉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嗯，你们那儿体委拿个单子，嗯，看看什么啊，还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我哪些器材，我带头去协调。实在不行。 我找书记解决。太好了，啊，那么这个说到关键了，这个涉及到钱的事儿呢，还是我过去经常说的那八个字：能省的省，该花的花。啊，真有需要，我带着你们一起找财神爷去哭穷去，要饭去。可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也要翻箱倒柜的去想想办法。 要实实在在的给运动员和教练员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有一些项目要重点扶持，比如说我们省的乒乓球这个项目，我们在国内和世界上都取得过优秀的成绩嘛，是吧？我希望我们要重点扶持，这是我们省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吧？希望能把它保持下去。
1: 所以，炳辉啊，
2: 哎，
1: 我看是不是这样啊？你作为省体委的副主任，由你来亲自抓乒乓球队的重建，全权负责，好不好？
2: 好，
3: 好，
1: 重建省队，嗯，太棒了，嗯，好事儿啊。
2: 是，
1: 你这时候啊，得找一名虎将来做这个教练，
2: 没错，而且必须是技术过硬。 有资历，有闯劲儿的。我倒是有个人选，我也有一个人选，咱俩不会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4: 刘争光，
2: 这小子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论成绩能力水平，省队这个教练非他莫属。
1: 关键是，他心里有乒乓球。
2: 那就这么定了。 回头我到少年宫找他一趟。男队的教练定下来了，女队教练倩倩怎么说？
4: 他没答应。这孩子要强，他这些年球一直没有放下，在学校一边教书啊，一边坚持训练。这10年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好的时光，也应该是最出成绩的时候，恰恰没有站在赛场上，没有为国家拿到一块金牌。
5: 这孩子心里的痛苦，我能理解。我尊重他的选择。10年时间，不仅是耽误了倩倩一个人，耽误的是整整一代运动员，还有就是中国的体育事业。
6: 老规矩，全部打赢了，回去夹菜。
7: 哦，有了，有了，有了！
5: 别高兴那么早，打赢再说。
7: 坐好啊。
8: 王副主任，
7: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我去少年宫去找你，人家说你带着孩子们来打野球了。<笑>
8: 打什么野球啊？带孩子们啊，感受一下比赛的气氛。
7: 少贫嘴。<笑>跟你们说点正事儿啊，省里呢要重组乒乓球队，缺一个教练，缺一个有能力。
9: 技术过硬的教练，我跟老许商量一下，觉得你合适，怎么样？敢不敢挑这份担子？
10: 敢，当然敢。<笑>
9: 不过我少年宫这个摊怎么办啊？这帮孩子跟我练了很长时间了，我不能半途把他们放下呀。<笑>
7: 你看看，还是很有责任心的啊。我都替你想好了，在咱们省队呢，组织一个少年乒乓球的训练营。
9: 你觉得有素质的，可以跟着你继续练。过几年呢，等年龄够了，直接进入省队，这样对咱们省队的后期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大好事。
7: 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9: 好，这是省体委给你的任命函。
7: 宿舍都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在省体委的2号院，你们在建材厂住了这么多年，也该搬个新家了。翠翠，抓紧时间收拾收拾，搬到新家去。你呢，也赶快到省体委来报到啊！
4: 谢谢王副主任。

0: 谢王副主任。行了，那我走了。走了。妈，
1: 你跟我说，我来拿就行。
2: 都盯好了。
0: 都盯好了。

0: 沈光啊，
1: 崔崔，
0: 许倩姐，你怎么来了？
1: 今天是星期天，浩宁说要过来看一看。
2: 浩宁，
3: 刘叔叔，阿姨好，
0: 又长高了。
1: 哎，你这儿弄得真不错。浩宁啊，这个是高教练，你姥爷，还有胡教练。你看这边是争光叔叔，这是我，抱着奖杯的是你爸。
4: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建华要是知道你现在当了男队的主教练，他肯定很高兴。
1: 浩宁啊，这个是省队的荣誉墙，只有球打得特别好的，为省队争夺过荣誉的，才能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李建华叔叔和争光叔叔都是为这面墙奋斗过的人。
3: 妈，有一天我也会让省队的荣誉墙。
4: 我儿子真棒，妈相信你啊。振光，今天其实是为了浩宁来的，这几天家里一直都在说你组省队的事儿，孩子都听到了，他非要过来拜你为师。
5: 你和教练带出来的肯定很不错，只不过浩宁这年纪啊，精神都有点小。
3: 岁数小怎么了，正光叔叔？咱们打一场，你敢吗？
5: 行啊，咱们打十一分，你赢了听你的。
0: 浩宁，你可别跟他打，你这么大人跟小朋友打，你是欺负人家呢。
3: 翠翠，你放心，我让着他。
1: 哎呦，口气还不小，
5: 有志气。来，咱们打一盘。
1: 你慢点。
5: 十一分，球都你发。

0: 别着急。
1: 老乡。
2: 可以啊。来。

1: 秦倩，这孩子打得不错啊，基本功扎实，敢上手。那我能到省队大学吗？
2: 球是过关了，你这年纪啊，还是小了点。
1: 要不这样，目前虽然进不了省队，这个徒弟我先收了。
2: 晨光，翠翠，既然你们愿意收他了，那我就把浩宁托付给你们了，一切都要按规矩来，你怎么着就不用跟我商量了。

0: 阿宁啊，以后进了训练馆，我就不是你的刘叔叔了，我就是你的教练。我凶起来的时候啊，你别哭鼻子啊！
1: 教练，我不怕你凶我，这枚荣誉奖上，我姥爷、我妈、我爸爸都在上面，我不会给他们丢脸的。
2: 喂，喂，
3: 春光，
2: 教练，
3: 我刚刚听说一个叫李国荣的小伙子，说是这两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好手，在荆州各个工厂都打出名堂了。他的父母都是街道工厂的，
2: 这么厉害。
4: 慢着。

0: 但打个花球强攻。小伙子，打得不错啊，喜欢打乒乓球吗？喜欢，
1: 加入我们省队吧，让你每天打球，愿意吗？当然愿意了，刘教练。
2: 你说你们省乒乓球队到底是属于全民还是大集体？
1: 省队啊，当然是全民编制，是国家的。不过，今年只有12个名额，已经爆满了。恐怕国荣这次是赶不上了。
3: 我好不容易让厂里同意我提前退休，让孩子下个月顶我班，好歹这也算个大集体。你把他带走，就给咱画一个全民编制的大饼，啥时候能实现还不知道，你这不是耽误我们全家吗？
1: 这孩子呀，打球有天分，不来就可惜了。要不这样，让他先进队，之后我再想办法。他呀，是真喜欢打乒乓球，是吧，国荣？
3: 喜欢，喜欢不能当饭吃。他下个月进厂里上班，学徒工，每个月实实在在就24块工资到手。你那块就是给一样的钱，但编制没有，我可指望不上。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多少待业青年？
1: 大哥，国荣好好练，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世界冠军。
3: 你那些话呀，都是把汤抹在后脑勺上。我这个人呢，认死理儿，别整那些虚的。
4: 困难，各个队都一样，都缺少编制。我这儿，
5: 阳光，找我有事儿？
1: 有急事儿。
5: 来，拿把椅子坐下说。说，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们乒乓球队想问你要几个全民编制的名额。
5: 现在国家是整体振兴体育事业啊，各个运动队都在组建当中，名额编制就这么几个，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乒乓球队了，
1: 但是不够啊，
5: 12个不少了，成功，剩下的你跟孩子还有家长多做做工作。
1: 我不是没做工作，你也知道，爹妈心疼孩子，就图这个保障，才把孩子呀送到咱们省队来。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不是白搭了一个好苗子吗？
6: 王主任，
5: 嗯，
6: 这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5: 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集中队的雷教练，这位是乒乓球队的刘教练。阳光，雷教练今天来找我也是为了这事儿，人家这个集中队一共才6个名额，你让我怎么办？
1: 我不管，我还要4个。
6: 哼，4个，我为了2名额。已经和王主任说了3天了，你行啊，一张嘴，4个。
5: 我跟你们都说句实话吧，啊，我现在手上就剩3个名额了，啊，就3个。
1: 王副主任，乒乓球是省队成绩最好的一个项目，乒乓球队为省队争夺了多少荣誉？我知道各项体育都得发展，但也需要个轻重缓急啊。
6: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举重队也为国家输送了很多人才。那也是拿过很多好成绩的，
1: 那你也得看跟谁比啊。

0: 你们乒乓球队占的便宜还少啊？我听说省里之前为了给他们修训练馆，还特批了一笔经费。那咋的？那啥好处还都得让你们一个队占呢？谁吃了黑豆谁耕地，我们乒乓球队绝对不会白拿国家一分钱，我都会把它变成奖牌。你敢说吗？
1: 哎哎，别吵别吵别吵，少说两句，正光。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好不好？我呢，也不能厚此薄彼，咱们公平点。下半年，五省运动会谁的成绩好，我把这三个名额就给谁，怎么样？
2: 王主任，嗯，你放心，我们举重队肯定拿奖牌。你们乒乓球队要不服，赛场见。
3: 慢走啊，李教练。
4: 王副主任啊，
3: 今天我把话就搁这儿。
1: 我就跟他们举重队杠上了，嗯，他们全运会拿一块金牌，我就拿两块，不
3: 管他们成绩有多好，我就比他们更好。好，我就看你的，你要是赢，这三个名额都给你。不是三个，是四个。
1: 我上哪儿跟你弄四个名额去？我去托我。
3: 浩宁精神有点儿，怎么说？
1: 哎呦喂，你又将我军。这样。
5: 浩宁如果在五省运动会少年组拿了冠军，我去上面做工，我保证给你个正式评审。
6: 一言为定。
5: 1979年4月，第35届世乒赛在朝鲜平壤举行，在男团决赛中，中国男队对战匈牙利男队，最终中国男队以总分1-5在决赛中失利，错失4比4领队。在比赛之前。 我们都认为第35届世乒赛男团决赛必是一场激战，但是一开场，匈牙利队竟以4比0领先，最终以5比1获胜，这完全出乎意料。这是匈牙利队自1952年以来再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选手在决赛中打得也相当顽强，但发挥得不够理想，同时暴露出中国队的技术战术上有一些弱点。尽管这一次失利了，但中国队表示。
3: 要好好总结失利原因，学习别人的长处，争取下一届再捧回斯维斯林杯。老许，比赛有赢有输，这正常啊。男队这届输了，咱下届再拿回来。你这话不对啊！嗯，乒乓球是咱中国的国球，国人的骄傲。
1: 男队从1959年荣获团在世乒赛上第一次夺冠以来，这次世乒赛也是输的最难看的一次。男团男单、男双都丢了，这心里能舒服吗？我是这么想的啊，这届咱们失利，主要原因咱们的打法太落后。赛前对匈牙利队情况了解不足，再加上。 上场的这些队员都是老队员、老面孔、老打法，缺少优秀的新人，缺少新的技术，人家知己知彼，咱们音讯守旧，不输才怪。郑国你也看到了，国家队人才队伍衔接压力很大，省队是国家队的苗圃，有好苗子才能出好栋梁。你当教练。
7: 不仅要培养运动员，还要钻研新技术、新打法。有了好苗子，有了新打法，加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咱们的乒乓球才能走在世界前列。
1: 你是不是说的对？培养人才，研究新的技术，得靠郑光这新的一代教练。啊，我觉得郑光行，有思想、有能力，也有责任心。咱们东宁。
7: 一定会为国家输送出优秀的好苗子的，
3: 王副主任、教练，这次国家队一胜一负，咱们省队不是看客，也不是观众，我们也有责任。我作为省队的教练，我心里也着急。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抓紧时间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输送给国家。嗯，
8: 你们都知道。 本来我是搞篮球的，改行搞了大半辈子乒乓球。

0: 这个我一直不舍得丢掉，为啥？我心里急，总想多带出几个啊，快出人才，快出成绩。乒乓球的人才和技术更新得太快了，中国，你心里也得急。这个急不是毛躁，不是急功近利，是时不我待，是快马加鞭。这个送给你。记住四个字，快马加鞭。
1: 别偷懒，认真点，快点快点，干啥呢？

0: 天就练到这儿吧，辛苦了。
1: 就是。
2: 啊，不错，状态保持得很好。
3: 妈，再来一句。
0: 好啊。打比赛啊，你发球。

0: 可以啊，儿子，进步挺大的，反手都会拉胡琴了。
1: 琪琪，听说你要去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你说。
1: 我们这个直拍反攻技术，经过我和教练的研究和讨论，正式改名为直拍反打了。那这个技术是否科学，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的认定。
0: 你把资料准备好，我到时候帮你带去。
1: 资料我准备好了。还有件事情，我希望浩宁放弃现在的打法，改打直拍反打技术。这个技术呢，现在面对国际主流打法还是占一定的优势的。他现在年纪小，改起来比较快。如果他将来啊能把这个技术给掌握了，一定能横扫一大片。
2: 我把儿子都托付给你了，你是他的教练，想怎么改不用跟我商量，你决定就行了。哦，对了，我去北京体育学院进修的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跟翠翠帮我多照顾照顾浩宁。
1: 这没问题，翠翠啊当亲生儿子，他如果能寸步不离，翠翠是最高兴的。这样吧，你去北京这段时间干脆让浩宁住我们家得了。
2: 谢谢。

0: 奇异研究所的专家确认了，说咱们这套直拍反打技术科学合理，是一套新的打法，终于出成果了。
1: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准备去深圳。
1: 咱们离婚吧。
3: 他邀请我去联邦德国打球，这个机会对妈妈来说特别难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0: 老娘，老娘，哎，把这个鸡蛋给你吃了。不吃了，师母，来不及了。赶紧吃了，不吃哪有力气训练啊？快吃。慢点啊，来这边都吃。
1: 不吃了，师母，我饱了。
0: 再吃点吧。
1: 不吃了。
0: 那我们走吧。
2: 上什么车呀？跑着！
0: 慢点
2: 啊！快点！
3: 停下！停下！停下！浩宁啊，你现在啊，对球的撞击太多，摩擦太少，所以很容易下网。来，我给你做个示范。这个球啊，接触板的一瞬间。加强摩擦，让球形成个弧线。手往上提。来，看到没有？形成个弧线，让球

0: 啊。你试试。
1: 哦。
0: 好点儿。
2: 来，老宁，多吃点菜，少吃饭啊。这孩子的饭量啊，跟争光当年有一比呀、啊。
3: 谢姐当年的饭量，也不在男孩之下。
4: 饱了。
3: 饱了。
4: 嗯。
3: 那就早点回去吧，啊，时间还早，还能练俩小时呢。
2: 哎。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孩子好不容易大周末的回来一趟，你看这才几点啊，你就撵人家走。
3: 早点归队就能多练会儿，练多了，技术自然扎实。
2: 哎。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教练。浩宁是你外孙子，也不是你的队员，你干嘛对他这么严厉呀、啊？真是的，孩子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
3: 生在我家就是我的队员，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将来代表东宁省去参加全国大赛，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世界大赛。这小子担子不轻啊，承载着我们三代人在世乒赛上夺金的梦想，对他你可不能放松。
2: 孩子才多大呀，这么小小的年龄，再说了，那省队的编制也没有着落，以后是不是干这行还都不好说呢。你不能按照正规的队员的标准来要求他，你说小小的年龄你给他多大的压力呀。
3: 老娘，北方五场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你第一次打正式比赛，虽然是少年组，不能掉以轻心，抓紧时间训练，不要贪玩。
1: 嗯。
3: 拍子呢？
1: 嗯。来，给。
3: 把箱子给我拿出来。
1: 哦。

0: 浩宁，把这两个苹果拿着路上吃啊。
1: 姥姥，我想把姥爷炖的肘子带回去给师母吃，师母天天照顾我，可辛苦了。
0: 哎呀，浩宁真是长大了，还知道心疼师母了。姥姥这里给你弄去啊。
1: 姥爷，今天经常跟我说，他最惦记咱家炖的肘子了，说你炖的肘子最香。
2: 那当然了，姥爷炖肘子，那是有窍门的。这窍门，我不传别人，我传给你。
1: 姥爷，啥窍门？
2: 这窍门啊，就是多放盐。
1: 真的？
2: 那还有假？傻小子，肘子咸乎乎的不腻。哎，你回去跟你刘教练说啊，上次从酱菜厂给我弄的咸萝卜，不错，那一坛子都吃完了，让他给老爷再搞点。
1: 哎，
0: 哎，浩宁。我都给你装好了，拿着啊，别散了啊。
1: 嗯，姥姥姥爷，明天就要封闭集训备战运动会了，这段时间我就不回家了。
2: 哎，
0: 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回来看看啊。
1: 嗯，
0: 你等会儿啊。
2: 别听你姥姥的，打比赛重要。这个少年组我打听了，辽宁队、黑龙江队、河北队那几个小子都挺强的，你要严肃对待。嗯，只要直拍反打技术练扎实，弧圈球力道要给劲啊，打那几个小子应该没问题。
1: 嗯，刘教练已经帮我分析过了，辽宁队的郭有庆对我的威胁最大，他是横拍快攻打法，近台快攻，中远台拉弧圈球都挺好的。刘教练说，这段封闭集训要加强我应对横拍快攻打法的技巧。
2: 嗯，好好训练，好好打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买点巧克力，别告诉姥姥。揣起来，揣起来。
1: 谢谢老爷，等我有了工资，我给您买酒喝。
2: 我等着。

0: 老爷，那我走了。
1: 走吧。
2: 浩宁，
3: 快请客吃，买点好吃的，告诉老爷啊。
4: 谢谢姥姥，等我有了工资，我也给您买好吃的。
3: 好，快去吧。
2: 慢点啊，浩宁。
1: 你们俩嘀咕啥呢？
2: 嘀咕啥也没你事儿。
1: 给钱了，5块钱。
2: 那你咋知道的？
1: 这还想瞒我？告诉你吧，我也给了5块。
2: 啊！
5: 这次北方巫师运动会是咱们东宁省建队以来第一次亮相，这场比赛意义有多重要？
1: 往小了
5: 说，拿多少块金牌，直接影响到咱们运动员的编制问题。
1: 往大了
5: 说，这和咱们省乒乓球队的命运还有荣誉息息相关。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每个人上场之后，不管对手有多强，从第一分开始就要拼到最后一分，打出咱们东宁省的士气，听明白没有？

0: 年的北方五省运动会已经进入到第三天，来自北方五省的337名运动员在田径、举重、射击、乒乓球、篮球等28个比赛项目中展开激烈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男子乒乓球团体决赛中，东宁队获得冠军。
1: 哎，你快点，浩宁上场了啊！决赛马上开始。
2: 好嘞，好嘞。哎呀，浩宁上场了，浩宁，哎呦，浩宁上场了。哎，对方是哪个队的？
1: 辽宁队的郭晓庆。哦，
2: 也挺强的吧？
3: 得分0-1。哎呀。
1: 这球他打得太急了。
2: 哎呀，你也别着急，刚开始呢。
4: 高山，
5: 哦，球，
6: 得分2-4。

你要的4个名额，我可是都给你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不许沾沾自喜。名额是给你了，必须保证多抽好成绩，为国家多输送人才，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知不知道？

0: 收回来，你信不信？
1: 放心，没那个机会啊。王副主任，这一次啊，浩宁在运动会上拿了个金牌，他精神队事儿怎么说？
2: 我还用你提醒啊？我早办好了，我是那种肯放走人才的人吗？谢谢啊，我就知道，您是一个见到好人才。
3: 眼睛都会放光的人，少拍我马屁。哦，对了，还有个好消息，你研究的那个指台反打已经回消息了。这是国家体委体育研究所的专家来的公函，
4: 真是好事连连啊！
5: 那可不。
6: 孙月好，
7: 浩宁，
6: 景波，
7: 哎，
6: 大白，
7: 打得不错啊。
6: 师母，
8: 哎，
6: 老大，
9: 你们来吧。
8: 哎。
10: 快坐这儿，教练，北京来函了。体育研究所的专家确认了，说咱们这套直拍反打技术科学合理，是一套新的打法。信上给我们提了几个建议，我看了，按照建议修正，我们这技术会更加的强大。
11: 老徐，这些年你跟争光的努力没有白费啊。两代人20年的探索，终于搞出一套新的技术，而且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不容易。从我第一次看见争光打这个砍球啊，我就知道不一般。这些年，从我教争光练，到争光教浩宁练，一路打，一路总结，一路实践，一路改进。
10: 终于出成果了，郑光，既然北京提了些建议，抓紧时间改进，尽量在东宁啊展开试练和推广，啊，多培养尖子，以后让国家队的选材小组驻扎在咱们东宁省队，随时选人。
1: 嗯，好，
12: 干脆啊让国家队来咱们东宁省训练得了。
1: 我看，干脆你去国家队当主教练。
13: 你们俩就吹吧，
14: 郝宁啊，跟着教练好好学，好好练啊，争取让直拍反打技术早日发挥它的威力，让老外尝尝咱们中国乒乓球的厉害。
15: 是老爷，
16: 来来来，一块吃饭啊！
17: 嫂子，你再加俩菜啊？
13: 加吧。
16: 哎呀，够了，不用了，不用了。哎，
18: 王副主任，咱俩又有口福了。
19: 这是我自个儿家啊。
6: 来来来，老爷子，哎，还有菜呢。张雪，那个倩倩在北京进修的怎么样了？
5: 前两天来了个电话，说36届世乒赛跟着乒乓球代表团去南斯拉夫访问学习。
1: 好事儿啊！
6: 陈哥，
7: 坐。
6: 哎，
1: 来。
6: 1981年4月15日，第36届世乒赛。 在号称花园之城的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举办。在这之前，中国队曾两次去南斯拉夫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给南斯拉夫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观众每一次都满腔热情地为中国运动员鼓掌加油。南斯拉夫朋友说：“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就等着你们把奖杯抱回去。” 中国女队以3-0的成绩击败南朝鲜队。至此，中国女队自33届世乒赛以来第4次捧回考比荣杯，姑娘们个个都笑开了怀。中国选手谢赛克以总分2-1击败了匈牙利选手克兰帕尔，为中国队重新夺回斯维斯林杯，赢得了最后的一局。男队打翻身仗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南斯拉夫的观众朋友们。 友好的热情鼓掌，无数热情的双手伸向中国选手，全场一片欢腾。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中国队在本届世乒赛上包揽了全部7座奖杯，一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囊括全部冠军，这是国际乒联50多年来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全世界为之震惊。可以这样说，中国乒乓球队。 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党中央、国务院将中国乒乓球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的精神。

0: 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不屈不挠、勤学苦练、不断钻研、不断创新的精神，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胜不骄、败不馁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概括为乒乓精神。从此，乒乓精神广为传颂，全国人民在乒乓精神的激励下，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力拼搏。
1: 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最新款照相机，好操作又方便。哦，回头啊，你们俩可以随时拍照了。
2: 哦，太好了，谢谢你。
1: 妈，我看到这个连衣裙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您。
3: 哎呀，我都这个年龄了，还能穿连衣裙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好，
2: 倩姐。
1: 哎，
2: 第36届世乒赛，咱们中国队的成绩了不得。
1: 嗯，
2: 你随团访问有什么收获？
1: 爸，我这一次看到咱们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您别说，我这心里可痒痒了。哦，对了，我在南斯拉夫又见到蒂亚娜了，她的爱人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德国朋友，他是德国一个顶尖俱乐部的教练，我还跟他的队员们打了一场交流赛，我状态还不错，他挺欣赏我的技术和能力的。爸妈，他邀请我去联邦德国打球。
2: 哦，那你怎么想？
1: 我想去，但有些事儿我还没想好。

0: 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好。
1: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准备去深圳，说南方沿海地区嘛，发展的好，然后机会多，去试一试。
1: 咱们离婚吧。

0: 教练，师母，我是来认错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1: 你走吧，我们不想再见到你，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教练，我14岁的时候，您就把我选进省队，您和师母把我当做亲儿子一样来对待，我谢谢你们。 我当时吧，我身不由己，我不是有意想害您的，教练。我现在也没有脸说求得你们原谅。 我今后我也没脸再来见你们，爸妈，你们保重。

0: 哎呀，浩宁，你慢点吃。
1: 来来来，这还有两个鸡蛋。
0: 浩宁，妈妈随36届世乒赛中国代表团去南斯拉夫交流和访问。哎，
2: 有一个西德教练看了我打球，
0: 他觉得我的状态和水平都特别好。
3: 真的？
0: 他们好几次都邀请我，希望我能去他们的俱乐部打球呢。我这一次下定决心了，带你一块儿去。
3: 想打球就在国内不行吗？
0: 在国内，这一批批优秀的年轻运动员，后浪推前浪，国际比赛我根本就没有上场的机会。在欧洲，打乒乓球的人没那么多，我好好努力，还有可能能参加比赛。
3: 要去多久？
0: 至少5-6年吧。这个机会对妈妈来说特别难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3: 我会对你的。
0: 浩宁，
4: 去国外打球？
0: 嗯。
5: 浩宁也要去啊？
0: 浩宁从小是我拉扯大的，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孩子心里肯定接受不了。其实我心里也放不下他，我想带他一起去。
4: 许倩，按道理说你是他妈，我没有权利阻止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浩宁啊，快要道出成绩的时候了，他的直拍反打技术一旦成熟，一定有机会进国家队，还说不定有机会冲击世乒赛的奖牌。这么好的苗子，你这个时候把他带走，太可惜了吧。
0: 你放心，去了德国，我一定好好督促他训练，绝对不会落下。
4: 我是他的教练，他怎么练我心里有数。你别忘了，当时你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怎么说的？我怎么着都行，不用跟你商量。
5: 真光，许倩姐有她的考虑。少杰已经去了深圳，他这再一出国，这浩宁一个人留在这儿，爹妈都不在身边，也怪可怜的。
4: 不是还有我们吗？还有他姥爷、他姥姥。许倩，你怎么选择，我都能理解。

0: 但是我坚决反对你把他带走，谁也不能耽误他出成绩。
1: 院长，我的辞职报告都已经提交十几天了，院里难道就这么压着不给个态度吗？
2: 许倩，你的事院办还没有开会讨论，但就我个人而言，你的报告院里不能批。
1: 院长，这些年您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心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我想出国打球，不为了别的，就想圆自己一个冠军梦。
2: 每一个想离开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1: 您放心，教研组的教职员工每一个人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实践都能独当一面了，而且我的工作每一项工作我都会一一交接好，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2: 许倩啊，许倩，是院里推荐你到北京进修，又派你随团去欧洲出访，你倒好，一回来就给我提辞呈，你让大家怎么想？你让我怎么想？你是不是把学院当作是跳板？
1: 院长，我没您想的那么复杂。
2: 那是我复杂喽。
1: 院长，对不起，辜负了您的期望，我很惭愧，但不管您怎么想，我必须得离开，这是我一生当中重返赛场最后的机会，我不能错过。
2: 行了，人各有志，你去国外打球不就是图挣得多吗？

0: 什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商量，说辞就辞啊？
1: 你让倩倩说完吧。
2: 德国那边给我打电话了，他们队里有一名主力队员半月板受伤了，他们希望我能尽快过去。
0: 那跟那边都谈好了？
2: 谈好了。其实他们特别希望像我这样从中国国家队退役下来的球员过去打球，我爸是知道的。以前我们好多队员想出国打球，但是去不了。现在改革开放了，出国没有那么难了。我觉得有这么一次机会，我想出去拼一把，我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可是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你把大学的工作辞了，万一在国外待不下去回来，那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工作呀？
2: 妈，我下定决心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做好。只要能让我打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能让我拿金牌，让我放弃什么都可以。爸，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俩。你们岁数都大了，我爸腿脚又不好。
1: 这你不用担心，我和你妈能照顾好自己。你有梦想，想拿金牌，我很高兴，很骄傲，这才像我的女儿。孩子，好得很。
0: 其实吧，你出去打球，我跟你爸倒没什么，但是，就是苦了浩宁啊。
1: 什么？他现在还没回去？师母，您别着急，我先去找他。哎，您放心吧。
3: 浩宁呢？
4: 你早就走了，不是说送许仙去机场吗？
3: 这小子没去，我去找他。

0: 爸，浩宁还没回来。你妈给队里打电话了，争光找他去了。倩倩，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孩子飞得高，但又不希望孩子走太远。爸爸支持你在事业上再闯一闯。但是不管到哪儿，你都要记住，你来自中国，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忘了你的根在这儿，也不管以后到哪个赛场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是中国培养的运动员。
1: 爸，我知道，无论我飞多高，走多远，我最终还是要回来。既然你做了这个选择，那就好好去拼一拼，搏一搏。
0: 家里你不用担心。
1: 我和你妈身体都挺硬的，我最担心的是浩宁。我出国这事儿，孩子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没想通。我看他现在还在生我气，估计是不会回来送我了。
0: 他是咱们乒乓球世家的孩子，得给他点时间，他会理解你的。 胶皮给你粘了一遍，你就要出远门了。爸爸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空气包带上。以后记得自己换胶皮。
1: 记住了，爸。

0: 你妈现在要去机场了，你知不知道？知道，还知道。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现在正好反过来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了，你做儿子的连送都不肯送，你是存心伤你妈的心是吗？你还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东西吗？你给我起来！ 你对你妈出国打球意见有看法，这个可以有，但是现在必须回家送她。
1: 教练，我
0: 不说了。再说飞机都飞了，快走，骑车走。
1: 季国祥，季国祥。

0: 浩宁这孩子真是的，也等了，该出发出发吧。浩宁这孩子工作我来做，啊，你赶紧送倩倩去机场，飞机不等人。啊，那走吧。
1: 慢，我来。嗯，你慢点儿。爸，您腿脚不好，平时要多注意，可不能再摔着了。妈，你风湿也挺严重了，别不当回事儿。
0: 我又给你买了一些膏药放在柜子里了，下雨天一定要记得贴。你放心好了，没事儿。我们都知道，你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一定要跟我们说，啊，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爸。
0: 别担心我们，好好打。走吧。

0: 讨厌。老爷，别哭了。
1: 你妈妈走了，我和你姥姥就你妈妈这一个孩子。当年她入选国家队，你姥姥都舍不得，我还安慰她说北京可能就是咱倩倩去的最远的地方，也就一千多里外吧。没想到他现在去了几万里以外的地方去打球。哎呀，老爷老了，身体也不好，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看到你妈妈回来。
0: 老爷，你这么舍不得，为啥还让我妈走？
1: 你妈妈她从小就喜欢乒乓球，我总教育她，既然走上运动员这条路，那就是要到赛场上去争金夺银。这么多年虽然一路坎坷，但她那颗心始终没有放弃。现在终于等到这么个机会，我能感觉到你妈妈已经鼓足了勇气要冲上赛场，争取拿一块属于自己的金牌。老爷姥姥再心疼，也得帮你妈妈圆这个梦。我这大半辈子啊都献给了乒乓球，你妈妈在我的影响下这一辈子也都在为中国的乒乓球事业奋斗。现在你又进了省队，成为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你说咱家这命，咱这一家子的魂儿都和乒乓球紧紧地拧在一起。浩宁啊，听老爷的，不仅要支持妈妈去拿金牌完成梦想，你自己也要立志为咱们中国，当然也是为自己，到国际赛场上去争金夺银。一想，这屋里看不见你妈妈的影子，听不到她的声音，好难过，
0: 老爷。

0: 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终于恢复了。
1: 在这条路上，已经狠狠地摔了同样的狼狈。我不能让你再走第二回。
2: 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赢，总有一天冠军就会是我。
0: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1: 让他看见你站在红旗杯的最高领奖台上，
0: 让他看见咱们东瀛队凯旋归来。

0: 喂，爸，倩倩啊，倩倩电话，
1: 倩倩，倩倩，你那情况怎么样？吃住都安顿好了？
2: 都安顿好了，我都已经训完练了。
1: 您跟我妈身体怎么样了？
2: 我们都挺好，都挺好，你就放心吧。哎，
1: 我跟倩倩说两句。
2: 你妈要跟你说。
1: 喂，倩倩，怎么样？你在那边挺好的吧？都习惯吗？妈。
2: 我还挺习惯的，以前老出国打球、交流、打比赛这些，对国外早就已经适应了。
1: 妈，浩宁怎么样？啊，浩宁啊，他挺好的。
3: 那人你一走，这孩子就回来了，他挺难过的，他不希望你离开，你记得
1: 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嗯，知道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这贵啊！好了好了，倩倩。
1: 倩倩啊，哎，你们俩保重身体啊！再见啊！哎呦，糟了，我忘了问倩倩的地址和电话了。
2: 你说你急啥了？哎呀，妈，那天我应该去送你，对不起。嗨，你跟妈妈还这么身份，你现在长大了。
1: 有自己的追求，妈妈
4: 理解你啊。儿子，咱俩要不比一比，看谁先在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行吗？好。好，你那个下午快训练了，你中午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等有空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
4: 拜拜啊。Good.
1: Good.
4: Good.
1: Good.
4: Yeah. Good.
1: Okay.

0: 欢迎王副主任来队里慰问大家。
1: 孩子们，今天我来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省体委接到了通知，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终于恢复了。大家都知道，红旗杯是咱们国家目前最大的乒乓球专项赛事，过去的十几年呢暂时停赛了，这一次是红旗杯恢复以来的第一次赛事，也是我们东宁省队重组以来参加的最大的专项比赛，所以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省里的领导也特别的重视，专门召开了会议，省委书记给我们省体委下达了任务，要求你们在这次比赛中要拿下男团的冠军，冲击男单的金牌，所以希望你们拿出120分的努力，发扬你们不怕吃苦的干劲儿，拿出你们敢于拼搏的精神，为我们东宁队再创辉煌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今天为东宁争光，将来为国家争光，把咱们东宁队和你们自己的名头在乒坛上响当当的打出来，有没有信心？

0: 姚强啊，最后十天咱们为一个阶段，每天组织一次队内对抗赛，让他们提前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还有技战术上必须加强。
1: 训练量是不是需要减少一点？
0: 嗯，但是必须坚持三从一大的原则，量要控制好了，避免受伤啊。
1: 队长
2: 少杰，
3: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浩宁，现在这个深圳啊发展得特别快，爸爸这次回来呢就是为了把你也带到深圳。
4: 我不想去，我也得训练呢，马上就要打红旗杯了。
3: 一堆手续我已经给你再办了，办完咱们就走。
4: 什么？老爷老了知道吗？
3: 我会找机会告诉他们的。你爷爷你奶奶现在也在深圳呢，他们呢也是特别的想你。我告诉你，深圳那个地方的环境比荆州好多了，你去了你肯定会喜欢。
4: 不行，我现在是队里面的主力，我要打红旗杯，我要进国家队。
3: 浩宁，打乒乓球爸爸是过来人，这条路太窄了。我跟你说，打乒乓球不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能站到这世界的巅峰，但是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了啊，对于你们这代人来说有更多的出路可以选择。
4: 我要进国家队拿金牌当世界冠军，像李芙蓉徐医生那样，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想走的路。
3: 中国有多少乒乓球运动员，又有几个能幸运的成为李芙蓉和徐云生他们？
4: 刘教练不就打到了世界冠军吗？总有一天我也能做到。
3: 我14岁进了省队，20岁出头我就拿了全国单打的亚军，进了国家队，然后我和你妈去参加世乒赛，我们俩最后只拿到了混双的世界第四。难道我们没努力吗？浩宁，我告诉你，你爸我拼尽了全力，你妈妈也是。大多数的运动员都是这么一年一年的拼下去，身上的伤也是越来越多，身体一点点下降，最终只能默默地选择超龄退役或是半路转行。所以浩宁，打乒乓球不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能赢，你记住，冠军只有一个，就那么一个。
4: 我不怕，刘教练说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赢，总有一天冠军就会是我。
3: 那要是输了呢？
4: 输了我就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打。
3: 输一次可以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打，输两次三次四次呢？输更多次呢？浩宁，你现在想拿冠军的这个冲劲儿非常的好，但是想成为人上人，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是这一条路可以选择的。而且打乒乓球是最累和最艰难的一条，爸爸在这条路上已经狠狠地摔了，同样的弯路我不能让你再走第二回。
4: 爸，我还是不想去深圳，我还是想打乒乓球。
3: 你必须去，这次爸爸给你选择。
5: 孙少杰，孙少杰。

0: 孙少杰，孙少杰，孙少杰，这儿呢？你什么意思？绕过我，直接把退役报告交给了体委。
1: 给你的话，你也不签字，也不能上交，那我只能找老领导帮忙了。
0: 你这么做是在毁孩子。
2: 你是他的父亲，你有考虑过浩宁的感受吗？我就是因为我考虑他的感受，所以我才这么做。少杰，你有看过浩宁打球吗？你有看过他打比赛吗？他有多优秀，你知道吗？
3: 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带浩宁走。
4: 深圳，
0: 刚接到浩宁的电话，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
5: 刘正光，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
4: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算账去。
6: 你这是，
7: 开始检票了，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在第二检票口等候检票上车。
8: 让一下，
9: 再快点儿。

0: 让一下！
1: 小林，
0: 请
1: 各
0: 位旅客带好随身携带东西，
1: 在第二检票口等候检票上车。
0: 宋
1: 小
0: 姐，
1: 小林，
0: 老爷。
2: 孙少杰，你带浩宁去深圳，征求我同意了吗？你征求倩倩同意了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敢带浩宁走，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深圳把他追回来。
3: 小林，为什么一定要浩宁走我和倩倩的老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改革开放了。您要是去南方看一眼，遍地都是商机。
4: 我跟你说，你干点什么可能都比这打乒乓球好。我带他去深圳，我也是为了他好啊。
2: 你的商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不能耽误浩宁这孩子打球。
3: 我打了半辈子乒乓球，到头来也没落一个什么好的结果。
4: 我就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吃亏了，我才不想让他也走这条路。
3: 教练，你看我们这代人啊，努力的付出，把青春都献给了乒乓球，可是到头来，咱们当年那些队员都是一个什么下场啊？建华没了，小虎还在监狱关着呢，我连个工作也没有。最后还得当个倒爷，我40多岁，我还得重打锣鼓另开张，所以我不能让浩宁步我的后尘呐。
2: 步你什么后尘？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能怨谁？你怨谁啊？是你自己毁了自己。我告诉你，孙少杰，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你摔鞋也好，你骂路也罢，那解决不了你脚歪的问题。
3: 教练，
2: 孙少杰，浩宁这孩子对乒乓球的认识和理想比你要高，他的天分更比你高，甚至高过争光。
5: 少杰，教练说的是实话，浩宁的天分在你我之上，如果你让他放弃打乒乓球，对他不公平。
2: 你的心里啊，根本就没有乒乓球了。争光当时被下放到酱菜场，他这双世界冠军的手在缸里腌咸菜，也没放下球拍，天天坚持训练，回到国家队还能代表

0: 为了保家出征，倩倩早就过了退役的年龄了。她知道，很苦很难，她不远万里也要去圆自己多金的梦。我就是个废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我的心没废，我对乒乓球的信念没废。你整个人，你的精神，你对乒乓球的心，已经彻底废了。 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让浩宁跟你一样也当逃兵。浩宁不仅是你的孩子，他是东京队的希望，是中国乒乓球的希望。你今天要把浩宁带走，孙少杰，你就又欠了中国乒乓球一笔账，你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账。
1: 教练。
0: 是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中国的乒乓球。浩宁，打球吃的苦，受的罪，你都知道。老爷问你，你愿意留下来继续打球吗？
1: 不愿意。 爸，你都没看过我打球。

你们是我们士兵赛当中年轻的小将，也是新鲜的血液。希望这次啊，你们能为我们的国家拿回一个好的成绩。

0: 浩宁获胜，你们那么高兴干什么呀？教练，您可是世界冠军呢，浩宁能赢您，我们当然高兴了。就这点出息啊，赢我算什么呀？徐和，稍息，扔。明天就要出战红旗杯了，这次的比赛有多么的重要，我不用多说了吧。
1: 国家队的教练会在这次比赛中看你们的表现，你们必须给我好好的打，把你们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能不能进国家队，都要看自己的表现。
2: 是，教练，
3: 大家加油！
4: 振波，浩宁，
0: 怎么了？
4: 徐教练不小心摔倒了，
0: 啊，
4: 已经送去医院抢救了。
0: 老婆，老爷怎么样了？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5: 在手术，到底怎么回事？是摔倒引发的脑溢血，医生说很危险。
0: 你老爷这辈子在队里20多年，为乒乓球。 兢兢业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我们这些队员打好每一场比赛。浩宁，你老爷现在最欣慰的，就是他的外孙，你也打上了乒乓球，并且代表东宁。 出战红旗杯，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他一定想看到你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挂着金牌，举着奖杯。浩宁，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赢下比赛。等你老爷醒来的时候，让他看见你。 站在红旗杯的最高领奖台上，让他看见咱们东宁队凯旋归来。

我会好好打，把金牌给您拿回来。各位乒乓球爱好者、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体育评论员韩志雄，我身后呢是北京首都体育馆，今晚在这里呢将进。

杀进决赛，到底是老牌劲旅广东队技高一筹夺得冠军奖杯，还是后起新秀东农队后来居上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共同拭目以待。

0: 比19。今天的比赛双方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比赛非常精彩，现场观众的情绪完全被比赛所感染了。
1: 今天动用的一上就派出了他的头号选手孙浩宁。孙浩宁呢是直拍反打。技术非常突出，他一上来把自身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先把头筹1-0领先。

0: 6-16，2-0，东宁队获胜。
1: 漂亮，东宁小将孙浩宁以一个2-0战胜对手，取得第一盘比赛胜利。这对老牌劲旅广东来讲带来了极大的考验，我们看看他们能否后来居上。当然更期待的
2: 东宁能够高歌猛进，再接再厉，取得比赛最后胜利。

0: 时，东宁队2-0获胜。
1: 以5-3战胜了老牌劲旅广东队，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获得了红旗杯男子团体的冠军。
2: 东宁队的小伙子们已经站在了高高的冠军领奖台上，年轻的小伙子们眼含热泪，不停地向热情的观众致意。让我们向5位冠军队员表示祝贺，让我们向20年后重夺红旗杯男子团体赛冠军的东宁乒乓球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3: 老徐，你听见没有？咱们东宁夺冠了，你快听，快听啊！你听见没有？
1: 现在一脸兴奋的孙浩宁与队友一起高高举起了冠军奖杯。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给您直播的是第八届红旗杯的最后一枚金牌铜牌战，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
1: 这场比赛由来自北京的方新华对阵东宁小将，团体决赛里边
0: 发挥非常出色的孙浩宁。

0: 13-11。
1: 方新华再次发球抢攻，好的，拿下一分。
2: 好嘞，
3: 现在比分是14-15，方新华领先一分。北京队的方新华实力不凡，曾经在东京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上
1: 夺得男子单打亚军，在上一届亚锦赛上，他以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亚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3: 可以说，方新华
1: 是现在中国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
2: 抓嘞！

0: 21-19。
1: 21-19，孙浩宁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2: 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比分咬得非常的紧。
1: 但孙浩宁经受了考验，他呢现在是东宁队的头号种子，年龄虽然很小，但他曾经在呢北方五省的乒乓球比赛里边获得过少年组的冠军，人们对他是寄予厚望。
3: 加油，儿子，加油啊！
2: 孙浩宁出生一个乒乓世家，
4: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前国家队队员。
2: 曾代表国家队征战过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
4: 取得过混双第4名的成绩。
1: 孙浩宁的姥爷就是前东宁队男队的教练，从小他就接受了家庭的熏陶，耳濡目染，使得他呢疯狂地迷恋起乒乓球。那么现在在教练席当中指挥的刘征光就是孙浩宁的姥爷
2: 带出来的队员。
0: 得分18-20。
5: 够嘞！
0: 得分18-21。
1: 第二局比赛，方新华以
2: 21-18获胜，这样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1-1。接下来，双方将交换场地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3: 浩宁，没战术，只有一个字。拼！啊！
6: 加油！
5: 出！
3: 加油，儿子，加油啊！

0: 得分21-16。
1: 21-16，朱浩林拿下了第三局，现在他以2-1领先。可能有些年龄大的观众都会回忆起20年前。

0: 第四届红旗杯的男单决赛当中呢，当时就是孙浩明的父亲孙兆杰面对世界冠军张志宏，比分也是2-1。
1: 遗憾的是，孙兆杰在与张志宏对决中没有找到突破点，在最后一局对决中不敌张志宏，1-3丢掉了男单金牌。
2: 时隔20年，同样的红旗杯的单打决赛，不同的2-1的比分。现在来看看孙浩宁能否轻装上阵，打破宿命，创造历史，还是像他父亲那样把冠军奖杯
0: 拱手让给对手。

0: 得分18-17，焕发球
1: 漂亮，18-17，方清华在比分落后情况下连追三分，比分18-17反而领先一分了，现在压力全在孙浩宁一边了。

0: 得分重啊，别着急啊。得分18-18，19-18，周浩宁重新取得了领先。
1: 浩宁又领先了，王旭，你听见没有？咱们浩宁又领先了。

0: 分二十比十八。
1: 好球，
2: 二十比十八，朱浩霆连赢三球，他现在距离男单冠军还差最后一分。

0: 得分
1: 错，
2: 21-18，
3: 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双方打得实在精彩，两个救球堪称是绝技，孙浩宁用一个奇迹打败了另外一个奇迹，最终1-3战胜对手，勇夺男单大。

0: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一个运动员身上拼搏精神的伟大。你的选择我理解了。当年拍的是我拿的，
1: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国外的工资可比咱国内高多了。我这辈子只想在国内好好当教练。
0: 郑光，你也先别着急拒绝我，
2: 再好好考虑考虑吧。来，都吃点。
0: 看。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一次啊，咱们东宁队真是扬眉吐气了，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咱们东宁啊出了一个乒乓球冠军，叫孙浩宁。教练，沈里头啊还要开个表彰大会，王副主任说了，要重重奖赏获奖的运动员。浩宁，哎，你妈妈来电话了，在医生值班室，快接。哎，哎呀，是倩倩，她知道浩宁得了金牌，高兴坏了。不过她就是担心你的病。
1: 说啊，打完联赛马上就回来看你。
2: 你没给他说，我现在没什么情况，让他千万别回来，就待在德国训练吧。咱们中国人赢就赢在坚持，赢在刻苦。别人歇的时候，他不能歇。
3: 好，我到时候跟他说。
4: 您老爷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3: 老爷今天的状态不错，刚才还表扬我呢。
4: 他还说了，让您也好好的。
3: 争取拿会儿金牌回来。妈妈一定会努力的。
4: 妈，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一个运动员身上拼搏精神的伟大。
3: 妈，
4: 你的选择我理解了。
3: 谢谢你儿子，妈妈真为你感到骄傲。
4: 教练，还有我们直拍反打技术。 在赛场上一鸣惊人，浩宁运用这个技术，打败了所有的对手，这才把咱们当年没拿到的男单金牌拿到了手。所以，教练，你要把身体养好，看着咱们东宁队走得更高、更远，看着浩宁拿更多的金牌。哎，嗯。
5: 少杰，等我。爸，洪七杯打得不错呀，<笑>好样的。
6: 那个，你老爷怎么样了？
5: 啊，这两天身体状况还不错，医生说了，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6: 啊，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个，哎，浩宁。 这个是西洋参片啊，它有点补品，拿进去给你姥爷补补身子啊。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膏药，这个你姥姥不是风湿病吗？然后它这个我听说效果挺好的。啊，然后那个水果，来啊，那行吧，那你给他们拿进去吧。啊，好。
5: 少杰，你不进去看看？我就不进去了啊！算了吧。那个郑光，我今天找你有点事儿，出去说吧。哎，
7: 行。郑光，要不是当初你坚持把浩宁留下，他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成绩。你做教练，这么多年一直照顾他、教导他，付出的比我多。这次浩宁的成绩啊。 非常的好，进入国家队那是十拿九稳了，所以你就放心吧。他在乒乓球这条路上，一定会走得比咱俩更远、更好。

当年红旗被你拍的要是没丢的话，说不定冠军就是你。拍的是我拿的。当时我拿拍子只是为了练球，但是当我还回去的时候，公安已经来了。我就怕我真的还了的话会引起误会，最后影响我的比赛，所以呢就没还。这个事儿在我心里面这么多年一直也都没过去，今天有机会我正式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小姐啊，那届的红旗杯，咱俩都没有帮东宁省拿下男单冠军。今天，浩宁做到了，这就行了。
1: 哎呀，我跟你说，真光，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打了这么多年球，没拿到一个世界冠军。哎，你说当年打世乒赛的时候，哪怕就是再幸运那么一点儿。 可能这一切也都不一样了。哎，不过，行，现在这个我儿子走上了这条路，我就希望他呀，这个走得比我远，爬得比我高，过得呢比我好，把我想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得到。少杰啊，我觉得你打了半辈子乒乓球，却没打明白。
0: 你看啊，你当初不让浩宁打乒乓球，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打乒乓球不能让浩宁过上好日子。那你现在继续让浩宁打乒乓球，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打乒乓球，浩宁现在能成为人上人了。你做事啊，总是先衡量利弊。 再去考虑是否要去付出，所以你遗憾老天对你不公，你遗憾乒乓球没能让你成为人上人。我们不是这样的，打球是为了梦想，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夺金只是个目标，而不是目的。 我们总说为国争光，为国争光，难道这是一句空的口号吗？不是，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果拿不了冠军，我们就要放弃吗？我认为，只要手还能握得起乒乓球拍，只要还能为乒乓球事业做出哪怕一点的贡献，我们就要继续下去。 很多运动员为什么把夺金作为目标？不是因为这块金牌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利益，而是因为这块金牌包含着一种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奋力拼搏的精神。就是这些精神。 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魂，才有。

今天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你少杰呢，永远在乎眼前那点得失，却没有明白这种精神，这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0: 老许，老许，你快看看谁来了。
1: 老许，
2: 哎呀，你叫我躺着躺着，
0: 没事没事，
3: 我躺的时间太长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哎呀，快坐快坐，
1: 好好好。哎，怎么样，老伙计，你行不行啊？
3: 还能再撑几届世乒赛吧？
1: 你要是真没事儿，我可是跟你说点事儿了，但是不许激动。这次咱们东京队不是取得好成绩了吗？你猜怎么着？
3: 国家队来选人了。
4: 你看，啥事儿也瞒不过你们家老许，可不是吗？
0: 一提乒乓球就来精神。
3: 他们肯定来啊！哎，这个时候是他们选人的最好时间。哎，当年红旗杯，咱们拿了男团的金牌，男单的银牌，女单的铜牌。
1: 对。
3: 选走咱们四个人，这一届咱们厉害了，男团的金牌、男单金牌都拿了，那国家队还不赶紧扑过来选人呢？
4: 那可不，这次咱们东宁，那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尤其浩宁直拍反打，国家队特别重视。
0: 连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说，我们浩宁啊，这回算是给东宁长了脸了。
4: 嗯，浩宁这孩子。上了场那就像一头狼，打起来跟疯了一样，但是下了场又特别能沉得下稳得住。国家队的教练说了，说这孩子好好磨练好好培养，将来必成大器。
1: 老许，这次你又立大功了。
3: 还是争光和浩宁争气，我倒希望有一天啊，能把这个技术带到国际赛场上，让全世界看看咱们中国的厉害。
4: 那必须的，必须的啊！所以你得赶快好起来啊！这个红旗杯拿了奖牌，进了国家队，那只是咱第一步啊！浩宁这孩子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咱们得看着他走上国际舞台，看着他征战世乒赛，看着咱们中国的乒乓球越来越好，越走越辉煌，你说是吧？
3: 说的没错。
5: 浩宁啊，你看，这是当年红旗杯上我和你妈合的影。这以后啊，我、你爸、你妈同时进入了国家队。这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当年你妈送我的。这讲了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年轻人，如何在困境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有钢铁般意志的红军。现在，我把这本书送给你，我希望你一定要把这种奋斗精神给延续下去。
1: 好。
6: 那时间过得真快，这一转眼我们浩宁都去了国家队了。浩宁，你到了北京缺什么就跟师母说，师母给你寄过去。这到了北京，在国家队的训练一定比省队的要辛苦很多，你一定要记得，身体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7: 我知道了，师母，你也要注意，别太累着了。等我有假了，就接你们到北京去玩。师母，
6: 哎，你瞧我，那么高兴的日子，我哭啥？
5: 那个，明天浩宁啊，还得赶早上的火车，让他回去早点休息。啊，
7: 师母。

0: 那我走了。
1: 到了北京，记得来个电话。
0: 知道师母，你放心。啊，走了，师母。
2: 什么？让我出国执教？高粱，你怎么会想到我呀？
3: 真光，这些年我人虽然在国外，但一直关注国内的事儿。这次的红旗杯比赛我可是看了啊。
4: 你带的这支新都宁队啊，真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啊。我们这边俱乐部里呢，
3: 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球技硬、指导水平又强的教练。
4: 我希望你能够加入啊。
2: 现在啊，我在这里当教练挺好的，我就不去了。
4: 郑光，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国外的工资可比咱国内高多了。
3: 你说咱也为国家努力了一辈子，现在也该为自己干几年了。
4: 你和翠翠也出来享受享受生活吧。
2: 高亮，我现在生活挺知足的，家在这儿，根也在这儿。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我干得高兴，也有成就感。有些东西啊，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3: 郑光，咱们国内啊，
4: 不说了，你也知道，
2: 我这个人啊，脾气倔，我这辈子只想在国内好好当教练。
3: 郑光，你也先别着急拒绝我，
4: 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不用考虑了，我是不会去的。谢谢你的好意，倒是你啊，如果有一天想回来报效祖国，我们东宁欢迎你。
5: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当年座山雕吃的是百鸡宴，哎，他就是吃千鸡宴、万鸡宴，一只鸡他也不一定吃全了。咱们今天呢，哎，吃的是全鸡宴。来来来，东坡，尝尝。
6: 来来，吃。
7: 哎呦我，
5: 哎，
6: 郑光，哎，
2: 谢谢你。
8: 哎呦我，哎，马叔。你家这鸡肉好啊，肉嫩而且味儿香。我回来跟招待所说说，让他们多进点你家的鸡呗。
5: 好啊，哎，你跟他们说，你说我们呢，这是冠军养鸡场养出来的鸡，哎，别忘了炖的时候一定要放两根蚝草。
8: 好，
5: 味儿不一样。
8: 你这又学一招了。
6: 多吃点，多吃点啊。哎呀，这自从翠翠和郑光去了荆州，这家里呀，就剩我们两个老的了。多长时间没像今天这么热闹了。
2: 娘，要不您和爹也一起来荆州，咱们互相有个照应。
5: 哎呀，我们俩目前还不需要照应。再说，那鸡谁照应啊？我呀，还想把这个养鸡场啊扩大面积，将来我想把这鸡呀，卖到永安去，我卖到荆州去，我卖到全国各地方去。
6: 哎，爹，爹，你说卖到荆州去，我还真有个想法。
5: 啥想法啊？
6: 你看啊，你这个鸡养得好，就我大哥呢，菜做得好，要不咱们开个饭馆吧，开到荆州去。
5: 哎，真行。哎，他这个主意真不错。
6: 大哥，我就一直觉得你在那个小招待所呀屈才了，你看你这手艺，谁吃了不说一声好啊？咱们开个饭馆，你做大厨，大嫂也跟着去，怎么样？
8: 哎，行啊，这个。哎，翠翠，你这脑子灵，你就管账呗。你嫂子呢，这干个刷锅洗碗啊，干个啥端茶倒水的都没问题啊，我就负责做菜，这店我们仨撑起来没问题啊。
6: 这生意好做吗？有啥不好做的呀？我医院门口啊，那一溜的小饭馆生意都老好了。大哥、二嫂，干脆啊，你们就把那小饭馆开到我医院门口得了。
8: 行啊，你回来不能招人啊。
6: 往我身上。郑光，你看行吗？
2: 我看不行。大哥开，我没意见。你开，不行。
6: 郑光，你看浩宁去了北京，我也啥

0: 事儿没有。如果开一个饭店的话，一来呢能打发时间，二来呢又能让队里的孩子补充营养，多好呀。
1: 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这病啊得静养，开饭店又忙又累，你这身子呀根本就吃不消。
0: 但是大哥都说了，那后厨他管，前堂的嫂子管，我呢就是管管账，搭把手，累不到哪儿的。
1: 你真想开？
0: 嗯。
1: 那你答应我，绝不能累坏身子。
0: 保证，我绝对保证。
1: 行，快睡吧。
0: 金妈，你说咱们这个饭店开在省队附近怎么样？这样离许教练家又近，也方便孩子们。你看呢？
1: 都听你的。
0: 你说这饭店叫什么名字呢？冠军饭店、中光饭店、乒乓饭店，你帮我想想。

0: 娘，哎，你说二嫂可真是厉害，这才多久功夫呀，就把这范家给张罗起来了。说的是啊。要我说呀，您二哥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儿，不是拿了世界冠军，是娶了翠翠。娘，以后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在这儿，您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1: 还说呢，我现在就跟你操心。
0: 我有啥可操心的呀？
1: 你这丫头吧，出息真出息，啊，读书也好，工作也好，你说怎么就不嫁人呢？人家康医生哈，给你介绍好几个医院的小伙子，你说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啊你啊？再这么耽误下去，都成老姑娘了。
0: 娘，怎么又提这事儿了呀？我不是不嫁，我是不想随便就结。
1: 这要结啊，得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像我二哥二嫂这样的。嗯，
2: 娘，
1: 哎，你就休息吧，我来弄。哦，春燕，你去看看大哥那个猪肉炖的聊好了没？争光说了，许教练来吃饭，第一道菜一定得是这个。
2: 啊，翠翠，
1: 那许教练怎么还不到啊？这马上就要开席了。
2: 师母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3: 争光已经派人去接了。一二三，起！来，进红双喜饭店，进中国乒乓球，来。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干！
5: 谢教练，
4: 谢谢谢谢。啊！大姐，来，我敬你一杯，来。
5: 好。
4: 祝你身体健康。
5: 哎呦，得谢谢您呐。

0: 当年贞光、少杰、建华他们来家里吃饭，我都感觉来了一群狼。是，两个月的肉票我一次性全买了，也就够他们塞点牙缝的。那时候倩倩也能吃啊，不次于他们男孩。哼，你说时间过多快啊，真是一眨眼的功夫，贞光、廖强都有白头发了，倩倩这不远万里的去国外打球。哎呀，这一说起来，建华都走了，少杰呢就到深圳做生意，也不打乒乓球了。有时候我真是怀念他们几个在一起的日子。
1: 教练，我还在呢，那些孩子们也在呢。
2: 没错，现在新一代啊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呀会比张光他们更好，走得更远。
3: 哎呀，
4: 翠翠回来了。哎，打这么多东西，哎呀，累坏了吧？
3: 我这，你这是踩着饭点回来的啊？哎，这不年不节的，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4: 啊，张光说我们在荆州难得回来，多买点这些东西孝敬孝敬你们。
5: 张光咋没一块回来呀？
4: 他呀太忙了。这不有几个队员啊有希望进国家队。
5: 你们爷俩唠，我去把饭端了去啊。
4: 爹，哎，你现在这个养鸡场的生意咋样啊？
3: 好啊。上半个月我卖出去2000多只鸡，还卖出去200多捆草。
4: 那你这不成周扒皮了？
3: 什么周扒皮？我，你懂不懂什么叫改革开放啊？啊，我跟你说，现在提倡啊是保证国家，留足集体，剩下的都是咱个人的
4: 了。那爹，你说你拿这个冠军的名号用了这么久了，你是不是得该给点好处费了？
3: 黄鼠狼的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4: 我怎么没安好心了？你想啊，这个贞光是冠军，你拿着他的名号开了养鸡场，而且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给他的乒乓球队送些鸡肉补充营养，你说合不合理？
3: 是敲诈你爹。
4: 我怎么敲诈呢？我要的不多，一个月100只就够。
3: 一个月100只？哎呀，你干脆把我老命也拿去得了，还一月100只，我养这点鸡容易吗？不行，
4: 这叫宣传费，你不懂。那你看啊，这个冠军是贞光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这个冠军的名号，谁买你的鸡？有付出就有收获。你现在都卖到省外去了，你万一再卖到北京去，是不是赚得更多？
3: 我不往北京卖，我往北，我一旦卖到北京去，那我这个鸡场还不得归你乒乓球队啊？我不卖。
4: 爹，你再想想啊，这个贞光在拿了冠军之前，有没有吃你的鸡啊？心虚了吧？但是，如果他省队的孩子们吃了你的鸡，拿了世界冠军，你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养鸡场吗？对不对？
6: 哎呀，你们爷俩呀，就别呛呛了哈！你这老东西也是的，你说你这鸡要让省队的孩子们吃上了，那你这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呀。再说你都当一辈子公社书记了，这么点觉悟都没有？
3: 你们俩呀，一个月100只啊，咱得签个合同。
7: 你慢点啊。啊。慢点啊。
4: 嗯。
7: 哇。
4: 来了。哎。别看着了。

0: 别烫着啊。
1: 哎，别想别想，还有呢。
0: 还有呢。
2: 教练师母，咱们这是要开百鸡宴啊。
0: 对啊，就是百鸡宴。
1: 都多吃点。
0: 别光吃鸡肉，喝点鸡汤，这营养啊都在汤里。
2: 谢谢教练，谢谢师母。
3: 谢谢教练，谢谢师母。
1: 这鸡肉可不是白吃的啊！两个月后全运会，我要说啥，你们该都知道吧？
2: 教练师母，男团、男单、男双三块金牌，我们至少给你拿两块回来。
1: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0: 哎，这话我可听心里去了啊！全运会，你们呀真拿两块金牌回来，师母啊给你们开庆功宴，这个炖鸡管够，你们啊敞开吃一个月。
4: 啊？一个月顿顿吃炖鸡，那还不得吃的看见鸡就打饱嗝啊！
1: 要都吃不错了，
2: 顿顿吃鸡还不好，知足吧你？
4: 不是不知足，师母，这鸡太香了，我能申请个醋溜白菜不？
0: 行，给你们整俩素菜啊！这人家呀是拿菜下酒，咱们啊是拿菜下鸡。
5: 哎，老板娘，您生活不错呀，都拿菜下鸡了，给我们也来一只呗。
0: 大哥，这鸡呀不卖。这是自己家孩子炖给他们吃的，
5: 这都是你孩子？
2: 对，都是，
3: 对，都是。
6: 这么多？
7: 这么多？
0: 大哥，不差你这口啊，尝尝我们家的冠军鸡。
5: 来，都吃点。
8: 师母，
9: 师母，
8: 师母，
9: 师母，
8: 师
9: 母，
8: 师母，师母，
7: 别看着了，快去打120，
8: 让开。

0: 心率还行，总算是稳住了。又不是头一回了，老毛病，没事儿，还没事儿呢。你差点就没命了，你知道吗？你说你自己有病，不知道注意吗？还里里外外的那么忙活，又是看店，又是下厨，你还亲自给那帮小子炖肉，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呀。当初就该听二哥的话，就不该同意你跟大哥开店。怪我自己没注意。
1: 怪别人，下次我注意啊！咋的？还有下次啊？你说，我二哥也真是的，那么大一盆子肉，他就看着你端，也不知道帮搭把手，心脏病怕的就是你劲儿，怎么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站好了！
2: 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啊，一个个哪个没有力气？就杵在那儿看着师母给你们端吃端喝的，你们就都好意思啊？
3: 师母，是我们不好。陈燕儿，不怨他们，是我不让他们动手的。你们回去吧，我没事儿，我回去训练。
4: 你们呀，好好练。全运会上，咱们东宁还指望你们拿金牌呢，啊！
5: 行了行了，你们都快回去训练吧。一会儿你们教练要看见你们还在这儿，又得熊你们，赶紧走。
6: 再见，再见，
7: 赶紧走。
8: 教练呢？
6: 在院长办公室。
8: 走，看看去。 从检查报告看，倪安仁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次昏厥也是由心律失常引发的心源性昏厥。这种昏厥一般就是几十秒，但倪安仁这次昏厥时间竟然长达3分钟，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据医学统计，心源性昏厥一年内死亡率已经超过30%。
6: 这，我们以前查过，没那么严重啊。
8: 什么时间？ 在哪间医院查的？
6: 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在北京天坛医院。时间相隔这么多年了，心脏病的病情会随着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不断发展，总体的规律肯定是越来越差。这次出现的房颤，可是很严重的情况。主任。 我平时看我们家媳妇儿。

0: 挺好的，这也是第一次看他晕倒啊。刘教练，要么是你太粗心，要么就是他怕你担心，一直瞒着你。我敢确定的告诉你，你看到的是这一次，你没看到的，恐怕十次都不止。不然的话，病情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主任，是我太粗心了。
1: 那你们告诉我，现在是有什么办法能把我媳妇儿的病给治好？
2: 我问问你，你爱人有公费医疗吗？啊，
0: 院长，他在省队帮我搭把手，没工作，啊，所以没有公费医疗。啊，不过院长你放心，费用这事儿我自己会想办法，你们不用管，只要帮我治好我媳妇儿，怎么样都行。
2: 目前这类心脏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安装心脏起搏器。
3: 国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一代的心脏起搏器，自动感应准确起搏，能够大大降低心律失常患者的猝死率，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0: 行啊，那赶紧装啊！
2: 安装心脏起搏器可不是个小手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个技术，这得跟国外的医院联系，手续十分繁琐，时间无法确定。另外，安装这类心脏起搏器费用相当高。
4: 起码得30000美金，合人民币20多万。20多万？
5: 20万？我这辈子别说见，听都没听说过，可吓死我了！
4: 咱教练哪有20万呀？他就那点死工资，根本存不住，这些年全被咱们给吃光了。
5: 咱师母为啥病倒了？那是照顾咱们给累的。
4: 20万咱没有，但有一样，有多大力气咱就使多大力，谁也不能当白眼狼。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我提议，大家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全部拿出来给师母治病。只要能把咱师母的病治好，垃圾荒也是好事，教练还不上，咱帮着一块儿还。不说那么远了，先说眼前，师母病倒了，教练呢？ 还得带着咱训练，医院队里两头跑，他可不能也倒下了。这样，咱们轮班守着师母，帮教练减轻点压力。今天白天接风你值班，
5: 是。
4: 晚上我来，
5: 明天白天我来。
3: 晚上算我的，刘教练。去国外安装心脏起搏器毕竟不太现实，目前还是保守治疗。
0: 不行，必须把我媳妇儿的病给治好了。
3: 费用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告诉我，去哪国装最好？
0: 目前就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这几个国家产品和技术相对成熟。行，谢谢院长，谢谢主任。
6: 不是，怎么的？
7: 还要在心脏上装机器，我这听着怎么这么吓人呢？
6: 娘，安装心脏起搏器在国外已经算是很成熟的技术了，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治疗心脏病最先进的方法。哦，
7: 那咱就装，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俺翠翠治病，
6: 把咱老家那小院卖了。
8: 够不？娘，钱这方面我来想办法，您老就别操心了，啊？那不是说是到国外去装吗？咱能行啊？只要能治好翠翠的病，就算去天边，我豁出命了也要办到。那啥，钟旺，我跟你嫂子呢，也没啥大本事。
0: 这是我俩这些年攒的钱，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钱我真的不能要。拿着，拿着，拿着。
8: 我真……
0: 钟旺啊，
6: 你快收着吧啊！
0: 就是把这么大的事儿哈，
6: 是不是得跟马书记说说？
0: 我老丈人为了开这个养鸡场啊，带了很多钱，现在除了鸡以外，啥都没有了。

0: 跟他说不是添乱吗？
1: 二哥，这些钱还是不够用，嫂子的病可能随时都会有危险，咱还得赶紧再想办法呀。

0: 您照顾我们给累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
1: 你们好好训练，练出好成绩，就是回报师母了。
0: 师母，您就别客气了，20万呢，您跟教练钱哪够啊？
1: 啥20万？
0: 那个没啥，师母，我们先去训练了，明天再来看您。

0: 21-20，孙浩宁领先一分，距离男单金牌只差最后一步了。
1: 当年那个为了东宁拿冠军可以跟张志宏拼命的刘正光上哪儿去了？为了乒乓球可以不顾一切的刘二嘎上哪儿去了？
2: 乒乓球是无国界的，虽然你不能够替中国队拿金牌了，但你夺金的梦想一样光明伟大。
3: 国际乒联有规定，
4: 必须要改国籍才能参赛。

0: 主旋律其实它是有普世价值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能认知到的一种美好的这种东西。至于怎么做，那就是看我们编导甚至演员我们怎么去呈现和讲这个故事了。很多故事你发现只要是来源于真实的，只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或者这个事迹本身就感动人的事儿，它不会不好看。
1: 我是廖光义，把所有的子弹都给我往小鬼子身上招呼。
2: 是，
3: 保证不了任务。
0: 其实我之前拍我的特异营就是军旅题材，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叛军，等于叛出了这个部队，成为一个叛军呢，然后其实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坚持抗日，最后全军覆没的台儿庄旅店。
2: 站立！
0: 这部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军旅题材，说实话，其实这个题材我拿到了之后，我挺喜

0: 喜欢的，但是呢，我还是想做一个现代的军旅题材，尤其是我们军队的军旅题材，所以这个戏拿到了之后我就很兴奋。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医疗的、教育啊，还有其他的行行业业的行业界都有，但是唯独缺少军旅题材，因为它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后来想，那这个戏我们既然咬牙，我们就要做，而且把它做好。
1: 道具，哎，你椅子怎么放的？哎，四个马铃
0: 薯。我们前期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这个戏呢，光唯独就做了四次。我们的动作导演去沟通，是不是做机降？在这个画面里，我们到底是一个直升机还是三个直升机？甚至我有大量的这个 CG 画面，我们要做大量的这种飞机、导弹这些资产。然后呢，我们跟美术部门呢又去做大量的它随身道具。
1: 我一直拿着这个，你可以拿。
0: 北斗的这个手持机，在每一个道具，甚至他身上带的每一件小道具，我们全部都是开会一一研究过的。这个工作量的复杂程度，超出一般剧的想象。我们每天开会，动不动就二三十个人在屋里，从早上开到晚上。还有专门的服化道副导演，去盯所有的军衔资历章，这都是不能错的，所以他这个工作量特别巨大。也能想象得到，就是他这个复杂的程度，我们光做那些图片打印出来有这么厚一摞，我们请了几个军事技战术指导。他们会跟着每个组去盯你的这些，除了军姿这些基础的东西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动作要求。
2: 预备，
0: 比方说你拿枪的姿势，你的这个行进的这种交替的掩护，你最起码看起来，尤其对军迷来说，也得像个样才行。
1: 好，过来，收工。
0: 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题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受。等你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原来部队是这样的。
3: 接敌电话。
0: 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到他们的特殊性，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一般人触碰不到的。但是呢，他们又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安全，我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实是都是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真的觉得应该好好的去讲讲他们。这么一群兵，他们按照这个严格的时间作息，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使命感、荣誉感，他们坚持不下去。我们作为电视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我们特别愿意去做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荣幸的。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1: 好啊，
0: 上月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2: 是。啊，
0: 你回来了。
3: 嗯。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0: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3: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进来。
1: 喝点汤吧。
0: 放这儿吧。
1: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0: 没看见我在忙吗？
1: 好，那等你忙完，

0: 你忙完了，回卧室休息吧，我下楼去办公，不打扰你。你是故意躲着我，是吧？我知道，成婚的事是由于我的莽撞，才让你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们邓家对不起你。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0: 有。我来汉口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1: 想明白什么了？
0: 对于我们俩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婚。
1: 邓祥荣，你们姐妹俩是不是认为？ 婚姻就是儿戏啊，可以任由你们随意的耍弄。
0: 听我说完行吗？反正这一切都是我们邓家的错，我应该被你所不齿。不管你怎么对我。